0: 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城市早安。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磊。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大雨，18到27度，白城小雨，14到27度，松原多云转小雨，15到25度，四平小雨，17到27度。
1: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关注辽源晴转小雨，17到25度，吉林晴转中雨，17到25度，通化小雨转晴，16到25度，白山小雨转晴，13到24度，延吉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长春新民大街东北超爽欢聚新民主题活动启幕。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长春新民大街五大艺术装置全面落成，
0: 红领巾飞天社团正式授旗成立。
1: 那么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标准不涉及出租汽车、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0: 氨基丁酸真的能让孩子长高吗？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那么来自新民大街的相关消息。在5月30号，长春新民大街再度切换为步行街的模式，以东北超爽欢聚新民为主题，现场融合了前沿科技、文化演绎与市井烟火，为市民游客奉上了一场兼具科普性、互动性和观赏性的夏日狂欢盛宴，助力东北超赛事氛围升温，激活城市文旅新活力。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3: 本次活动恰逢全国科技活动周与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以走进科技、科普向未来为核心，打造七大科技主题展区，将硬核科普与趣味体验深度融合。科普大篷车带来沉浸式科学实验，航空体验区实景展示滑翔伞、飞行模拟器，让市民直观感受航空魅力。无人机展演、编程互动、SR 虚拟现实观影等项目轮番上演， AI 机器人舞蹈、智能科技展品惊艳亮相，科技感十足。青少年科创作品、航模展示等区域人气高涨，孩子们亲手操作体验，在玩乐中种下科学探索的种子。学生张瑞嫣：
4: 我感觉到特别兴奋，然后有什么好玩的都想玩一玩，有什么好吃的都想尝一尝。我看见了那些机器人，然后还有一些警犬啊。
3: 文化演艺板块精彩纷呈，多元节目覆盖全年龄段，高校歌手大赛、民谣乐队弹唱唱响青春旋律，少儿舞蹈、京剧表演灵动鲜活，传统与现代艺术碰撞交融，更有特色巡游队伍穿梭街区，科技感服饰与民俗元素相映成趣，沉浸。

0: 沉浸式互动体验，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街区活力。长春市朝阳区旅游管理中心研拓，
1: 这次新民大街呢是直接变成了城市潮流打卡地，新民大街也是再次切换成为了步行模式，开展了东北超爽欢聚新民的主题活动。在文艺板块，像我身后奥校歌唱大赛、交响音乐会、民谣民乐轮番开演，沉浸式的文艺演出氛围感拉满，还有古典的舞蹈、少儿京剧、儿童互动剧等多元化的节目。现场还专门设置了大连文旅的推荐专场，深度展现槟城文旅的魅力。这也是长春和大连长期深化文旅协同、携手振兴东北的生动缩影。两地一直保持着紧密友好的合作关系，在文旅互通、资源共享上一直是持续发力的。
0: 作为长春历史文化名片，新民大街持续以步行街模式激活城市空间。本次活动将科技、文化、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
1: 另一边呢，有航空体验、无人机竞赛、 AI 互动、健康医诊等七大科普展区，趣味十足。像解放大陆小学、明德小学、朝阳实验小学等长春多所本地学校也集中展示科创的成果。新民巡游的环节中呢，春晚同款机器人也亮眼登场，成为全场人气的焦点。大朋友小朋友都能在这里沉浸式的打卡体验文艺盛宴，搭配着硬核科普，整条街区热闹非凡。在丰富市民休闲生活的同时，也给孩子们送上了超赞的六一科技惊喜，真正实现了全民参与、全城同乐，让新民大街成为兼具文化底蕴与潮流活力的城市新地标。

0: 5月30号，伴着东北超联赛的火热氛围，长春新民大街再次开启浪漫的步行模式，百年老街换出新彩，在街头非遗元素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围观。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 本次活动深耕非遗活态传承创新路径，打破传统非遗展演的单一模式，深度探索非遗文化与城市夜间经济融合发展新范式。活动落地西民大街夜间休闲场景，巧妙融合传统马头琴非遗演绎、都市潮流文化、精品酒文化与轻奢咖啡文化，实现传统艺术与现代都市生活的双向赋能，打造出极具特色的城市夜间文旅新场景。马头琴非遗传承人范怡轩，
2: 吉林省马头琴非遗协会携手西民大街 Yum Cut 酒吧创新打造非遗沉浸式演艺体验活动。本次活动深度探索非遗文化与城市夜间经济融合发展新模式，将传统马头琴非遗演绎融入夜间休闲场景，巧妙结合夜间潮流文化、精品酒文化与轻奢咖啡文化，打造兼具古韵与新潮的城市夜生活体验。
1: 为深挖本土民俗文化底蕴，活动特别联动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庞氏满族油茶制作技艺，创新解锁非遗美食新吃法，将传统满族油茶与现代咖啡饮品创意结合，碰撞出民俗老味道与新潮新口感的独特火花，让大众在视听享受之外沉浸式的感受吉林本土非遗民俗的多元魅力，让传统民俗美食适配当代休闲消费场景。庞氏满族油茶面制作技艺第六代传承人姚百红，
3: 我们希望以西民大街为窗口，打破地域的极限，把代代相传的老味道老技艺展示出去，让更多的人呢了解到我们满族饮食的民俗，感受非遗手艺的魅力，以美食为纽带，串联起历史建筑、民俗文化与烟火气息，让百年老街焕发全新的非遗活力。
1: 此次跨界非遗演绎活动以多元业态融合为核心亮点，成功突破非遗传统传播边界，将高雅的非遗艺术、厚重的传统民俗融入大众日常夜间休闲场景，构建起非遗活化加沉浸式体验加夜间消费的全新传承体系，既让非遗文化走出展厅，走进市井，走进青年群体，有效提升本土非遗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也丰富了长春夜间文旅供给，激活城市夜间消费活力。市民王女士，
4: 现在不光有节目，然后还有表演，然后还可以带孩子过来体验一些各种不一样的东西，表演的挺好的。
5: 好，下面我们继续把视线转向西民大街。近日，长春市西民大街主题装置艺术大赛评选出的五大艺术装置已经全面落成，缤纷灵动的艺术景观镶嵌在街巷间，为老街增添了灵动的艺术气息。下面来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6: 本次赛事共吸引79组创业者参与，累计征集原创作品113组，最终5件作品脱颖而出，落位于西民大街。吉林建筑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打造的《西民告白》，书写了城市与市民之间的温柔双向奔赴。院长林芒，
7: 我们选择了用一个巨型的这种新型的金属构筑物呢，来去呈现我们的这个设计想法。另外呢，我们用一个粉红色的 UV 镀金属的这样的一个镜面的金属板呢，我们做了一个这个风洞的互动装置。那么每一个亮片呢，它随风波动，既预示着这个西民大街呢，在一年四季当中呢，欣欣向荣。同样呢，通过镜面的这种反射，也映射出我们每一个在作品前观望的人，也隐喻着我们每一个市民也是我们城市的这种建设者，也是我们城市所取得的每一步成绩的这种共创者。
6: 吉林艺术学院雕塑系研究生唐木创造的金奖作品《红》，位于西民大街与清华路交汇处，作者将笔墨的韵律与红绸翻飞的动态融入于雕塑之中。唐木
8: 选择我的作品，让我的作品立在西民大街上，我非常荣幸。然后这个雕塑作品《红》呢，它的灵感是来自于1950年长春市的那个文工团创作的红绸舞。我把红绸的形象，还有笔墨的韵律，还有红绸这种翻飞的动态给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希望这样的话能让长春市的市民在驻足观看的时候能感受到我们的热血和情怀，然后也很荣幸这种雕塑可以 和新民大街周边的历史街区能融合在一起。
6: 吉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党总支书记刘兆武表示，本次参赛作品都出自于青年创作者之手，取材于民，传递温度，既为老街注入了新潮文化气息，也以青春创意拓展了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助力历史街区焕新升级。
9: 目前我们看到这个红，还有前面的新民会客厅，包括旅人等等，这个作品呢，来自于青年艺术家的创作的灵感，这个作品来自于群众的视野，也把这个作品的温度呢传递了我们新民大街。整个的这个新民大街啊，在这些青年艺术家的艺术装置的打造和点缀下，出现了更加新锐的这种文化影子。由于我们长春的文旅呢注入一股新鲜的活力，为我们长春呢这个市民在生活当中增加了更多的文化体验的这种空间和机遇。
6: 与此同时，街区照明同步完成了艺术化升级，光影交织让街巷更富层次韵味。据长春文旅集团总经理助理徐航介绍，未来将推出更多贴近市民、服务大众、彰显城市精神的文旅项目，擦亮长春特色公共艺术名片。
10: 在市文光旅局的指导下，长春文旅集团倾心策划组织此次大赛，秉持人民的大街这一核心理念，聚焦长春和新民大街的历史文化内涵，鼓励年轻化、艺术性、环保理念的当代表达，用艺术装置共创共享具有长春特色的公共艺术新场景。长春文旅集团将不断推出更多贴近市民、服务大众、彰显城市精神的文旅项目，展示长春城市独特魅力，为我市文旅高质量发展和长春大都会品牌宣传注入持久动力。
11: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

0: 5月30号，行大东会青春向北行长春市高校大学生歌手大赛初赛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火热开场。作为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预热活动，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长春市各高校的众多学子同台竞演。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比赛现场，选手们依次登台，一首首青春主题曲被选手们演绎得淋漓尽致。来自吉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2024级的谢莎是众多参赛者中的一员，她十分珍视这次以学生身份站上舞台的机会，希望用歌声传递青年学子的蓬勃朝气，为长春大冬会加油助威。
2: 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我们本次活动，希望能够通过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城市早安，
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北京时间8:33，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就业帮扶送到家门口，健康服务暖到心坎里。近日，长春市荣光街道岭东社区举办专场招聘会，同步开展公益义诊，为辖区务工群众送上双重便民福利。
2: 我现在位于二道区转向机宿舍小区，一场主题为暖心就业助力安居的专场招聘会正在这里展开。荣光街道岭东社区把招聘会直接搬到了居民家门口，专门为灵活务工人员搭建就业桥梁。与招聘会同步进行的还有公益义诊活动。
3: 为了解决辖区内农民工和零散务工人员就业问题，社区牵头举办乐业长春暖心就业助力安居专场招聘会，联动50余家优质企业，推出利瓦店、家政、物业、养老护理、安保保洁等岗位320余个，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全程提供岗位匹配、政策解读等一站式服务，现场吸引了众多居民前来求职。
4: 咱社区吧，这次办的活动吧非常好，给咱们老百姓吧找活找工作吧很方便。完以后在家门口吧，咱有个活啥的，咱就可以到社区报名，就可以有这活了。
5: 咱们这个招聘会呢，能够提供保洁、就业、创业的问题，而且人的数量是不限的，有多少要多少。有自己家的这个小程序、数字化平台，可以给所有的人提供创业和就业的机会，不用大家花一分钱。
3: 活动还同步设置了公益义诊区，多家医院免费为居民测量血压、血糖、视力，开展口腔检查与健康指导，让大家就近享受专业医疗服务。此次活动将就业帮扶与健康关爱送到群众家门口，既拓宽了重点群体就近就业渠道，又满足了居民便民健康需求。
6: 今天这场活动就是把优质的岗位、便民的服务送到居民的身边，希望求职者能够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企业也能招到满意的员工。今后呢，我们还会继续用心服务每一位务工的朋友，全力守护大家的就业路。
0: 近日，中国工商银行吉林省分行在迎春路支行养老金融旗舰网点成功举办“情系桑榆晚金融半年行养老金融宣传月”主题活动。
7: 活动开始，嘉宾与银发志愿者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沉浸式体验养老金融特色网点的适老化改造成果。从无障碍通行通道到工行驿站便民服务角、社保就近办专属窗口，每一处细节都彰显着工行以老年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8: 在养老金融领域，目前吉林工行各类养老金业务的总规模超过230亿元，我们是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信息化建设的独家合作银行，累计建成涉银一体化网点超过200家，构建了便捷畅通的现金服务体系，打通老年人支付堵点，完成2家旗舰、25家标杆养老金融特色网点建设，实现全省基础养老金融网点全覆盖。同时，针对养老机构信息系统方面的需求，开发投产了银发产业云平台，提供给养老服务机构使用。
7: 活动现场举行2025年度养老金融优秀银发志愿者颁奖仪式，对于他们在服务老年群体中做出的突出贡献给予高度肯定。随后，吉林工行与人大医养中心正式签署养老金融合作协议，双方将深度整合金融资源与专业养老服务资源，携手构建养老金融生态圈，
9: 设立了这个入口无障碍的坡道了、访华地面了、低柜台了、爱心专座、花镜了、轮椅了、血压仪了、急救箱，这些都常备，方便老人为老年人服务。
7: 下一步，吉林工行将持续深耕养老金融领域，不断完善适老化服务设施，全力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广度的养老金融服务品牌，以金融力量赋能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吉林省老龄事业现代化建设贡献工行力量。
1: 好，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蛟河。5月以来，国网新源吉林蛟河抽水蓄能电站抢抓施工黄金期窗口，项目建设呢提及不稳，有序推进， 各参建单位锚定建设节点目标，压实工作责任，开足马力奋战，从严从实落实各项施工举措，全力推动电站各阶段建设任务落地见效。
10: 2022年七月份开工建设的国网新源吉林蛟河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聚焦核心工程攻坚，各作业面全面提速。眼下，下水库、大坝面板浇筑准备工作全面铺开，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一派繁忙。大型施工机械往来穿梭，工人们在作业面上有序开展直板清理作业，全力以赴抢抓施工节点，扎实筑牢面板浇筑前期各项基础保障。上水库、大坝天柱施工稳步推进，目前已完成总体工程量的40%，预计10月底实现全部天柱完工。地下厂房7层开挖，引水及围水等配套工程同步有序施工，各项施工工序规范衔接，高效推进。
11: 每年的5到10月份是我们电站施工的黄金季节。目前呢，全体的建设管理人员，包括作业人员，都在加班加点，保证今年的年度施工任务顺利实现。整座电站呢，预计是2029年全部投产发电，届时将有效提升区域电网的调峰、填谷、调频的能力，助力东北区域新能源的消纳，优化能源结构。
10: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近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电站投入运行后，可改善吉林和东北电网电源结构，有效缓解吉林电网调峰压力，起到节能减排、优化社会环境效果、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高供电质量发挥的重要作用。
0: 用心学习义乌经验，借鉴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的义乌发展路径，抚松县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依托全国每卖出10颗人参就有8颗来自这里的资源优势，努力打造好特色品牌，走稳创新路。
12: 义乌发展经验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在抚松县看来，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不是守着资源吃老本，而是围绕资源建链条，用现代产业逻辑激活百草之王的千年根基。在万良人参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8栋标准化厂房已经全部建成，正在进行企业入驻和设备安装。园区与一路之隔的万良长白山人参市场正在合力形成原料在市场、加工在园区、销售通全球的全链条闭环。这就是抚松正在搭建的前店后厂，逐步实现订单追着热点跑的市场响应速度。
13: 所有企业全部建成投产后，将与万良人参市场连片发展，形成集聚效应，进一步构建起区域化、一体化的人参产业发展格局。
12: 从鸡毛换糖到世界超市，义乌发展的核心是不断升级。在抚松，从20世纪80年代老百姓自发提篮叫卖形成人参交易市场，到如今政府投下1.2亿元建起人参高质量发展示范园区，就是要通过搭平台引企业，把散户热情升级为产业合力。深耕人参产业多年的王乾曾经靠买卖人参赚个差价，而现在他把深加工生产线搬进了园区，开始做自己的品牌。
14: 学了义乌的经验，我们决心做自己的品牌，产品溢价能力完全不一样了。
12: 在抚松，全县3200多家人参加工企业正在经历一场集体升级，从卖原料做代工转向做深加工，做自有品牌。前不久，抚松人参成功入选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地理标志品牌榜单，成为全国唯一上榜的人参类地理标志品牌，这正是打好特色牌、走稳创新路的最佳契机。
15: 城市早安，
16: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好，下面来说一条好消息。从今天开始，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新标准认定疲劳驾驶的规定是否适用于出租车和网约车呢？
1: 据规定起草负责人介绍，标准中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认定疲劳驾驶的两种情形，是依据《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的规定。经向交通运输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及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游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不涉及出租汽车、网约车等经营活动。
2: 最近互联网购物平台出现了一些儿童增高产品，喊着猛长20厘米、冲刺1米85身高的宣传口号，吸引了不少家长关注。这些所谓的增高神药，品牌不同，厂家不同，但是有一点相同，那就是宣传添加了伽马氨基丁酸成分。这些所谓的神药靠谱吗？伽马氨基丁酸是什么？真的能让孩子长高吗？我们一起来关注真相。
3: 记者在某互联网平台输入关键字氨基丁酸，立刻出现众多儿童增高产品，有的宣传每天一小支喝出高个子，有的则鼓动家长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4: 这就是吃氨基丁酸和不吃氨基丁酸的区别。
5: 男孩在3到19岁，女孩在3到17岁，就算不给孩子吃其他营养品，氨基丁酸也得安排上，还得让孩子尽早吃。
3: 这些商家无一例外将伽马氨基丁酸相关产品与身高发育关联在一起，还在产品详情区贴出伽马氨基丁酸能促进矮小少年儿童长高的文字，把自己的产品标榜成孩子的增高神药。有的产品评论区还有所谓消费者分享自家孩子使用后的长高体验。
0: 宣传说的神乎其神，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些商家号称的伽马氨基丁酸成分到底是什么，它跟孩子的生长发育又是否扯得上关系呢？
3: 医生介绍，伽马氨基丁酸是一种人体自身可合成的神经递质，外源补充的研究集中在镇静、助眠、缓解焦虑，对儿童增高的明确益处缺乏强证据。
6: 它是一种抑制性的神经递质，它在一些水果、蔬菜以及发酵类的食品当中可能会分布的更多一点，尤其是菠菜含量比较高，它具有一些就是有助于睡眠，另外缓解压力造成的这种焦虑和抑郁以及降血压的作用，但是在长高方面其实它的作用是不明确的。
3: 伽马氨基丁酸被当成孩子的增高神药没有科学依据，而且过量摄入可能干扰自身神经递质平衡，出现嗜睡、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专家提醒家长们千万不要盲目相信保健品。儿童生长发育是饮食、睡眠、运动、遗传共同作用的结果，没有任何一种保健品能替代均衡饮食和健康生活方式。
2: 为在多家媒体的举报下呢，目前相关部门已经对多家店铺和直播间进行立案调查，认定为虚假宣传。
3: 法律人士表示，2023年9月1号，由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发布《允许保健食品声称的保健功能目录——非营养素补充剂2023年版》，正式删除了改善生长发育这一保健功能。这意味着，无论是普通食品还是保健食品，都不允许宣传长高、增高、改善生长发育的功能。
7: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无论是普通食品还是运动营养食品，甚至是经过国家批准或备案的营养食品，其功能中均不能出现促进发育、助长增高的功效。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声称其产品具备促进发育、增高的功效，其行为就可能涉嫌虚假宣传或消费欺诈。
0: 那记者在调查当中呢，也发现网上宣传的这些能让孩子长高的产品，有的是国食健字保健品，有的是食品，都并非药品，更谈不上增高神药。专家介绍，目前临床上呢，也没有一吃就能长高的药品。而春天呢，是儿童生长发育的黄金季节，怎么来判断孩子的身高、生长发育是否达标呢？
3: 专家介绍，根据监测，零至一岁儿童身高每年增长25至27厘米，一至两岁儿童身高每年增长11至13厘米，两到三岁儿童身高每年增长7至9厘米，三岁至青春期前身高每年增长5至7厘米。如果孩子身高增长速度明显低于标准，可能是生长迟缓的信号，建议及时咨询医生进一步评估。想让孩子长得更高，做好以下这几件事。一、保证优质睡眠。
6: 我们通常会建议想要就是促进生长的这种孩子来说，建议他9点半之前上床睡觉，然后尽量不要开小夜灯。那如果这个孩子在11、12点的时候还没有进入到深睡眠，那可能就会影响他的生长激素高峰的分泌。
3: 二、增加户外活动。晒太阳可促进维生素 D 的合成，进而帮助钙的吸收。每日坚持户外活动1至2小时，可提升春季生长速度。推荐跳绳、篮球、游泳、伸展类运动等。三、合理搭配饮食，让孩子多吃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如牛奶、豆制品、鱼类、瘦肉等，可促进骨骼生长。此外，种类丰富的蔬菜和水果必不可少，能保证孩子摄取足够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高糖高脂肪食物要适量控制。

0: 北京时间8:55，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1: 那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0: 神鹿峰旅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免费玩，免费玩！神鹿峰六一儿童节，
1: 5月23号至6月1号，
0: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鹿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鹿峰，开心过六一。
2: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3: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01，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吞咽的相关话题。那很多朋友会说，吞咽那不就是吃东西给它咽下去吗？这又有什么可讲的呢？但其实哈，可能对于有些人群，尤其是一些偏瘫患者，尤其是一些偏瘫的这种家庭，吞咽来讲，对他们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咽下去就可以的，它是有很多的这个讲究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将全面的为大家来科普一下，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的康复师李涵医生。接下来也和李医生打个招呼，李医生你好。
1: 你好。
0: 嗯，那其实提到了这个吞咽的话，那就是我们理解的吃东西给它咽下去吗？还是说它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说法和讲究呢？
1: 就是正常的吞咽它是分不同的时期的，然后可能有很多接触到的脑血管患者，他就是在不同的分期呈现出不同的功能障碍，大概是有5个分期，是口腔前期、口腔准备期、口腔期，还有咽期和食管期，然后看它具体压迫到哪个神经，然后才会呈现出相应的一个功能障碍。
0: 嗯，好，所以说总的来说不是简单的咽下去，它是分一个步骤和过程的。
1: 对
0: 啊，就是怎么样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它是一站一站的往下走的吗？
1: 像口腔准备期，就是我们需要观察这个食物啊，它的性状，还有它的大小啊、食量，就是我们准备要吃多少，这一步就是还没进入到我们的口腔，
0: 先准备。
1: 对，然后口腔准备呢，就是我们怎么把这个东西进嘴了之后给它弄成一个完整的食团，然后推送到舌根。首先我们需要把嘴唇闭紧，就是把我们刚才吃进去的那个饭给它兜住，别让它漏出来。然后呢，我们的牙齿需要把这些东西给它咀嚼碎掉，然后我们的舌头需要起到一个搅拌的功能，把它弄成一个食团。然后最后我们的这个脸颊的肌肉需要收缩，就是不需要把我们刚才就是残留的一个饭什么的漏到嘴外边，这样嘴就不成一个饭。然后我们吃的所有的食物都会成一个食团，然后推送到舌头根，准备进行下一步吞咽。
0: 嗯，好，就是说起来哈，你看就好像就挺复杂的一个事儿了，
1: 嗯，
0: 就是一步一步的指令哈，这是一个正常的过程。那可能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这个偏瘫的患者，那他们可能面对的就是偏瘫之后关于吞咽他们会出现哪些常见的这个问题呢？
1: 他压迫到神经之后，他这个口腔准备期，他就是可能口唇的力量就会比较弱，他嘴闭不紧，嘴闭不紧
0: 会漏出来，
1: 对，他就会漏饭，漏饭，然后他这个牙齿下颌张开的幅度不大，他就不会咀嚼。正常我们咀嚼的时候需要嘴张开，然后牙齿上下的这个洞，然后把食物给它切割咀嚼，他没办法张开一个很好的幅度，没办法起到一个咀嚼的作用。然后他面颊的肌肉可能是会力量减弱，就是会嘴存饭，他没办法很好的把一口量的食物全部都咽下去，就是吃一半然后嘴里边还存一半，就是他的这个牙齿啊，然后面颊的肌肉、舌头搅拌也没有力量，然后就是这一系列功能障碍都没让他办法进行到下一步咽气或者是食管气，就是停留在这一步了。
0: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就是偏瘫后常见的问题哈，就是有这个比如说嘴唇闭不拢啊，然后舌头可能又没有力气，
1: 对，
0: 然后这个包括像您讲的就是嚼也嚼不了，就老百姓说的，你想这个食物大块可能不行，我把它嚼碎一点，然后也没有这个功能，也是失去的哈。那我们怎么去做一些训练呢？那可能一步步的来，从这个嘴唇啊到面颊呀，然后到刚才提到的这个咀嚼呀，一步步的又该怎么去做呢？
1: 他这个时期要是出现问题，肯定是相关的一些吞咽的器官没有力气，然后我们就可以找到他没有，就是他功能障碍的这个点，然后进行他的针对性训练。你要是说他的口唇就是闭不紧，你就多做一些他口唇的力量，像是撅嘴、呲牙，这些都是训练他的周围口轮匝肌的，然后多做一些下颌的张开闭合，这是训练他的咀嚼功能。然后他没有办法把牙齿咀嚼好的那个食物形成一个食团，你再做一些舌的聚拢训练，就可以在用勺子拿一些土豆泥放在舌头中间，然后让它搅拌，然后慢慢往后形成一个食团，但是要少一点。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它的脸颊，我们没办法做很多脸颊方面的训练，就是可以鼓塞，然后每鼓一次保持几秒，然后多做几次。然后刚开始鼓塞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鼓一口气，就两边全鼓起来，然后等到后来他的
0: 这个他还是能做的，是吧？
1: 对对对，等到后续的时候他这个肌肉可能是协调能力更好一些，你就可以左右鼓塞，像一个漱口的一个动作。对，口腔准备期我们就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些这样的训练。
0: 好，这是属于这个嘴唇的这个训练，然后脸颊的这个训练，然后包括我看你之前准备的说还有一些简单的一些小训练的这个方式，比如说你这个吹点什么东西，然后这个包括很多人说那我要想要往里吸的话，然后可以这个吸面条，那还能直接就是空吸那种感觉吗？
1: 不能那样，因为它
0: 就必须得有一些食物的东西配合着。
1: 就是有食物，然后你可以就是，如果要是说有食物的话，治疗师得在旁边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
0: 啊。就你们因为它有可能，
1: 因为它这方面有功能障碍，它没办法很好的控制食物在口腔。它是口腔准备期就出现功能障碍的话，它咽期和食管期也会有相应的障碍。它要呛到那个嗓子眼里边的话，可能会肺炎什么的，比较严重了就。所以前期的时候，先别用一些食物了，就是多做一些主动运动，撅嘴、呲牙，然后吹气，就是撅嘴嘛。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一定要在专业的这个指导师、康复师的治疗引导之下，就是你会教他们怎么做是吗？
1: 对。
0: 那每次大概多长时间呀？
1: 大概是20到30分钟左右。
0: 然后也能够这个练完之后是不是也很累？虽然听起来好像20-30分钟很短的时间。
1: 对，因为他们脑血管病之后压迫神经了，他没有很好的找到那个肌肉的发力点，然后就需要看我们是需要主动啊、被动啊，还是助力运动，然后根据他的情况，然后我们再做。如果是被动的话，可能就会他没办法发力的话，可能会轻松一些。就是主动助力的这个，他能使一点劲又使不了很多，然后他这个时候可能会抖啊什么的，然后一定要注意休息。如果特别疲劳的话，就是治疗效果就没那么好了。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还有就是脸颊训练，刚才提到了一个骨塞，然后有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1: 因为就是我们的面部肌肉它的面积就是比较少，所以就是这个最有效临床方式也最使得最多的就是这个骨塞。
0: 然后这是关于这个脸颊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嚼的，嚼东西的，这叫咀嚼训练。
1: 对。
0: 这个就直接吃吗？
1: 他吃不了东西，就是你看你要是说把一个糊状或者什么东西，他要停留在嘴里边弄得还挺麻烦，你就可以让他嚼一嚼纱布啊，就是协助他把手放在下巴，然后让他做张合张合，让他嚼一嚼纱布，然后等他嚼完之后他也不

0: 涉及到往下咽，就可以给它拽出来啊、嗯。然后这个手固定，然后这个手让它嚼，然后既能
1: 嚼东西，
0: 对，既能起到一个训练的作用，嗯、然后又不会说让它产生一些误吸呀、呛咳什么。
1: 嗯，好，这是关于这个咀嚼训练、嗯、那还有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还得把食物送进去，那这个时候可能舌头也得去训练，这就叫舌头训练吗？
0: 它是其实吞咽的整个过程是分为五期，但是不是、嗯、很明确的，就是说这个患者他就是第二个期或者第三期发生功能障碍，他就是可能是哪个分期在着重于在这一期特别严重，别的期可能也不是很好。你要是口腔准备期好一些的话，可能他的口腔期就是把这个食团往后推到舌根的这个过程，他也会有障碍。
1: 嗯，那这个舌头训练我们是用什么方法？
0: 舌头训练，你要是说把咱们刚才在口腔准备期准备好的那个舌团进入到第三步，就是口腔期，就是我们需要把舌头顶住硬腭，然后用舌头的力量像挤牙膏似的把刚才那个舌团准备到舌根，然后准备一会儿到第四期，这个过程是口腔期，然后它可能会出现舌头尖抬不上去，或者是它这个舌头推送的力量不够，然后它就那个食团就停留在口腔里了，或者是它这个食团推推推，然后它这个劲儿一直就是一个很缓的力，它就会把这个食团给它弄松散，这样呛到气管里边，它又会发生一个呛咳，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嘴唇上下左右，让他舔嘴唇，给他一个方向，然后做他一个方向上的运动，或者是顶舌，我们拿一个冻好的冰棉签，然后让舌头尖儿一直往前够这个冰棉签，然后咱们往前根据他的力量情况给他一个施加一个阻力，这样会增大他的舌头根的力量，然后或者是我们做一些拿一个纱布放到他的舌头根，然后他的舌头根往前使劲儿，因为抗阻训练是最好能锻炼到我们舌头肌肉的一个方式。
1: 嗯，我看你还写了一个方法，就是拿一点这个土豆泥，然后用勺子放在舌头的中间。
0: 对，
1: 然后可能就让患者哈，就是用舌头把食物这样往中间一点点的给它聚到中间。
0: 对。
1: 啊，这也是一种方式哈。那这是一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几种训练哈，包括这个嘴唇的训练，这在家怎么练哈，然后这个脸颊的，然后再往里来呢就是咀嚼的，然后再应该是精准到舌头上去了。那第二站就是口腔的这个推送期，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过程？正常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0: 正常就是我们先看食物，然后呢把这个食物
1: 看完了放进去，
0: 对，然后咀嚼成一个食团，然后把食团推送到舌头根儿，这就是前三期，口腔前期、口腔准备期和口腔推送期。
1: 你看，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好像那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但是对于偏瘫患者来讲，就是要从头训练的一个过程。
0: 对，
1: 那这个时期好像听起来简单，但实际操作是不是需要配合的地方挺多？其实挺有难度的。
0: 其实，
1: 还
0: 对于患者的吞咽问题吧，治疗师操作的时候要非常注意，因为你如果掌握不好这个量，或者是一口量多了，他很容易就呛成肺炎，因为他脑血管偏瘫之后，他不一定是有吞咽的问题，他还有上下肢肢体的问题，他要是呛成肺炎就可能会发烧，影响整个人的状况，然后他整个这一时期的康复训练可能都没有办法配合，这就是比较耽误他这个康复愈后的进展。
1: 嗯，他就刚才像刚才李医生讲到的哈，就是可能会像挤牙膏一样，让他学会把这个东西慢慢的挤到这个咽部的这个入口处，是吧？挤到这个马上要下咽的这个地方。那一般偏瘫后这个常见的问题，就是这些患者一般都是舌头的问题是怎么样？是抬不上去、下不来，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具体的问题呢？
0: 就是跟肢体其实是有相关联的，可能他这个舌头也是存在一个肌无力，或者是舌体萎缩呀，痉挛了，这个时候就需要看一些他那个病灶的点了。你像比如说如果涉及到吞咽反射的话，他可能会有一些是真性球麻痹还是假性球麻痹呀，然后不同的他那个脑血管并发的部位和病灶，它会导致不同的一个功能障碍。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这是舌头的问题好像真挺不少的哈，好像很重点的就是这个舌头。那刚才也提到了舌头的训练，然后包括你可能我们的康复师会辅助的用一些比如像土豆泥，然后勺子，然后自己可以做的话，刚才我听的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向各个方向的嘴唇去舔，然后让你舌头的活动范围可能是逐步的扩大，然后还有一个舌头的抗阻训练。
0: 对，
1: 那这个舌头的抗阻训练呢，自己能做吗？
0: 舌头的抗阻训练自己不能做。
1: 对，我感觉这个力量掌握好像这挺巧妙的。
0: 就是因为他可能自己发力吧，他不会感觉到，因为这个手感也很重要。但是你可以就是说让家属辅助啊，让他给他一个目标物，然后让他使劲往前边去够，可能刚开始是一厘米、两厘米、三厘米，然后逐渐的往前，等着他可以主动运动很好的诱发的时候，我们再多一些抗阻的训练。一开始的时候就不需要说给很大的阻力，因为他本来他力量的一个主动运动做的就不是很到位了，然后得需要他主动运动之后很好的诱发了，然后我们再多加一些阻力，这样的话他那个力量才能上去。
1: 嗯，好，然后还有什么样的这个训练呢？就是可能自主也会医生让他去做的。
0: 像在口腔期的话，主要就是撅嘴、呲牙，然后吹气呀，还有咀嚼呀、舌聚拢啊，还有就是舌向上下左右四个方向，以及做一些舌的抗阻，或者是拿纱布啊，或者是我们拿纱布让它往前往后拽。然后或者是我们拿纱布放他舌根，让他往前伸，各个方向的一个训练。口腔期我们就可以做这些。
1: 嗯，好，这是这个第三个时期了，是吧？然后、我看还有这个嘴唇放松的这种训练，发出一些声音，然后这种训练是什么样的？
0: 嘴唇放松的话，其实要是有手法的话，可能会更快一点。就是你们
1: 是有手法的，
0: 对对对，就是我们拿这个食指啊，然后无名指和大拇指绕着它这个周围的口轮匝肌，然后进行一个顺时针或者逆时针的一个手法放松。他如果要是自己做的话，他可以就是说从嘴往外边吹气，然后嘴就是发一个突，像那种声音似的啊，用气流和嘴唇一起发声，这个是他自己可以做的一个运动。
1: 嗯，好，这是自主的，然后你能做的，医生帮你做的。那除此之外，可能又到了接下来很重要的一站了，就是我得咽下去啊，要不这个食物一直在口中，我很多的营养也吸收不到啊，也达不到一个这个作用。那接下来还能怎么做呢？我们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会让李涵医生继续为大家来科普。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吞咽困难的问题。那其实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会说，吞咽的话还有这么多的这个说法吗？其实是的哈，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吞咽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对于很多偏瘫患者来讲，那么吞咽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哈。今天也为大家邀请了权威的专家医生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来答疑解惑。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的康复师李涵医生。刚才呢，其实讲到了，就是吞咽的话是分步骤的，不是说我把东西放到这个嘴巴里边，然后我们的偏瘫患者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咽下去，慢慢的自己就能适应了。它是需要一个感觉像一个重新学习的这个过程哈。那么接下来也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第四步哈。你在家你可以做哪些？然后吞咽后常见的问题，然后你在家怎么去练等等。那接下来呢，就来到了咽气，就是你起码东西到嘴里，你得把它咽下去。那这个时候又是能做一点什么呢？然后我们也让李医生继续给我们讲一讲。
1: 到达第四个时期咽气的时候，这个也是所有的患者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因为这个过程就不像前三个口腔期那么简单，就是说嘴唇呢、舌头、面颊这些，它更多的是
0: 只要你用力的话，基本它就能往下走哈。咽的话，可能就是更多小肌肉的作用了，是吧？
1: 对，因为它到咽气的时候，它会涉及到一个吞咽反射，这个时候就涉及到神经了，不单单是器官这么干，就是这么简单。它我们前三期把食团准备好，给它放在舌根上，这个时候就准备吞咽了。我们正常人可能是舌团到舌根，然后我们就大脑会下发一个指令，在一秒钟左右吧，这个食团就会被我们成功的咽下去。但是因为它是被压迫到神经这方面有障碍嘛，我们正常的一个过程是我们需要把软腭上抬，把鼻腔给封锁住，就是防止我们把这个食物给它呛到鼻子里。就比如说我们正常吃饭的时候，可能连说话带笑的时候就容易把这个饭呛到鼻子里，这个时候就呛着了
0: 这时候也不能打扰它哈。
1: 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软腭上抬，这是一个我们没办法控制的，就是一个吞咽反射软腭上抬，封锁住我们的鼻腔，然后在咽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喉上抬，喉上抬会连着那个会咽，它是属于盖到我们这个气管上气道首先软腭是需要盖住我们的鼻腔，然后喉上抬会咽翻转会盖住我们的气道，然后声带也是辅助会咽，帮助盖紧气道，防止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它正常我们往下咽的时候，我们的气道和我们的食道是挨着的，然后你把喉上抬的时候，把那个气道需要把它关得紧紧的，要不然它不是两个通道的话，食物会分流呛到气道里。

0: 呛到肺子里面，我们就发烧了，嗯，然后声带需要，
1: 感觉好像吃的这个过程都很危险呢。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和会员翻转之后，把这个气道盖得紧紧的，这个时候我们的肌肉就要开始发力了，我们的压缩机就需要把我们刚才准备好的食团从上往下按照顺序依次的往到我们的食道里边挤，挤到最下面的时候，我们食道上边有一个开口叫做环咽肌，它是属于像通俗易懂的解释来说，就像是一个门的作用吧，就是上边全都准备好了，然后我们的食团也准备好，到这个地方把这个环咽肌开开之后，然后食团就开始往食道里边去了，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吞咽过程。
1: 嗯，好，这个过程首先我们了解了。那么基本上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就正常人的大脑反应可能就瞬时就反应过来了，那就是您的患者的话，他们要反应多久？就反应很慢吗？然后我们通过训练之后这个反应就能很快的提升吗？
0: 刚才讲述的是一个正常过程，然后对于患者来说，他可能会有很多的异常过程，就是也是在这个分期中出现的，可能他这个声带就是闭合不全，你要是喝一些我们两个，一个是两个口盖住气道，一个是会咽，一个是声带，会咽首先是第一道，然后我们的声带再紧一点。要是说这两个会咽和声带都盖不紧气道的话，这个食物就会从到嗓子眼之后，它分两个步骤，一部分流到我们的食道里，一部分流到气道里，这个时候就会引发一个呛咳。然后其次就是说我们这个肌肉力量不够，比如说它这个食团都已经到达这个食管上边了，但是它环咽肌这个口迟迟开不了，迟迟开不了，食团没办法往后送，然后我们咽东西的时候需要屏气，食团一直下不去，我们需要呼吸呀，然后重新恢复呼吸之后，这个食物又会被吸到这个气管里，又会引发一个呛咳。再就是吞咽反射，因为患者他们这个吞咽反射都会有延迟，可能我们到这个嗓子眼里边这个东西直接就咽下去了，他们就是食物都到这了，然后迟迟没有一个吞咽的反射，他然后一恢复呼吸他还是呛咳了。然后吞咽反射吧也是分为像前面提到一个真性球麻痹和假性球麻痹，真性的话可能就是严重一些，因为它是属于神经元损害，然后是损害到脑干，
1: 它有可能不可逆，
0: 对，然后它就是可能没有吞咽反射了，就没有吞咽反射，然后他的个舌体呀也会萎缩，就是一点力都没有。你要是说假性球麻痹的话，他可能会张力高一点，有一些强哭强笑的表情，一般是腔梗或者是多次脑梗诱发的，这种的预后会好一些。
1: 好，就是它也是分患者的本身的一个情况哈。你看问题其实真的挺多的，对于普通人来讲可能就是吃不了东西，就是一句话，但在专业医生这里就是你问题不一样，可能解决的方式训练的方式也不一样。那平时可以怎么练呢？从发声也好啊，从这个动作也好，我们都能做点什么呢？
0: 其实这种在家庭做的一个训练吧，主要还是说你这个姿势的一个调整，还有进食的一个指导。我们平时在家的时候，就是让患者一定要坐起来，坐直。因为你如果要是躺着的话，它有一个重力的作用，本身它舌头控制还有一些吞咽反射，它就存在一定的问题，它控制不好这个食物，你再躺着它直接就抢下去了。然后你需要坐着的时候稍微低头，因为低头的时候我们这个气管会被盖住，它就会减少一下这个呛咳。其次就是一个小口，我们需要给他刚开始喂个一两三毫升啊，慢慢的然后再加大剂量。就是如果很多，其实很多患者就是只要掌握好坐正，然后我们稍微低头的这个幅度，也就是看我们膝盖的这个角度吧，然后把他的一口量给减小一些，然后低头咽，坐直，一口量减小，这个是在家庭中我们可以做到的。要是在一些专业的训练的话，还是需要康复师去做，因为毕竟涉及到就是呛的问题，可能会引发窒息呀，还是需要专业一点。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那一般比如说像发声的这个练习，然后整个的过程会是怎么样的？包括刚才可能你也提到了这个什么咽呢，咽东西，那咽东西的过程是不是也是训练的过程？那空咽的话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吗？
0: 可以，空咽是一个很安全的一个训练方法，因为他
1: 很多人会觉得说你空咽的话方法是没有风险，但是你让我没有食物的去咽也行吗？
0: 他也可以咽口水呀，
1: 也可以吞咽，
0: 对，他可以咽自己的口水，所以说这个方法特别的安全。你就是坐正了，坐正之后，然后你可以把他手放在他的喉结上，就能感觉到他咽的时候我们的喉结是往上抬的一个方向，然后多咽几次，这样既没有说有那个食物误吸到这个气道里边的一个风险，然后还起到一个可以刺激他

0: 然后如果要说我们的声带也需要，它属于是第二个阀门吧，它闭得再紧一点，你要是咽的时候它也能减少一些误吸，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配合训练我们声带的灵活性，就是有食物的时候声带也能很配合会咽，一起紧紧的盖住我们的气道，你就可以发长音啊，然后突然间的哈，就把这个训练它的一个声带闭合的一个灵活性，也是对它咽气非常有训练帮助。
1: 嗯，好，这个我知道了哈。还有一个，我刚才记得您好像说过，说会有一些冻棉签儿，然后拿冻棉签儿的话，给它一点点带着，让它往前去找，然后找那种感觉哈。其实，好像我感觉这些操作的方式，如果自己做的话，好像达不到一个训练的目的吧。那我们一般带领他们做的时候，这个恢复期会缩短的很长吗？还是说它就是一个恢复的慢的过程？
0: 对于吞咽来说的话其实还好，可能是涉及到失语症一方面的话呼咽的就比较慢了、还是说你要看它病灶发生的点，你是说它这个吞咽问题是真性球麻痹还是假性球麻痹，像真性的前面提到就是愈后比较差、假性的话可能会快一点。做口腔的时候用冰刺激是因为有很多患者他感觉不到自己的舌头，就是正常我们嘴里边
1: 他不知道这里有舌头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麻木了，
0: 然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很多的额外的一个刺激手法，包括说用这个温度刺激啊，就是我们的用冰冰圆圈，然后刺激它的两侧的舌根啊、硬腭呀、软腭，还有舌下、嘴唇、嘴周这些，就是让感觉到我的这些吞咽的器官都在哪，然后至于我们正常吞咽的时候都哪些器官需要发力，然后除了温度之后我们可以用手法按揉，也是一种刺激，或者是使那种震动棒让它感觉到震动的作用，就是以后它在吞咽的过程中能很好的调动自己的吞咽器官。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那还有我看写到了一些很专业的这个手法哈，也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0: 正常临床中比较通常使用多的是门德尔松和声门吞咽的一个方法。
1: 嗯嗯，
0: 像门德尔松就是前边我们说喉上抬之后会咽翻转盖住气道，很多的患者就是喉上抬的幅度不够，盖不紧，以至于那个食物到达咽部之后它还是分流了一部分流到气道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帮助它进行一个喉上抬就是感觉到它让它给它下载一个下一个吞咽的指令之后，感觉它这个浮上台就干咽不上去，我们就可以用我们那个食指和拇指，然后再加上无名指往上使劲，然后一个固定稳定的一个作用，帮着往上推一推，它幅度不够咱们帮它推一推，等时间长了它就知道啊，就是可能说我咽的时候我需要喉上抬到多高多高，它掌握好那个发力点之后，它以后这个会咽闭紧了它就不抢了就是多次重复。
1: 嗯，好，就是一个重复的过程哈。这个包括我记了一下哈，看了一下是门德尔松手法和声门上吞咽，
0: 嗯，
1: 这是两个专业的手法，这个可能就得需要医生帮他去做了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那就是这些手法的话是要，就比如说来到这个咱们的诊室的话，他是每天都要做好几个手法的结合着来的吗？还是说哎每天你就练好这两个或这一个就可以了？
0: 所以说每个患者来之前我们要给他做一个评定量表，这个评定量表就是说从口腔期、口腔准备期、咽期还有食管期这五个时期之内，他每一个时期大概是多少分，然后着重于训练哪些，然后次序需要哪些，可能说他咽期的话问题比较重，我们就着重于训练他的喉上抬呀，或者他的声带会咽闭合之类的，要是口腔期问题比较严重的话，就是还是训练他的面颊肌肉和牙齿舌的力量这些。
1: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还是这个过程的话让医生去判定，然后他会给你设计一个专属于你自己的这种的这个恢复的方案。那一般的话我们会有就是多长时间给他做一个调整的这种计划吗？因为可能很多人进步快啊，然后说啊每个月我要给你重新调整一下，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吗？
0: 啊，是，如果他喉上
1: 多久？
0: 大概患者的话，如果像那种并发症比较少又很年轻的，可能最快的话也就是半个月左右吧，因为那种第一次发病然后年纪还比较小，再加上没有其他的病，什么糖尿病啊、心脏病啊这些，他本身身体素质好，他恢复的就比较快。
1: 嗯，好，就是医生会针对你的情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说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的人去做哈。那么下一步又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时期了哈，进到这个食管了。那进到食管的时候我们还管吗？这是不是应该呼吸科的事儿了？或者说是这个很多人说是不是胃肠内科的事儿了呢？
0: 进入到食管之后，它是刚开始我们不是把咽气把这个食团

0: 从食管的入口喉咽肌放进去了吗？这时候我们使用食管需要把这个食团蠕动给它送到胃里边，这样我们才算一个完整的一个吞咽过程，就是从食到胃，这是一个完整的吞咽过程。我们把那个食管它的肌肉会从上往下的依次像挤个还是像挤牙膏一样把食团从下往上，然后一直给它推到下边，叫食管下括约肌，它是后边的一个门，就是给这个食管下括约肌打开之后，我们这个食团才能顺利的进入到胃里边，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因为如果你打开的时间过长之后，那个胃开着里边的东西反流出来，反流到我们的咽喉部，它还是会造成呛咳。所以有的时候患者他这个食管下括约肌闭合的时候闭合的不全，或者是他使食管的蠕动特别慢，就是没办法把我们这个食团给它压到胃里边，就会有一种好像咽不下去又卡住的一个感觉。尤其是像对于脑出血的或者是脑梗的患者，他又是那种比较严重需要长期卧床的时候，他本身的腹压就特别高，然后你这个括约肌打开开放的时间特别长，他这个胃内容物一下就压出去压到食道，他还是会发生呛咳，然后就会发烧。
1: 好，这是一个过程，我觉得好像每一步你做错的话都会导致一个像刚才您讲的什么吸入性的肺炎，
0: 对，
1: 然后这个等等的一些情况，后果都是不太乐观的哈。所以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选择专业的人士、专业的医生、专业的科室，然后帮助你去更快的能够恢复。那他这个也像就是偏瘫其他的这个恢复康复的时间一样，说是越早介入越好吗？因为很多人可能早期的时候不知道说这个还能够去介入这方面的。
0: 对，肯定是越早介入越好。可能是他刚开始发病的时候，他是昏迷或者是软瘫，他躺在病床上，你可能让他主动配合你的话就有点困难了。但是口腔期我们可以做很多的被动训练，比如说我们拿手法给他按揉，拿冰棉签刺激口腔感觉，或者是拿震动，这些都可以增加他的感觉感知的恢复啊。就是因为从一个完整的程序来讲，口腔期也是一个启动的一个过程嘛。他如果保持住他口腔的感觉，为他以后咽期和食管期的吞咽也是一个很好的准备。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能做哪些的训练？能够在家怎么练？医生会帮助你怎么练呢？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科普。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吞咽的相关话题，尤其是对于偏瘫家庭来讲，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事儿哈，因为这涉及到我们日常的营养的供给，然后身体正常的运行。那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了，很多时候，哎呀，这个你就是吞咽下去以后，其实在食管系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又有哪些的这个训练是切实可行的，也会有效果，在我们在门诊当中应用的也比较多呢？
3: 这个时候直接对于吞咽器官的训练可能就比较少了，因为毕竟食管属于是在身内脏了，属于啊，它没办法说我们手法去直接触碰它做很多的一个训练，更多的是一些代偿的方法，比如说我们饮食的一个量的控制，还有姿势的一个控制。你可能你吃完饭之后，你就不能马上说你就躺下了，可以坐起来或者站起来啊，站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左右，等这个食物消化的差不多之后，然后你再休息。更多的患者还有一些就是长期卧床，他这个腰腹的力量还有腹肌啊、膈肌这些力量都特别差啊，你就可以练一些呼吸训练，像腹式呼吸，我们躺在床上，然后吸气的时候把肚子鼓起来，然后缓缓的进行一个呼气，呼气的时候呢，然后我们肚子再瘪下去啊。一般这个时间掌控就是呼气的时间比上吸气的时间是2:1左右吧，每次做一个10次到20次左右，一天做2组，这个很好，就是还可以帮助我们咳嗽啊，因为躺时间长了之后它痰什么的也很多嘛，你做一些腹式呼吸，它这个气息啊还有它膈肌力量上来之后，它可以帮助它清痰啊，然后对于它食管期也很有帮助。或者是你说前面我说过，如果说你吃饭的时候一定不能躺着，因为它控制不好，我们说把这个床头抬起来，不是说你把垫个枕头把头抬起来，是把整个上半部分抬，把床摇起来，让它整个上半身都坐住，坐直大不差不多是30度左右吧。因为刚开始他肯定不能说特别大的幅度，那个患者他也受不了，把床给他摇起来。在最后一个可能是需要注意的点，就是晚上之前就不要吃东西了。因为你吃很多东西之后，可能睡着了之后，这个点特别容易发生误吸。水尽量也不要喝，就是可能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么多，在食管期我们做的就这么点儿。
2: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听起来简单，但做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这个过程哈。那我感觉更多的其实是应该家属学会这一套，是吧？很多时候都是家属有配合着去做这些事情的。
3: 对，像
2: 我也说，那我们在门诊是不是也有家属去跟着您学一些东西呢？
3: 因为很多的东西吧，像我们的气管什么的都特别脆弱，你知道家属可能是他这个力大力小啊，会对于患者造成一个二次的继发性损伤，可能问题就严重了。患者，你像一个吞咽患者来，我们肯定刚开始会告诉他回去的时候怎么做，我们会给他交代好了，坐正啊，吃饭，然后稍微低低头，然后小一口啊，餐后不要进食啊，然后晚餐之前不要那个吃东西啊，然后多锻炼锻炼了，这些是家属可以在日常照顾他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些点。再就是吃饭的时候他肯定是偏瘫侧他的一个力量特别弱，我们就要把这个饭从他这个健侧给他喂进去，然后呢我们把头转向

0: 要换侧，稍微转一点点，45度左右，然后转头的同时再稍微低一点头看一下膝盖，因为你就可以把它想成是两个马路吧，健侧它一块比较好使，换侧这块不好使，咱们就把它弄得窄一点，然后让换侧那边发力更好发力，这样我们的食物也更好的能咽到我们的胃里边。
1: 嗯，好，那一般就是您的患者他们的一般住院可能住个十几天，然后可能就需要出院，那这十几天一般进步会很大吗？就关于咱们这方面的吞咽的，
0: 你得看他这个病灶是在哪儿，是脑干呢还是脑梗啊，然后你这个年纪啊，你看80岁左右跟40左右他们的预后肯定是不一样的，然后你这个血糖血压还有你的病情稳不稳定，以前有没有肺炎气管什么的怎么样，需要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你肯定是年纪越大，然后你这个并发症啊还有以前的那些病史什么的特别多，这种恢复的就比较难了，你要是年轻的话它恢复的会比较快一点，预后也好一些。
1: 嗯，就总体来讲应该还行是吧，应该就是做了之后肯定是比之前要强很多的。
0: 对对对对对，吞咽的进步其实还是很快的。
1: 嗯，好，那吞咽的话基本就保证了营养的摄入嘛，那对我们身体整体的恢复还是很有必要的。由于时间关系，那我们最后就总结一下吧，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几个时期啊，每一个时期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可能也有刚刚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本期的这个主要内容都有哪些。
0: 今天主要给大家科普了一下，就是我们正常把食物咽到胃这个过程的5个分期。像前期是口腔前期、口腔准备期和口腔期，这些主要涉及到我们的一个吞咽器官，像嘴唇、牙齿、面颊的肌肉，还有舌头的力量。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说，舌头上下左右舔嘴唇，然后可以拿纱布拽他的舌头让他往后缩，或者是拿纱布抵住他的舌根让他往前推，然后我们撅嘴呲牙，刺激我们周围的口轮匝肌的力量，然后打哈欠啊，这些是在口腔期我们可以在家里面做的一些训练，像咽期和食管期就涉及到比较专业的一个训练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咽期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像空吞咽啦，或者是声带的训练，并刺激声门上吞咽或者是门多耳松这个专业的训练，到食管期的时候就是说多做一些代偿和生活中的注意事项，比如说餐后不能立即休息，少食多餐，然后抬高床头啊，或者是餐前不能进食啊，这些以及我们进食的体位要把食物从健侧喂进去，然后呢让患者朝患侧低头45度左右，然后呢再稍微侧一点点头，这个体位是很安全的。所以总结就是说，如果在家里边的时候吃饭一定要注意的3个点，就是要坐正低头看着膝盖，然后小口亮，这样的话能避免很大一部分的一个呛咳。
1: 嗯，好，总之就是我们自己如果操作不当的话，那可能带来的问题是很后患无穷的。我们建议大家哈，选择正规医院的正规科室的正规医生，让专业的人帮你去解决问题。然后比如说哈，即使你出院了以后，应该医生也会基本上在每一次操作过程当中也都会教你一些，或者教给家属去回家以后你可以训练的一些方式。其实这个恢复是在持续进行当中的哈。那再次感谢一下本期的主讲嘉宾，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的康复师李涵医生。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复审董花一，终审张小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宝贝儿，酱油没有了，去小区门口的小卖店买一瓶。
2: 好嘞，亲爱的，看见我车钥匙了吗？
1: 昨天你去健身房，不是开车去的吗？哎，对，完事儿你又去医院看的老张，他怎么来着？
2: 重度脂肪肝，你说好笑不？脂肪肝住院了，我看他就是懒的，一动不动。
1: 你还笑话人家呢，你也快了。哎，找着没有啊？我还等着做菜呢。
2: 别急呀，哪儿去了呢？
1: 算了算了，我叫个外送 APP 吧，送货上门。
2: 哎，这个好，省得我开车了。
0: 科技能改变生活，但科技也能退化人类的机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来，大家快动一动，动一动啊！往里走啊，里面有位置。来，
6: 刚刚司机让我快。你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7: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6: 啊，我声音很大吗？
7: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6: 对不起，对不起哦。
8: 奶奶，我想问慈溪路还有几站？
9: 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
6: 我没听清，谢谢你。
10: 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11: 今天
12: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
11: 我不都跟你。
12: 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13: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14: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最少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

0: 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1: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0: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1: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0: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1: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2: 我能说，
3: 哎，我会唱。
4: 我能拉琴，
5: 我能逗乐。
2: 长春、
6: 吉林、
7: 四川、
8: 白城、
9: 辽源、
2: 通化、
10: 延边、
11: 通创、
12: 顶、
13: 梅河口、
1: 千户、歇村，
14: 自得其乐。
2: 哎呀妈呀，老有才
13: 了！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5: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6: 每周一到周四，
17: 吉林旅游广播
0: 来。

此刻欢迎大家守候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我是你的老朋友兰心。今天啊是2026年的6月1号星期一，今天呢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所以呢我要祝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不仅仅是小朋友，希望我们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能够保持心里的那份纯真，永远像孩子那样快乐逍遥。哎呀，不知不觉我们早已告别了稚嫩的童年，褪去了孩童的稚气，也扛起了生活的责任，走过了生活的风风雨雨，历经了人世的沧桑。童年似乎早已成为回不去的过往，但是我依然始终相信童心永远不会过期。小时候的我们很容易快乐，一颗糖果，一阵微风，一场落日，就能够让我们开心一整天。那个时候的烦恼简单纯粹，睡醒就能清零，难过转瞬即逝。可长大之后才发现，日子变得复杂，压力接踵而至，生活有熬不完的疲惫，解不开的琐碎，躲不开的坎坷。我们慢慢学会了皱眉、焦虑、内耗，也弄丢了从前无忧无虑的自己。一路走来，我们变得成熟，学会坚强，在成人的世界里咬紧牙关，学会坚持。我们看过人情冷暖，经历悲欢离合，才明白成年人的生活从来没有容易两个字。但是真正的通透从来不是变得冷漠世故，而是历经千帆之后，依然愿意保持心底的那份童真与柔软。童心是幼稚，而是一种难得的治愈能力，它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是看透人间的不易之后依然选择温柔善良。我们不必因为长大就丢掉天真，不必因为苦难就黯淡笑容。生活再难，日子再苦，我们依然可以做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生活给你100个理由去哭泣，你就找1000个理由去欢笑。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你的世界因为你的乐观而改变。允许自己偶尔孩子气，偶尔松弛。

偶尔释怀，不纠结琐事，不困于烦恼，不为未发生的事情焦虑，不为已逝去的过往纠缠，像孩子一样简单一点，纯粹一点，乐观一点。风雨来了就坦然面对，低谷来了就慢慢沉淀，相信乌云终会散去，美好终会如期而至。六一已经来到我们身边，愿我们都能够守住不老的童心，做一个温柔乐观的人。生活纵有万般苦，依旧自带三分甜。希望你永远在心中保留一份天真。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3: 唠唠嗑，
4: 能学一。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生活中的美好点滴。今天啊，又是六一儿童节哈、啊，我想呢，听我节目的人可能都是成年人啊、甚至呢都是年过半百的啊、我们的好朋友。但是我想哈、啊，不管几岁，快乐万岁，这个是真理，是不是？我们也应该善于在生活中去寻找我们生活中的那些点滴快乐、点滴美好。两部热线也为大家开通了0431-8581-5668 8581-5669。马上我们来认识的呢是打入8581-5668的热心听众，也是一位新朋友，我们来认识王静伟姐姐哈。静伟大姐你好，您的热线已经接通了。喂，哎呦，这是一位新朋友，是不是等待太久掉线了哈？我们的导播可以再联系一下。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的新朋友，打进热线的时候呢，一定要稍等一下，而且一定要听你话筒里的声音，而不要听收音机，因为收音机呢，和我们的对话呀，会有几秒钟的这个延时。对话就不是同步了哈，这个小秘密告诉你了啊，所以一定要听话筒里的声音。另外呢，在这个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大家如果打不进电话也没有关系，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录制下来，然后呢发送到节目组。如何添加节目组的微信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581-5668 8581-5669，向我们热情的导播小李进行咨询，添加微信分享好声音。好嘞，那这个时候我们再接近王静伟姐姐的热线哈。静伟姐你好。
1: 麦青老师你好。
0: 哎，欢迎你。哎呀，今天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我们的新朋友。您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刚刚进入六月份，因为四五月份属于春季嘛，我为大家奉献一个配乐诗朗诵《春满人间》吧。
0: 嗯，好的。其实春天不仅是季节的转换，其实也是我们心情的转换。只要你春天能够常驻你的心间，你就会发现我们生活的那份缤纷，生活的那份温情，对吗？
1: 对。
0: 嗯，好。那今天呢，先感谢静伟姐姐和我们分享的这个作品哈、啊，也把一份春意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一起聆听这个作品。
2: 春满人间，作者：万州，制作：二弟秋。

一捧清新的阳光，捏一缕季节的花蕊，轻展笑意，看窗外嫩绿一片，我的思绪已随清风欣然飞舞，心念美好，充满人间。在浅墨中，我寻觅着生命的暖，你是我幸福的想念，你就是我永恒的春天。我知道有一种青树可以默默相对，有一种爱比海要宽，比天还蓝。立春雨水惊蛰春分，在这姹紫嫣红诗意的春天，我的手穿过城市，穿过花的芬芳，去触摸你幸福的模样。这是一个无比美丽的季节，草长莺飞，春光灿烂，温情在心上蔓延。始终相信，拥有或失去都是世界的赠予，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已将未来与期许种进春泥，等3000朵春兰开遍，我折了春信一只，为你写平安喜乐，写相思满卷。亲爱的，你看这烟火红尘，生机盎然，爱满

0: 天呢是六一儿国际儿童节啊，我们的大朋友也可以蹭蹭这个节日，是不是？让我们心中呢永远保留一份孩子气。今天呢想跟大家分享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也是著名诗人欧震老师特别为所有的孩子们在六一儿童节创作的一首诗歌，叫做《牵着蜗牛去散步》。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充满了童趣呢？在这个大森林这样的舞台上，我觉得可能会发生很多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故事。那这个故事呢，也告诉我们，虽然平凡，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去在生活中去寻找和成为那个闪光点。我想欧震老师的这首诗歌不但会给我们小朋友带来启发，也会给我们大朋友带来心灵的启迪。我们一起来聆听。
1: 天亮了，大树林就像舞台拉开了大幕，小蜗牛睁开眼，一下子就被眼前的风景迷住。阳光给大树穿上了金色的衣服，草尖上闪烁着亮晶晶的露珠，彩色的蝴蝶仿佛漂亮的仙子，它们在姹紫嫣红的花间快乐地跳舞。小蜜蜂那身打扮就像开着出租车，他们不停地按着喇叭，嘟嘟嘟嘟。一阵风吹来，哇，多新鲜的空气！小蜗牛来个深呼吸，呀，好舒服。小蜗牛，把你的小手伸给我，让我们手牵手一起去散步。好的，好的。就这样，我们一起走上了林间的路。小蜗牛问：刚才是什么一闪而过？哦，那是奔跑着追赶妈妈的小鹿。
2: 那我怎么能赶得上小鹿的速度？
1: 我们不跟别人比，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节奏，只要持之以恒，一步一步走下去，我们就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很长的路。就这样，我们手牵手走一路笑一路。一会儿，小蜗牛又疑惑地看着我：
2: 路边的草丛里那是什么东西白乎乎？
1: 哦，那是爱睡觉的骄傲的小白兔。看样子这次冠军的奖杯一定非小乌龟莫属。
2: 哦，原来乌龟哥哥就是像我们这样一步一步，谁笑话我们，我们都不在乎。
1: 小蜗牛恍然大悟：

小的时候唱这首歌的时候，没有想到自己未来也会像小蜗牛那样，背着重重的壳，一点点往上爬。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多这个童歌这个儿童歌曲啊，真的是我们未来生活的一个小小的写照哈。但是我想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快乐不分年龄，美好也不会被定义呀。希望我们每个人都不被年龄所困，在这个现实世界里，我们都给自己留一份纯真，在风雨中咱们做个大人，在阳光下我们做一个纯真的孩子，历经世事不失童心。

0: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1: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0: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1: 红顶啊，落得挺大的。
0: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1: 离开他们，对他们是最好的观照。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0: 座，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美心酒店欢迎入住。
7: 亲爱的，快把空调温度定到最低，我要热死了。
8: 不行，24度刚刚好，下午咱们还要去景点，咱们赶快出发吧。
7: 哦，好吧。哎，别关空调，这样晚上回来屋里肯定特别爽。我聪明吧，
8: 宝贝儿？人关门电器灭，凉快一时热了世界，这样可不好。
7: 嗯，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绅士风度。
9: 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真正的风度不是你要几度就几度，而是节约有度。
10: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11: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得美美的。
12: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1: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10: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12: 我还有50年，我还有40年，
10: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0: 唠唠嗑，
3: 能学艺，能交流。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蓝星带给大家的社区欢乐游，欢迎我们的新老朋友来到节目当中。好，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位新朋友哈。那今天呢，我们接听的电话都是新朋友啊，真是又为我们的这个大家庭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啊，让我们感觉人丁兴旺。呵呵，好，认识新朋友，我们的刘玉华大姐，玉华姐上午好啊。
1: 蓝心老师上午好。
0: 哎，欢迎你。
1: 大家好。
0: 哎，今天作为我们的新朋友，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1: 今天分享给大家的是一首诗朗诵。它的名字是我是一粒微尘。
0: 是呀，其实宇宙这样的博大，我们都是宇宙中的小小的尘埃哈。但是我觉得即便是尘埃我们呢也依然可以去追光，可以去发光，是吗？
1: 是的。
0: 好的，那我们就和玉华大姐去分享这个作品，一起去感悟和品味我们这个小小的微尘究竟会怎样去追光逐影，一起来聆听这个作品。
2: 我是一粒微尘，作者宋协龙。我的父亲是太阳，我的母亲是月亮，他们一个用

0: 光热，一个用露水给了我钢的骨架，水的肉身，还有好高骛远的追寻。我想成为女娲手中的一块炼石，补出一个永远不会老去、光彩熠熠的苍天。也想成为观音播撒的一滴圣水，洒出一个永远不会枯黄、生机盎然的大地。我想成为墨邪剑锋上的一束杀气，斩妖除魔，让驻足人间的都是浩然正气。我还想成为盘古手中的开天大斧，劈开天与地之间的洪荒混沌，而后也把骨骼变成高耸的山峦，把血脉化作奔腾的江河。然而最终这所有的宏愿都化为飘渺的烟云，我只成为了凡俗尘埃中的一粒小小的灰尘。但我无悔，因为尘埃中的颗粒也有生命，伟大宇宙凝聚的正是渺小微尘生命的光辉。每一粒渺小微尘的生命里，都存活着太阳与月亮放射光热的基因。
1: 这是宋贤龙老师的一篇代表诗作哈。贤龙老师呢是去年下半年离开了我们，我和贤龙老师呢未曾谋面，但是我读过他很多作品。贤龙老师呢祖籍是山东，我的母亲也是山东人，所以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探讨诗歌啊，探讨乡情。虽未谋面，但是呢我真的是把他当为一位忘年交，一位老朋友。他的诗作呀，受我们很多先辈诗人的影响，他也是著名诗人李英老师的得意弟子。他很多诗作呢都是在我们诗坛上非常有建树和影响力的。他的诗歌呢总是能激荡我们内心的最柔软的地方，让我们从记忆深处走来，从中汲取内心的阳光、色彩和力量。虽然贤龙老师已经离开我们了，但是我想他的作品会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也请大家记住这位曾经在我们梅河口服役的军旅诗人，也建议热爱诗歌的人去读一读他的作品，真的是非常有哲思，作品也非常的让人激荡，而且主题也非常的深刻。虽然茫茫宇宙中我们只如尘埃那么渺小，但是尘埃也会追光逐影，尘埃也会 托举这个世界的美好。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今天呢也是六月哈、六月一年近半了啊。那这半年中你是不是有收获也有很多遗憾呢？哎呀，六一儿童节了，也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哈、让自己回望一下，也让自己展望一下。那我相信通过回望，我们呢会总结得失，通过展望，我们内心会坚定一份力量，你说是吗？好了，那这个时候也欢迎大家继续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我们去分享快乐。这里是带给你啊，蓝心带给你的社区欢乐游才艺版。
1: 爱恨就在一瞬间，多一些爱，多一些正能量。社会需要你我共筑爱心长城，你还在等什么？跟我们一起出发吧！大家好，我是李玉

0: 欢迎大家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那这时候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啊，那兰心和我们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接下来共同认识的是打入85815668的玉晨大姐的热线。玉晨大姐你好。
1: 兰心老师你好。
0: 哎，欢迎玉晨大姐。玉晨大姐是我们的老朋友哈，我们有新朋友的到来，当然我们也不忘老朋友，也祝老朋友六一儿童节快乐。我们人老心不老。
1: 祝兰心老师和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节日快乐。
0: 好，不仅仅是司机朋友，现在呢我们这个全国的朋友，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都通过广播，通过网络，在守候我们的直播呢。今天玉晨大姐，想在六一儿童节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
1: 我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种太阳》
0: 啊。
1: 那么，
0: 太好了，一首非常可爱、童真的儿童歌曲啊。
1: 对的，然后播下快乐、纯真的种子，让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全国观众们，收获健康和幸福的果实。
0: 好的，这首歌也唤起了大家对童年的记忆。会唱的，咱们可以一起跟着我们的玉晨大姐来重温这首我们童年的歌《种太阳》。

哇，真好听！啦啦啦，种太阳，我们一起种太阳，也种下这份美好、这份希望、这份快乐。哎呀，我真的觉得玉晨姐姐特别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生活就是应该有仪式感，是不是？啊，六一儿童节也给自己啊制造一点快乐。哎呀，这个，听这个歌曲，我觉得特别带劲儿哈，感觉一下子就回到了我们的童年哈，是啊，我们出走半生，希望我们归来仍是少年，心中仍然啊心怀春天。话说回来啊，即便我们已把年龄了，但是每个大人他都曾经是一个孩子，我们应该学会啊在生活中去善待自己啊，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把自己当一个孩子哄啊，和生活握手言和，给自己制造快乐。往后余生，我们学着温柔相待，远离那些尘嚣纷扰。也希望你我今后的时光啊，我们都在心中住一个孩子，住一份纯真，住一份快乐，从容自在，浅喜安然。那我想这个六一，这也是生活给我们的一份启示哈，好好的善待自己，让自己永远像孩子那样透明、清澈、纯真、逍遥、快乐、自在。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在大家的分享中也要和您说声再见了。再次祝福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不管几岁，我们快乐永远万岁万万岁。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的温情守候，明天上午兰心继续和你相约。

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4: 北京时间下午的15:0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汽车栏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南啊。今天周一啊，也是6月1号，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祝福所有的小朋友们啊，节日快乐啊。同时的话呢，也祝愿所有的大朋友们，不管呢你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年纪啊，都希望呢各位可以童心未泯，保持一颗童心，天天开心快乐啊。今天六一嘛，祝福小朋友们一下啊。那六月的这个第一天哈，这个各位呢可能也是想期盼一下长春市呢到底会不会有啊这个汽车相关政策。就目前来看呢好像是没有。去年呢应该是6月5号还是6月6号啊，咱长春市的话呢给了波补贴，今天已经是6月1号了。就我目前来看呢，经销商也好，然后这个主机厂也好，包括呢我们能拿到的内部渠道和消息也好啊，都没有显示说六月份咱们长春市会有购车补贴啊。但是至于这个月中什么样，月末什么样，现在不知道。反正呢就现在而言，我估计6月5号是够呛了啊。同时呢我们再一次提示一下各位购车的朋友们，如果说你们想买车的话，尤其是你手里边如果有置换补贴的话啊，你就要抓紧时间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预测啊，去年的话呢咱们吉林省是6月25号这个置换补贴取消了啊。然后呢今年来看呢，沈阳辽宁省已经停掉这个置换补贴了，咱们隔壁省啊，别的省咱不说，咱只说咱东三省啊，辽宁省已经取消了。黑龙江呢现在是抽签的方式啊，就是你买完车之后，如果你想申请这个置换补贴的话，你需要把手续都上传到系统上去，然后呢进行抽签，不一定抽不抽得到你，知道吧？不一定抽不抽得到你啊。吉林省的话呢现在是只要你上传就给你，所以如果说你们要是还没有这个买车想享受这个置换补贴的话，你就抓紧时间了啊。很多人说了，不行啊小南老师啊，我想这个我有置换补贴，但是呢我还想要长春市有这个购车补贴的时候我再买。但是朋友们，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呀，对不对？你万一比如说我六月末给你来政府补贴了，但是置换补贴给你取消了或者抽签了，你怎么办呢？哪头轻哪头重啊？现在来看置换补贴的金额是非常高的，上限是15000啊，对不对？政府补贴才几那么两个钱啊，最多可能才6000块钱，便宜点的话2000块钱。所以各位哈，你一定要这个知道轻重，不可能鱼和熊掌都兼得啊。我们平台上小夏问哈，说这个报废补贴没事吧？目前看报废补贴是没事儿，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报废补贴都已经报废到国四了，你想想你手里的车如果是国四的话，可能才开十几年，对不对？十几年的车，咱就打速腾而言，十几年的速腾，我如果现在去市场卖，车况好一点，我还能卖10000-20000呢，我为什么要报废呢？报废是一堆废铁，才值2000-3000块钱，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两年呢报废补贴已经差不多了，就是我停不停报废的人也很少了。但如果说你要是有的话，你就抓紧时间。但报废补贴现在来看呢是没什么事儿的啊，这不属于国补嘛，对不对？我们一帆风顺说了，看来明年国补都够呛能给啊，真够呛了。真够呛了。就各位可以看得出来，这两年的话呢在购车政策上，其实国家呢是在收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一个紧缩的一个状态。如果不是这样的状态的话，你想想买新能源车购置税原来可是全免呢，对不对？现在呢给你减半了。然后呢原来呢报废和置换是全年只要你买车都能享受的，从去年开始的话呢也是，要不然停掉了，要不然开始抽签了，对吧？今年你看看到今年为止，现在连政府补贴都够呛能给了， 所以呢，这个中国的汽车行业的话呢，发展到今天，政策这个紧缩呢，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必然吧。啊，如果各位你想买车的话，对吧？差不了多少钱，你就抓紧时间整啊。但我还是那句话啊，如果你不是刚需，你就别整。你比如说，哎呀，我这车可能开了三四年了，我想换个新能源，看着新能源真好真刺呢，别整，知道吧？没有车位，不能安充电桩，别买新能源。这是我一贯以来的这个观点。啊，各位一定要记着，别看新能源好次呢，别着急，新能源在中国这才发展到哪儿到哪儿啊，对不对？未来我跟你讲，超级增程电池，对吧？现在理想已经用了超级增程电池，纯电续航400多公里，增程的车呀，纯电续航都干到400多了，对不对？现在纯电的车，你像兆瓦闪充这技术多厉害呀，以后未来固态电池你就放心吧，你想开新能源，只要你健健康康活着啊，你这个保证健康，保证饮食，保证睡眠啊，保证运动，你放心吧，总有一天你一定能开到新能源，这是100%的啊。固态电池我估计啊，明后年就会量产了，你千万千万别着急。你现在如果你买增程车辆，到我看啊，就我而言，我个人的观点啊，我觉得那玩意儿过两年就是个废铁，知道吧？以后要不然就是纯电，要不然就固态电池，就是你们说买这所谓的增程，绝对是没有啥意义的啊。给大家做个提示吧啊，这个关于置换补贴，一开始的话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清楚哈。各位如果想买车的话呢，抓紧时间啊，6月1号了啊，想买车的呢可以抓紧时间了啊，赶上这波置换补贴。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长春市呢今年依然是有长春的车展的啊，应该是第22届还是第23届了，长春汽博会是在今年的7月11号到20号，为期10天，在咱们东北亚的国际这个会展中心。但是呢，今年什么样的规模、什么样的盛况，我们都不知道。我只是今天拿到了这个展会的时间而已啊，各位呢，如果说你不着急的话，也可以等一等，看看7月份有没有政府补贴，在汽博会的时候，各个车企会有什么样的政策都可以啊。来吧，马上给各位来解答新车问题啊！各位如果有任何新车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第一种的话呢，各位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两部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电话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你如果着急的问题可以打电话，包括投诉维权，你用文字说不清楚的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啊。除此之外呢，各位还可以观看小南本人的视频直播，您可以拿出手机在抖音和快手上直接来搜索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是可以的啊，两种方式都能参与节目，各位有啥问题抓紧时间问吧。来，马上来看平台上这位听众叫曾经啊，想问一下什么呢？说昂科威 Plus 和荣放该怎么选啊？那这两台车就看你什么需求了。他们两个的话呢，都是中规中矩的传统的燃油车，合资品牌。如果说呢，你想要的是动力好、空间大、颜值高、配置全，你看昂科威 Plus。因为昂科威 Plus 的话呢，美系车 2.0T 配 9AT 这套动力总成的话呢，动力驾驶感受是非常不错的。同时呢，昂科威 Plus 你看它是 Plus， 它的空间尺寸也更大，内饰配置也会比日系车的话的更豪华，但是它的缺点也是有的。昂科威 Plus 缺点哈，这个油耗相对来讲偏高，然后呢维修保养成本肯定是比日系车也高，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它的小问题小毛病一定也会比日系车多，所以说你看你要什么啊。那荣放的话呢，不用说了，2.0自吸发动机配 CVT 变速箱，家庭用车在市区开，不用上这个混动版本，不用上双擎的，知道吧？你就买个燃油就可以了。如果说你一年家庭用车公里数可能在3万公里以上，或者是25000以上，你再考虑买双擎。否则的话，在市区荣放就买2.0自吸就完全够用了，就完完全全够用了，知道吧？啊，你就正常看吧。荣放的优势的话呢，就是省油省心、皮实抗造，就是这些优势。那缺点的话呢，可能就是动力弱一点，颜值差一点，内饰配置舒适度差一点，这些你看你能不能接受？所以买这两个车其实非常非常的好选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亚洲龙的混动啊，豪华版和迈腾的 B9 再给个建议呗。两台车都是轿车啊，还是那句话，看你要什么。如果你想要的是空间尺寸，想要的是节油表现，想要的是这个稳定可靠，日后的省心点，你看亚洲龙。亚洲龙的话呢，跟迈腾比它叫 B 加级，所以它的空间尺寸更大。然后呢，你又选择的是一个双擎版本，双擎版本的话呢，油耗又会比较低，知道吧？啊，这是亚洲龙的优势，而且它日系车它稳定性可靠性它就是确实好。迈腾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年轻化、运动化， 外观设计比较时尚， 220T 发动机你要买个380的话，它的动力会更好一点，尤其是你在等红绿灯的时候，对吧，然后你起车瞬间超车，包括在高速上超车的时候，它的那个快感是你亚洲龙带不给你的，知道吗？但是缺点就是现在迈腾 B9 的价格不算便宜，虽然说它现在贷款已经优惠3万多了，但是呢你要知道历史最低点迈腾 B9 啊，迈腾 B8 啊、330的最低是能来到18-19万，你现在迈腾 B9 的话能达到这个价格吗？肯定达不到。所以我建议各位，如果说你要是买迈腾 B9 的话，在价格上贷款得能优惠5万，全款的话呢能优惠3万5，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价格啊。第一，这是它的缺点。第二，迈腾 B9 它动力确实好，但各位你记着，动力好的车油耗它一定是高的，所以迈腾 B9 的油耗是比较高的。第三一点的话呢，就是迈腾 B9 它毕竟是个 2.0T 发动机配7档双离合变速箱，这套动力总成的出问题的概率也一定会比亚洲龙高一点，所以看你要什么啊。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这位听众哈，叫 DAD， 想问一下说送 Ultra 买605的还是710的，你看你啥家庭情况呗。我说句不好听的，你家庭用车在室内，对不对，无非就是说你五天充一次还是七天充一次，你一天在室内开的话，你说你能有多少公里，一天5-60，180公里足够了吧，对不对，180公里的话无非就是多充一次电而已，但是你看看你能省多少钱呢，605公里和710公里它俩差10000多块钱，对不对，如果你不差钱的话你来710没问题。但我是觉得家庭用车我图性价比，而且我家里边有慢充有加充，买605就够了，没有必要上710的，知道吧。你说我可能是跑长途，对吧，我公里数得大一点，我如果没有公里数不大的话，我跑长途的话心里边可能会担心，对吧，有这个续航焦虑的话，那你就上这个710的就可以了啊，看你需求啊。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辛格想问一下说丰田双擎不考虑省油动力提速比纯油有劲儿没，两股劲儿他俩，你知道吗，两股劲儿就跟什么呢，就跟电车和燃油车是一个道理的。燃油车是什么呢，燃油车是刚开始的时候它瞬间起步的动力肯定是没有电车或者双擎的好，瞬间我说的是刚开始，但它没有后劲儿。但是代替的涡轮增压的纯油车它后劲儿是比较猛的，电车是没有啥后劲儿的，这个双擎是没有啥后劲儿的，知道吗各位。所以你看你想要的是什么啊，就很多东西其实在我眼里边是非常好选的，我基本上跟你们说完了之后你们对号入座按照需求来选就可以了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说能投诉维权吗，可以，但我们建议大家呢，你投诉维权尽量合理，如果说你买车购车的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知道吧，你就第一时间先跟 4S 店沟通，如果 4S 店沟通不了的话打这个厂家的400电话，如果400电话也解决不了，或者说呢给你踢皮球磨磨唧唧的，知道吧，你再来找我，然后呢你这个问题一定能站得住脚啊，就咱别无理闹三分，现在时间都挺宝贵的，你没有必要去跟 4S 店或者是跟厂家去纠缠这个事儿，知道吧，因为 4S 店也好厂家也好都有非常专业的法务啊，如果说你要是就找事儿的话站不住脚没有意义啊。如果说你有问题的话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也是我们的投诉热线，0431-8581-5668和8581-5669啊。那除此之外呢，你可以在我的视频直播上来搜索一下我，你可以在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小南爱汽车，春晓的小，楠木的楠，小南爱汽车，把你的问题呢编辑成文字，通过私信的方式后台发给我，我看见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帮你去处理啊。来吧，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亚洲龙的混动豪华是不是可以啊，孩子结婚用也喜欢这台车。我不知道你孩子结婚现在多大岁数，如果说你孩子结婚用的话，那我估计也就20多岁30岁左右呗，是不是，那孩子能不能相中这个车。反正如果要是我的话，亚洲龙我不喜欢，因为我觉得吧这个车相对来讲它更成熟，年龄大一点的人开是可以的，年轻人的话啊，我觉得这个车颜值内饰配置肯定是一般，所以你看你孩子啥需求，知道吧，孩子结回婚娶回媳妇儿也好嫁回人也好，让孩子顺顺当当的，对吧。我最近学会了一句话朋友们，就是你得用别人喜欢的方式你去爱他，你不能说这个他喜欢吃香蕉但你就觉得苹果有营养你就非得让他吃苹果，但他不喜欢吃你也很爱他，但是呢有用吗，不是他喜欢的方式啊，这没有意义了，知道吧。所以要用对方喜欢的方式来爱他，对吧，来这个宠他，这才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和方式啊，当爹妈的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说15-16万能不能给推荐一个轿车呀， 十五六万，你就什么，如果说啊，传统的合资品牌啊，什么亚洲龙啦，啊，什么凯美瑞啦，什么迈腾啦，雅阁啦，这些传统的 B 级车都可以。那如果说你要买新能源的话，十五六万那可太多可选了。对不对？你是想选择纯电的方式，还是想选择增程混动的方式？你比如说什么海豹零七啦，比亚迪汉啦，都很好看啊，看你需求，带孩子看看车吧。利剑说了，正确的方式是对谁爱都不要给太多，多了他就不当回事儿了。那也不是，我们的爱呢，得给到值得的人。对不对？对方得知道感恩啊！你不能说我天天爱你，我天天别人，然后他遇到事儿的时候，他对吧？他不挺你，那肯定是不行啊！那人没良心，那你也不傻吧？你爱他一次还能继续爱吗？那不可能了啊！刘魂说，理想 L8 和大众的 9X 该怎么选啊？这两台车就是我是觉得哈，首先第一呢，看市场保有量，你说德系车造的新能源靠不靠谱？我觉得肯定靠谱，尤其三大件上肯定靠谱，它的底盘扎实程度，对吧？它的这个动力的调教上，我觉得大众的 ID Euro 9X 肯定没问题。但是呢，我担心什么？其实大众的 Euro 9X 在整个九系车当中，它的价格不便宜，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我个人认为它价格不便宜。第二点的话呢，就是这是上汽大众出的第一款啊新能源车辆。我觉得吧，你还得再考量考量啊，它市场上没有，它哪怕是调教再好，也不能保证这个车的话呢，到了市场之后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啊，所以我建议你是等一等。而再一点的话呢，就是它的智驾，我觉得可能跟理想的这个 VLA 来比的话呢，可能也差一点，所以这两台车综合考虑呢，我会更推荐你看理想 L8， 但是理想 L8 现在你也不要买，因为理想 L8 马上出新款了。知道吧？虽然说现在理想 L8 可能便宜，优惠个五六万、七八万块钱，你觉得哎挺动心的。原来我够不着啊，这是我天花板。现在便宜了，我想买。但你要知道啊，新款的理想 L8 有老多升级了，比如说电池的续航上，比如说 VLA 智驾上，比如说外观内饰科技感上一些小的方向，它有非常大的提升。但是你记着，它的指导价跟现在会差不多，也可能会比现在便宜，但指定不会比现在贵。所以你别着急，等等啊，等等看看新款的理想 L8 得了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吧，听首歌，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呢，继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呢叫渔夫，想问一下，说想买一台二手宝马在长春啊，哪买呢？质量好一点，靠谱一点啊？哎呀，我是觉得啊，你不要这个上个人那儿买，也不要在网上买。二手车买的话呢，在长春两个渠道吧。一个的话呢，你是去那个绿园区景阳大路那边那个华港。华港二车，因为这里边的话呢，他对这个车商，这个华港二车这个经营的这个老板，他就对他进来的车商的话呢是有规定的啊，是杜绝大事故、火烧和水淹的，知道吧？就大方向没有，有点小刮小碰就很正常了啊。第二个方向什么呢？我建议你去宝马 4S 店。因为各个 4S 店的话呢，现在呢都推出了自己的精品二手车，但是各个 4S 店的二手车的话呢要贵一点啊，你看你啥情况吧，千万千万不要在网上买，也千万千万呢不要买那些车贩子就是宣传那些不知根不知底儿的，知道吧？啊，那玩意儿确实是有问题。宝马你要买的话，你要记住一个问题啊，就是宝马的车时间长了容易漏水，到手里之后一定要把全车这个油液都换一遍啊，一定要都换一遍。超级无敌幸运星想问一下，说国补啥政策了？国补你指的是报废补贴对吗？报废补贴现在全国任何一个省份都没有什么变化，依然给大家提供。但是呢，置换补贴，所谓的省补，各个省的话呢政策不一样了，知道吧？政策不一样了，有的省呢已经取消了，有的省呢现在抽签儿。你像咱吉林省的话呢，现在还有，但是呢保不齐哪天可能就没有了，知道吧？置换补贴是这样的。然后呢，至于国补，至于那个市区的区补啊，包括呢市补啊，啥时候有就不知道了啊。嗯，我们这位听众叫时光行者，说华港卖的车值得信赖吗？咋说呢？反正华港的话呢，老板我们认识，就是基本上呢，你要是说在长春买二手车的话，如果说你不在四 S 店，你想找一个放心靠谱的地方啊，华港不能保证100%。也是有无良商家的，也是有坑人骗人的，但是呢至少比市面上其他那些目前来看啊要强一点，我就不点名说谁家了，要强一点啊。你可以看一看啊，但我不能保证你这个买完车之后一定不会出问题啊，但你如果要在华港买车出问题的话，你可以找我啊。华港的话咱还是可以帮你们办的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说，买车现在太难了。不，一点不难，知道吗？真的一点不难，就看你啥需求。你先把预算搞定，搞定完预算，你要告诉我你是买 SUV 还是轿车，然后呢，你要买合资的还是国产的，你要买新能源还是燃油的，新能源当中你是买纯电的还是买插混的。如果你买新能源车辆的话，你家有没有车位，能不能安充电桩，你倒推就完事儿了呗，对不对？如果以上问题你都回答完了，对吧？基本上你也就圈出了你想要的车了。然后你再看外观、内饰、配置、空间、动力、油耗，你到底在乎的是什么？如果说我就在乎智驾，哎，那这个方向，那这个价格区间哪个智驾比较厉害，你就买哪个。你说我就在乎颜值，你就买颜值高的，非常好选，没有那么难选啊。我们提示一下各位啊，如果说呢你想在我们的直播间问问题的话呢，一定要给我们点个关注啊。抖音和快手的这个直播间里边，如果还没点关注的各位呢，给我们点点关注，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大家呢点完关注之后发文字就行了啊。如果说问题特别着急的话呢，给我们打电话啊。这位听众呢叫时光行者，想问一下，说我想在长春高尔夫专卖他家买高尔夫，可以帮忙买吗？你是说买新车吗？一汽大众吗？我不帮忙买车，知道吧？我们是电台的主持人，我不是说在网络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主播，然后呢这个让你们找我买车，我挣点提成，哦，不是那样的啊。我是正儿八经的，你要是我的老粉，然后呢你要信得过的啊，你可以私信我，我如果说要是有空方便的话，我让他们联系你，至少找我的四 S 店不敢骗你，这是100%的啊。二手车就别找我了，二手车自己去买吧啊。旭阳想问一下，说格瑞维亚的高配长春现在多少钱啊？格瑞维亚现在最便宜的是24万多，顶配的话呢可能是28-29万那样，落地的话呢31.2，这已经比之前便宜太多了啊，已经比之前便宜太多。现在格瑞维亚和塞纳呢都是买的好时候了啊。我们继续来看现在另外一个问题啊，说哎呦我的妈呀， 这啥字儿 啊方程豹太七能选吗？啊，方程豹太七的话呢，如果你现在买的话，买的是如果说你要买 EV 版本是新款，是第二代刀片电池，但如果说你要是买老款的话啊，可能它不是第二代刀片电池。我们建议大家啊，现在如果你买比亚迪的车，不要买老款了，因为比亚迪的车辆更新换代实在是太快了，知道吧？更新换代实在太快了，如果你不买最新款的，很有可能下个月你就变成韭菜了，你就被比亚迪给割掉了，知道吗？所以说你要买比亚迪，一定要追着比亚迪最先进的技术。现在最先进的技术就是第二代刀片电池加兆瓦闪充，然后呢加天神之眼，必须带 ABC， 天神之眼 ABC 必须都有了。如果这些东西还没有的话，还有一点就是纯电续航必须在200亿以上，增程版的纯电续航必须得在200亿以上。如果这些条件达不到的话，比亚迪的车你就先不要看了，知道吗？你买的可能就是老款，你买的可能就是库存，你买的可能这个车没过两天可能就出现了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了，知道吧？啊，这是100%的。我们建议大家买新能源啊，建议大家买新能源，一定要买新不买旧啊，一定要买新不买旧。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比亚迪前两天看那个技术发布会是说固态电池了吗？没有，比亚迪前两天发那个技术发布会，发布了一个什么呢？发布了一个比亚迪自主研发的4纳米的芯片，知道吧？4纳米的芯片。啊，就是芯片全世界哪个国家都能做出来，但是呢他要看你的哪个体积小。体积小的话呢，其实大体积的芯片不难做，你比如航空航天用的呀，电脑用的呀，最难的现在就是手机上用的啊，手机上用的是最小的芯片啊。所以说就是哪个国家能研发出最小芯片，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个国家比较厉害嘛。咱国家现在有四纳米了，据说的话呢马上有更小的了。所以对于一个车企来讲啊，能在技术方面搞出来一个四纳米的芯片，其实我觉得比亚迪还是非常厉害的。比亚迪现在的话呢完全实现了自给自足，而且它是甲方也是乙方。什么意思呢？就是我造车我卖车，同时的话呢我也给其他的厂家提供比亚迪的电池，提供比亚迪的技术，提供比亚迪的芯片，啊，是这样的啊。回头你看看那个丰田的新能源车辆，好多丰田，尤其是一汽丰田的新能源车辆，它到时候用的电池和电机都是比亚迪的，你会发现都是比亚迪制造的啊。咪果想问一下说，这车都看花眼了，想买新能源还怕电池不行。爱人想买 A4， 现在说有些店里没有了，挺难呢。 A4 确实没了，你 A4 别买了啊，咪果。A4 我真不推荐你看了，你这都是我的老粉了， A4 你不要去看了。我建议你的话呢看看 A5， 或者说什么呢，看看宝马三系，再不就看看奔驰的 C。 这个价格区间的话呢，看这几台车没问题，但是 A5 有一个问题，就是 A5 现在不管你是上汽奥迪还是一汽奥迪，价格都不好。所以说你要是买 A5 的话呢，可以等一等价格看看啥价格，然后你再决定去看吧。宝马三系还有就是奔驰 C 的话呢是随时可看的，但是奔驰 C 说实话不太适合家庭用车，因为奔驰 C 的话呢它空间尺寸小，然后呢它颜值确实高，但家庭用车的话呢确实是比较局促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新上的吉利的牛仔能不能买啊？哎呦我的妈，能关注这款车的人可不多呀。吉利牛仔啊，这个新款上市了，现实价格的话呢是75,900啊，也是算是为数不多国产车型当中的话呢，全新的小钢炮啊，然后呢配了一个黑武士的一个涂装，加了一个 AT 的轮胎。咋说呢，这车就是适合什么人群，我来说一下吧。如果说你要是年轻人20多岁，我想选择一个国产品牌颜值高的，然后呢我还想选择的是燃油车吧，方盒子造型动力好一点的吉利牛仔这小车的话呢是可以看的。其实吉利牛仔是谁啊，朋友们你知道吗？吉利牛仔就是原来的那个几何，各位还记得吉利出了一个几何吗？就是几何的那个车，几何 A 呀、啊、还是几何 B 拿过来换了个名儿，然后呢在吉利的自己的这个网络当中去销售的啊。平台这位听众说了，买车挺难呢，现在各个车企分的太细致了，都不知道该去哪个4S店了啊。这还好吧，是不是？这还好吧，我给你捣鼓捣鼓啊。比如说你买比亚迪，比亚迪的话呢现在分王朝网和海洋网啊，这个你们应该都知道，对不对？王朝网的话呢就是红色主题的，海洋网的话呢就是蓝色主题的，不同的网络呢卖不同的车型，别走错 4S 店了。然后呢还有就比亚迪还有什么呀，还有就是方程豹，对不对？再有的是腾势，再有就是仰望，就这五个网嘛， 比亚迪现在就这五个网。然后呢，吉利的话呢，分

吉利的 G 网，吉利的 L 网，然后呢吉利的银河，银河系列的话呢还分银河的星网和银河的 A 网啊，好像是这样的啊。然后吉利还分什么呢？吉利还有极客，然后吉利还有，哎妈，吉利太多了，大概你们能买到的能用上的就这么几个。长城的话呢分长城的这个魏牌坦克系列，哈弗系列，对吧，魏牌坦克系列说过了，基本上就这些，没有别的了。高山系列大概就这些。然后奇瑞的话呢是分奇瑞自己的本品牌 C 网 H 网，然后呢再有就是奇瑞还有啥了，截图，然后星图啊，然后还有就是 iCar， 就这些，无非就这些，没有别的了啊。就是你们自己买车之前的话呢，认准了，看清了就行了啊，不懂的话及时来问。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哈弗的 H6L 和捷达的 VS8 该选哪个啊？哎呦我的妈，这俩车，一个国产一个合资，你看你多大岁数，你看你要什么。如果说你但凡年轻点的话，你就别看捷达 VS8 了，捷达 VS8 多大岁数人开的呀，对不对，多老啊。 VS5 VS7 VS8 用的都是同一套动力总成 1.4T 配 6AT， 这老破玩意儿都老掉牙了，用了二三十年了，对不对？捷达说实话真是不思进取，真的就是大众给他这点玩意儿，他真是没用好。所以如果你要不是岁数大的，你不图什么省油了、稳定了什么的，你就别看了，没啥意思。看 H6L 呗，空间尺寸也大，动力也好，颜值也高，配置也全，对不对？谁小年轻人呢开那么老的车呀，没啥意思啊。但是哈弗 H6 维修保养成本肯定贵一点，然后呢油耗肯定高一点，这些能不能接受？如果能的话，哈弗 H6 没毛病啊。风雨彩虹想问一下，说七八万左右推荐一个插混车呗？那没啥说的，七八万左右看比亚迪吧，啊，或者吉利银河刚上了个星耀七吗？吉利银河星耀七，比亚迪秦 PLUS， 再有呢就是比亚迪的海豹零六，这三款车重点看看啊。蓝天哥想问一下，说奥迪的 A3L 咋样？都说别买了，奥迪 A3L 都是这没人看了，这车知道吧？不管你是两厢三厢也好，不管是多便宜，别整了。A3 这车就是确实是被市场淘汰了的东西，你说这玩意儿高不成低不就，对不对？我差钱了，我肯定我就不看它了，我看合资品牌就完事儿了呗，对不对？我如果不差钱的话，那我可能上 A4 或者 A5 了，我觉得 A3 没啥意思，真别整了啊。平台这位听众哈，想问一下什么呢？想问一下说，十五六万的预算是你这个同价位还有什么推荐？你的预算是多少钱呢？啊？你大概跟我说一下你的预算，然后我给你一个准确的推荐，好不好？来吧，我们这个时间再次休息一下哈，继续听首歌，歌曲过后呢，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各位如果还有任何新车问题的话呢，继续通过我们节目来咨询。简简单单想问一下，说泰七的四驱最高配怎么样啊？泰七你买没问题，四驱也没问题，最高配数没必要啊。啊，而且你现在买泰七混动版本，俩问题。第一个问题，提车周期很长；第二个问题的话呢，混动现在用的不是第二代刀片电池，没有闪充技术。所以简简单单，我不推荐你看现在泰七的混动版本，而且是四驱最顶配的。能听明白吧？啊，我是这么推荐，因为你如果现在你定了泰七，等你的泰七到手了之后是个老款，然后等你这个车到手之后，马上新款混动版本也会出第二代刀片电池的车，你说你买它干啥呀？到手就是个老东西，对不对？到手就是个过期的这个产品了，所以没意思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说10万块钱想选择一个国产轿车应该选什么？哎呀，10万块钱选择一个国产轿车，新能源还是燃油没说呀？你要看看你是买新能源还是燃油。如果你要买燃油的话，我个人觉得，看看什么呢？看看那个第五代帝豪，然后吉利的星瑞，这俩车都可以。如果说你要买混动的话，比如说比亚迪的秦 PLUS。然后呢，海豹06 EV， 海豹06 DMI， 啊，这银河的星耀7，这些都是混动的，都可以看啊。大概什么时候能出第二代刀片电池？今年够呛了，简简单单，今年够呛了，得明年。啊，我是觉得你可以没有闪充技术，对吧？你也可以不要比亚迪那所谓的天神之眼 B， 但是呢，我觉得第二代刀片电池还是得用的，因为它涉及到安全，而且电池这个东西，你更新换代很快的，你必须得用新产品。就跟你买苹果手机买华为手机是一样的，对不对？为什么你这个手机刚买到手的时候它又快又流畅，然后呢用的时间又长，不用充电，为什么？那么电池吗？芯片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现在车也是一样的，一定要把你的电池和你的芯片好好做一做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 MG4X 怎么样，能入手吗？别整了，真的上汽现在这里边我最不推荐就是名爵了，知道吗？你买荣威都没买名爵强，虽然名爵好看，但太小众了。你像我们大长春，我们整个吉林省一个名爵4S店没有，你说你怎么整？日后你出现问题怎么办呢？这种小众车就不要去看了啊，就不要去整了啊。简简单单说了，同价位还有什么其他推荐吗？混动的什么价位你告诉我，把这个价格给我打到公屏上啊，然后呢告诉我你的需求，你在乎的是智驾吗？你在乎的是颜值吗？你在乎的是纯电续航吗？你在乎的是什么？说一声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雪铁龙凡尔赛能买吗？凡尔赛还有车吗？啊，雪铁龙什么过气车型了，别整了。我这人说话就直接，我不想所谓的比如说给你个模棱两可的话，对不对？没有意义。雪铁龙这品牌就是要黄了，法系车现在就是不能买，这话没啥不能说的。你如果说图便宜，对吧？我想选一个，它坏了的话呢，我自己也能修，或者是我家里边开修配厂的啊，无所谓。我就是想买个这个级别的车，但我差钱了，它便宜，我能不能买？能买，能买啊！但你要知道，厂家要黄了，买完之后是孤品，然后呢，你维修保养的话，到时候没地儿去了，你看能不能解决得掉？如果这些 OK 的话，你可以去看啊。简简单单说了，20万左右带智驾的能不能给推荐一下呀？20万左右还得带智驾的，看看那个理想的 L6 呢，行不行啊？理想 L6 可能比你这个贵点，现在老款的理想 L6 的有的地方干到18万了、19万了，你看看你能不能达到这个价格？理想 L6 哪怕现在是老款，它的 VLA 智驾也比你的方程豹强啊，对不对？方程豹。泰七顶配给你用的天神之眼 B， 但我敢保证天神之眼 B 没有理想的 VLA 好用，知道吗？看看理想 L6 吧，但你要知道理想 L6 要出新款，新款的理想 L6 在纯电续航上，增程车混动的在纯电续航上，在 VLA 支架的提升上，包括呢在内饰配置上都有很大的变化。如果你能等，我建议你不差那两个钱的话，加点钱去上理想 L6 新款的啊。如果不想等的话，图理想 L6 便宜你就买现款啊。苏先生想问一下，说途胜能买吗？咋说的，北京现代途胜啊，现在就剩便宜了，颜值也挺够的，但你要说你这车跟原来途胜比的话，比不了。现在的途胜空间尺寸变小了，
知道吗？现在的途胜空间尺寸变小了，然后呢颜值变高了，所以说呢它的优势就是它现在颜值确实挺高的，动力还不错，价格很低，但是缺点的话呢就是油耗偏高，底盘还是偏硬，然后呢空间尺寸太小。再有的话呢就是北京现代，其实现在也是在苟延残喘了，也是剩最奄奄一息了，剩最后的一丝力量了，知道吗？啊，你看你当地有没有4S店？我们吉林省北京现在只有一个4S店了。如果你当地的城市没有4S店的话，你就不要去看了。你甭管他给你提供的是3年10万还是6年15万的延保，你就不要去看了。没有4S店延什么保？我上哪儿保去啊？对不对？啊，所以说有些事情我们还得看眼前啊。米果说：“不是说 R6 没有车了吗？不可能啊，不可能没有车呀。理想不可能干这蠢事儿。我跟你说，理想就是那种我的老款车型一定要生产到新款车型到店，我才能不卖，肯定是这样的。你要说 R6 现在没有车了，那就证明新款 R6 马上上了啊，知道吗？就是这个道理啊。等两天新款 R6 上了呗，看看新款 R6 有什么优势呗，对不对？我是觉得，理想的车新款，L 系列 R6789 还是挺值得起的。你看那个 R9 Levis 整的多好啊，对不对？比你那个跟那个问界 M9 的那个Ultra Mate 领创版还是有一拼的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主持人12万公里了，火花塞没换过能行吗？你赶紧换呢，还等啥呢？这玩意儿太长时间了啊。这玩意儿我们建议你这个4到6万公里啥你换换得了，别等那么长时间。你这都应该换俩来回了，你一个来回都没换，赶紧换吧。你如果长时间不换的话，那玩意儿容易那个锈死在那上面啊，赶紧换吧，没多钱的玩意儿啊。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想买捷达的 VS5 有没有颗粒捕捉器啊？颗粒捕捉器我想想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现在所有的车只要是国六 B 的都带颗粒捕捉器，100%都带颗粒捕捉器啊，不可能不带了。但颗粒捕捉器的原理非常简单，其实就是相当于在你现在的这个基础之上给你戴了一个 N95 的口罩，就为了过滤嘛，为了环保嘛。啊，但是确实是带完这个上了颗粒捕捉器之后呢，因为吧它对你这个排气有要求，所以说呢容易堵这个颗粒捕捉器。你们吧别长期的低温短距离行驶，知道吧？没什么事儿呢，哪怕你这车每天上下班呢可能就5-6公里，车都不热就到地方了，没啥事周六周日呢你开出去溜达溜达，上高架上跑一跑，对不对？这个节假日什么的，过年呢什么是11、5一什么的，上高速上撩一撩去。你别一成年到辈子你都不开，那肯定是有问题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瑞虎8现在啥价格？瑞虎8我还真不，反正10万块钱能落地，贼便宜。哎呀，感谢七喜啊，感谢七喜啊送出的这个粉丝团灯牌。哎呀，七喜好久没来了，这都是我的老听众啊。我们再次提示各位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啊，如果说您还没有搜索到小南视频直播的话啊，拿出手机在抖音和快手上来搜索小南爱汽车，春晓的晓，楠木的楠，小南爱汽车。你不仅可以在节目之外线下跟我通过这个新媒体来互动，同时的话呢我们每天下午3点到4点我都会直播的，你都可以同步看到我的视频直播。有什么问题呢咱们随时通过新媒体来联系。现在这个新媒体多发达呀，是不是？你这玩意儿不用可不行啊。感谢七喜啊，感谢感谢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啊，说你们直播间卖的利比托治不治这个那个颗粒捕捉器啊？是这样的，如果说你的颗粒捕捉器已经堵了，你就别买了，因为不好使了，知道吗？如果说你的颗粒捕捉器已经堵了，你就加一箱98标号的汽油，然后呢，你上高速上，上快速路上，你撩两圈，就差不多了，就跑一跑就完事儿了。你去4S店，其实它也是在这个架子上给你空转，给你跑开了就好了。但如果说你要是没堵的话，你想预防，我们产品管预防，但不管治理，知道吗？利比唑它的主要功能是给你的车辆清除车内积碳，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然后呢能洗喷油嘴，能洗三元催化，能有效的预防你的颗粒捕捉器堵塞，能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还有一点就是能缓解你的烧机油。这一点我觉得市面上很少有产品能做到。比如说你的车现在已经开始烧机油了，1000公里比如烧1升，你加完之后你看吧，保准1000公里能比1升烧的少。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治理，但是如果你烧得轻的话一定能缓解，这是100%的。因为你烧机油大部分原理都是因为积碳多，
知道吧？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你如果不用我们这个产品极佳型的，你的车到公里数了，你也一定去4S店去修配厂，你洗洗滑塞，洗洗喷油嘴，

油呢没有办法充分燃烧，一部分的话呢可能附着在那个积碳上了，所以的话呢你必须得喷大量的油才能供得上动力，明白这意思吧？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的话呢，积碳是车辆的万恶之源，你积碳多了的话，喷油嘴也会堵，然后呢三催化也会堵，对不对？你今天发动机爆能量了，然后明天方向盘嘚瑟了，后天油耗增加了，动力降低了等等问题，其实都跟积碳多有关。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哈，你车辆除了正常的维修保养之外，把积碳看住了，你这车100%能开很多年，肯定问题不会太大的啊。我们提示大家哈，如果说你有以上问题的话，你就抓紧时间来拍一拍我们这个力拓。现在的话呢是99一单，一单里边是两瓶，然后呢一瓶红色的一瓶黄色的，你把这两瓶呢一次性都加到油箱里，然后把油加满，正常去开就行了，不用跑高速，不用跑快速路啊。加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车的话呢确实是比之前透了，比之前冲，而且积碳有非常明显的减轻症状，这是100%的啊。我的车呢现在我的车现在5万公里了吧，我已经加了13瓶了。我的车奔驰 GLC 跟同级别的 GLC 来比的话，同年限的，我跟我朋友一起买的嘛，我的动力就比他好很多，就是我一直在加。所以建议各位的话呢一定要加，如果要是不行的话，这个产品我们不能在节目当中推荐7年。这个产品在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大卫侃车汽车栏目当中我们推荐了7年，整整7年，有20万的车主在给我们做背书。你想这个玩意儿如果不行的话，我们这个节目早就干不下去了，这个产品早就不可能在节目当中卖了。你就放心就行，放心大胆用，无效给你退款，用好了你多拍两单，多给我们介绍介绍，用不好拿过来给我这个给你退钱就完事儿了。很多人说了车不能加坏了，放心吧，车不可能给你加坏，车加坏了给你赔车，就是有这个自信啊。然后呢不管你是手动挡自动挡，也不管你的车的是增程的混动的 DMI PHEV 的包括纯油的，只要你的车现在还有一个内燃机，还有个发动机，还能加汽油的话，92、98、95的汽油就都可以用这个产品啊。我们来说一下使用方法吧啊，5000公里之内的新车你不用去加了，加完也浪费，没有意义。5000到5万公里的加一单就行了，5到10万的连续2箱油，每箱要加一单；10到15万的连续3箱油；15万公里以上的，不管你公里数有多大，都是连续4箱油，每箱要加一单啊。这么用完之后，如果你觉得效果还不错，你就每半年或者每5000公里再加一单就行了。当然了，你说这玩意儿是不是有依赖性啊？我如果就这个首单加完之后就不再用了，行不行？没问题啊，完全可以，它没有任何依赖性，用就用的效果，不用也无所谓，不会产生什么依赖性啊。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啊。您可以来搜在抖音上的购物车当中直接下单也行，然后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小程序上来搜索大卫侃车，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调侃的侃，说车的车，在大卫侃车的小程序当中来下单也是可以的啊。我们建议大家呢尽量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购物车当中来下单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方便统计。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小南爱汽车，想购买的话呢直接拍就行了，我下了节目之后你们可以随时来到我的主页橱窗当中去买，没有任何问题，政策和使用方法都是一样的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了，各位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免费玩，免费玩！神鹿峰六一儿童节，
1: 5月23号至6月1号，
0: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鹿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鹿峰，开心过六一。

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啊，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哎，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吉林市的啊一些出行的这么样的一个游玩的内容啊。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吉林市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江城。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也是满足了，我觉得，在省内吧，我觉得作为长春人，我挺羡慕吉林的，因为他们不有那个江嘛，松花江嘛，
1: 对啊，就是有山有水。
0: 你知道，就是我上一次是冬天的时候去的，就是。还是冬天最尴尬的时候，就是快要开春的时候，你知道吧？就
1: 是
0: 要雪还没有雪，然后呢要景还没有景，
1: 然后还真的很动人。
0: 对，然后呢，我就当时呢，我站江边我也得劲儿
1: 啊，是吗？
0: 那也得劲儿啊，就喜欢水啊，
1: 对，就看着就得劲儿，
0: 看着得劲儿。
1: 然后它旁边还有山，
0: 对，
1: 就是咱们在平原待惯了之后，一看到深深水水的话，就会觉得很激动哈。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吉林市啊，
0: 吉林市
1: 全国唯一的一个省市同名的地方。
0: 对，然后呢，吉林市呢，其实大家有它有个名号啊，叫什么呢？叫做文博之城。
1: 是的，文博之城，就是说它的博物馆非常的多。
0: 非常的多，那么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到吉林市它有四座山嘛，什么北山啦、朱雀山啦、等等啊，这些可能是咱们一定要去的。包括呢，我们也知道松花江，我们必须要逛，必须要游一游。
1: 是的，
0: 对不对？夜游。你是坐这个快艇啊，是不是？你还是坐游船呢、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大家都知道，就到吉林市是必玩的，对不对？那其实呢，从博物馆的角度来讲呢，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就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有我们的中高考的学生放假了，而且呢，大家到吉林市去玩儿、去逛，我觉得这个通勤压力太低了。就是你比如说长春到吉林市高铁30分钟，
1: 对
0: 吧？
1: 对，
0: 半小时到了，
1: 对，
0: 开车1小时，
1: 是的，
0: 对不对？你其他的，我们其他地市的，你只要是你家附近，有高铁的，对不对？到那儿我觉得都不是啥问题。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也是从我们的博物馆这一块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入手。那我们这个之前给大家也做过一期啊，就叫什么呢？叫做陵园畅玩吉林市。
1: 就是陵园畅玩
0: 陵园畅玩吉林市、
1: 哎，就是什么呢？就是吃喝不算啊，
0: 对，
1: 那你不能让你们吃啥喝啥，我们也给你拿钱吧？
0: 对，
1: 就是怎么样在这个门票上或者是在这个旅行上省更多钱？不是省钱，是一分不花呀，
0: 对，一分不花啊，一分不花。然后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简单介绍啊，23个免费打卡的这个宝藏打卡地，
1: 对
0: 啊，那这个。主要啊，其实呢还是以我们的这个博物馆为主，以博物馆为主。那首先说一下啊，那第一个呢，其实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博物馆呢叫做吉林市博物馆。
1: 对，就是这个是去任何一座城市可能都要去逛一逛的博物馆。
0: 对啊，那吉林市博物馆呢，它这个有一些名号啊，给大家说一下。它首先呢是国家的一级博物馆，
1: 对，
0: 加上什么呢？4A 的景区，而且呢，镇馆之宝有这个，比如说战国的青铜剑，包括世界最大的陨石，就是我们。

0: 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佳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哎，那刚才呢，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这个什么呢，叫做陵园啊，畅玩吉林市啊。那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呢第四五个这么样的一个景点了，是哪儿呢？
1: 对，
0: 就是我们的吉林的文庙博物馆。文庙博物馆。那其实大家也知道，哎，这长春有文庙博物馆呢，
1: 这么耳熟呢，
0: 这么耳熟呢啊。那其实呢，这个吉林文庙博物馆呢，我觉得首先啊，可能是在我们这儿能学到一些这个儒家的文化，
1: 对，
0: 那包括呢学到我们一些这个从古至今的这么样的一些好的传统。其次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非常适合拍照啊。那是乾隆开元年的啊，乾隆元年开建。然后里面呢它都是那种红墙，然后比如有中轴线，就是完美复刻这种皇宫制式，
1: 对，就是很传统的国风，中国风，
0: 对，国风，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包括有一些这个打卡的地方，大家就随处是比较出片的哈。但是这个我还真的没去过文庙博物馆啊。去看看就是我们的文庙博物馆跟我们长春的有一些什么不太一样的地
0: 方。没错啊。然后呢这个大概就是我们第一天的一个行程了啊。那目前呢我觉得大家能花出去钱的主要是在我们的厦门街啊，因为得吃点小吃。
1: 对、对对，
0: 基本上呢是不需要大家花钱的。
1: 是的、就今天我们主打陵园购。
0: 对，陵园啊。然后呢第二天呢我们第一站推荐大家去哪儿呢，先可以去到我们的吉林市的满族博物馆。那它是我觉得除了是满族博物馆以外，它有一个前缀。那它什么前缀呢，它是东北保存最完好的清代四合院。
1: 清代四合院，
0: 就很多朋友觉得四合院只有什么北京啊、有，但其实东北也有四合院啊，也有四合院。然后呢它属于叫做满汉混搭的雕梁天花板。然后呢这个大家在它这个博物馆门前，就去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会有一个石牌，横着的，然后上面写的叫做叫做王百川
1: 私宅，
0: 我记得是有这么一块牌子的，
1: 好像是，
0: 对吧。然后呢在那个楼上的主牌子才写的是什么吉林市满族博物馆。这个大家可以进去看一看。然后这个博物馆虽然不大，但是它是有免费讲解的。同时呢我觉得它的我听了一下他的讲解，就从头到尾他给我的这个讲解的体验是不错的。而且也都是我特别想了解的内容。
1: 对，他就是满汉的那个混搭的那种风格。
0: 对，
1: 就是你可能会看到，就是虽然都是清代的这个四合院，但是他满族汉族这种混搭的这种风格是什么样子的。包括这里还是这个萨满文化研究中心。对吧，就是你一进去虽然它是一个之前的一个私宅哈。然后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博物馆，供我们广大市民来进来参观一下了。
0: 没错啊。然后呢下一个呢我们要说的叫做吉林水师营博物馆。
1: 对，
0: 那这个呢大家呢能够穿越明清水师史啊。有六大的硬核展区。比如说康熙检阅水师的这么样的一个场景啊，
1: 实景还原。
0: 对，然后呢雅克萨之战的光影复刻。乾隆东巡路线的讲解。包括还能打卡这个东北水师的建成秘史。包括有些战船的这个模型，
1: 这个小朋友太喜欢了吧。对
0: 啊，
1: 这个很喜欢的，他们什么车模船模应该都特别的有兴趣哈。
0: 对对对，
1: 那在我们的这个水师营博物馆全部可以达成他们的愿望了。
0: 没错啊。那下一个呢叫做吉海铁路总站。那这个呢也被称作叫做中国最文艺的火车站梦回1928。那它是29米的中塔加上98级的旋转木梯，非常适合大家拍照片。那有时候穿越时空不说就要一张照片吗？
1: 对
0: 对
1: 对对 对, 对,
0: 对,
1: 对, 对、真的是哈，你这句话说的挺文艺呀、
0: 挺文艺是不是、就需要一张照片啊。现在有时候也愿意看点穿越小说啥的，是不是？
1: 但你千万别看那种什么霸总文、晋江文学之类的，真的太扯了，
0: 容易出戏，真的。
1: 对的，太出戏了。什么就是那个婴儿，然后为什么那个啥了，因为他
0: 东北霸总
1: 不是他什么在那个妈妈的肚子里，然后捏住了妈妈通往心脏输送的那条血管啊什么。
0: 因为很多都瞎写、
1: 对，瞎写
0: 瞎写啊。然后呢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还是挺有这种感觉的、
1: 是的。
0: 再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叫做西团山遗址。
1: 遗址
0: 那这个呢是主要什么呢、是主要研究 东北青铜器时代的文化谱系的、以及这个古代民族关系提供了关键的证实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其实这个其实大家去的不多啊、就是我们的西团山遗址。如果你其实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的情况下，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的。
1: 对
0: 啊，可以去看一看的，
1: 在西团山上是吧？
0: 对，然后呢，下一个呢就是我们。

0: 我们的叫吉林建制博物馆、
1: 嗯、
0: 啊，吉林建制博物馆呢是，也是算是我们新地标了啊、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它也是，我觉得未来这个博物馆啊，可能有一部分博物馆要做的一个方向。
1: 对对对，
0: 它是什么呢？
1: 像是这样的，
0: 它是三层。这个三层它也做了分区，首先就是一楼就是文创加上咖啡，
1: 嗯，
0: 再加上有一些吃喝的内容，
1: 嗯，
0: 再加上免费的图书，
1: 嗯，
0: 第二个呢才是说人家这个正式的一个展览的一个区域，你这个城市的变迁呢、啊、
1: 嗯，
0: 包括有一些这个我们相应的这个历史啊，
1: 嗯，
0: 三楼呢就是大家可以这个解锁有一些盖章，再加上它还有一个餐厅，
1: 对、嗯、
0: 我就觉得以后这个博物馆有的是。真的是，如果你是特别大的那种的，
1: 嗯、
0: 比如说我真展品太多了，咱也没地方说说，本身我好几万件展品了，我再给你整出咖啡厅来、
1: 嗯，
0: 也不现实。但一般说展品数量，我觉得是相适应的、
1: 嗯，
0: 就不太多的，我真的可以往这方面
1: 可以搞一搞，
0: 可以搞一搞。
1: 嗯，
0: 而且我记得吉林市是哪一家博物馆楼上，我去了他家那个有一家餐厅，
1: 嗯，
0: 里面是满屋全息投影的，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咱们一整在包房里边吃饭、
1: 嗯、
0: 啊，那唯一能够提供点节目效果就是你就是最搞笑的朋友，别人就你就指不上了，对不对？或者有点意境啥的，要不就指点指你有点闹心事儿，要不就有点开心事儿、
1: 嗯。
0: 但是你环境上也没法改变，就是桌子，
1: 对
0: 啊，可能有的地方有点落地窗什么的。
1: 对，
0: 他那个投影一打开，就是你可以挑景色的，
1: 嗯，
0: 什么什么有什么大海的呀，
1: 嗯，
0: 森林的呀、嗯，有什么花落的呀，嗯，而且他不是说那种就是咱们看投影，你知道吧，只投一块儿，
1: 嗯，
0: 它整个屋子
1: 全景的，
0: 对，
1: 全景，明白了。
0: 在一个博物馆里面、
1: 嗯，
0: 我就觉得这太会做生意了，
1: 嗯，
0: 你说。你比如说，我想庆祝一下，您应该来这儿，我、
1: 嗯、
0: 感觉、
1: 嗯对对对。
0: 你说我想，比如说喜欢一个女孩子，想追求人一下，
1: 对，表白一下，
0: 表白一下，
1: 嗯，
0: 对不对？这多好，这市容场景太多了、嗯，对不对？我觉得真的是以后很多这个博物馆应该往这方面想一想，而且大家是，如果你做得好，是真的认可付费的，他真的不是说你说哎，你一个噱头啥去的，真不会、
1: 嗯，
0: 真的不会。而且那天我还到那博物馆还问了呢，
1: 嗯，
0: 人家说今天晚上呢，包括什么周末啥都被定没了、
1: 哦、
0: 啊，这还不是说你
1: 非常紧俏的，
0: 对，你说你想吃就你去吃，那不可能、
1: 嗯、
0: 啊，不可能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就可以注意一下啊。再下一个呢，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提到的啊，叫做吉林的关山局。
1: 嗯，对对对，关山局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开的也是比较新的了一个哈、
0: 嗯，
1: 主要是清代我们东北比较重要的一个人身管理机构啊，关山局就是那个年代的一个人身管理机构，它是属于当时的政府职能部门吧，
0: 对，
1: 也不能说职能吧，反正就是有点
0: 是呢，是
1: 管人身的，
0: 管人身的。
1: 然后它也主导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当时对于人身的一个是。没有记忆标准的，就像咱们现在什么三期认证啊，这个那，他没有。
0: 但是没有，就是反正你啥都行，
1: 咋、
0: 哎、
1: 都行、
0: 嗯。
1: 然后他呢，主导了叫做七年根的这样的一个记忆标准啊、
0: 嗯，
1: 就在这个七年之上、七年之下是怎么怎么样的，有什么什么的身，然后影响了我们整个东亚的一个人身的产业啊，
0: 对、嗯，
1: 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展馆呢，以这个沉浸式的这个还原了像采身啊、
0: 嗯，
1: 然后加工、拍卖等等一些历史的场景，
0: 对，
1: 然后呈现了包括一些古。及器具还有人身标本，哎，我记得谁来的，就是一个搞金融的一个老外，叫什么名来着，什么斯啊什么什么来，搞金融的，就是整那个
0: 巴菲特，
1: 对、
0: 嗯、
1: 他还来了呢、
0: 嗯、
1: 他还去那个关山局去参观了呢，还买了、
0: 嗯、
1: 买了几个就很便宜的身，我记得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他哦，应该是他，反正去参观来
0: 你这形容的太抽象了，我跟你说
1: 不太会挑吧，或者是就是怎么样，反正就
0: 他们可能
1: 不
0: 太懂，不太懂，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家知道去在哪儿，第一它比较新，
1: 嗯，
0: 第二个其实大家很多我们东北的朋友，咱都别说这个外地的朋友了、
1: 嗯，
0: 就是我们东北的朋友，
1: 嗯，
0: 其实你对于这个人参的标准，其实大家也没有概念，
1: 对，
0: 你就知道。是什么炖汤的，咱们开玩笑一整叫萝卜身啊，那么地的，包括你能入药的，
1: 对，
0: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1: 嗯、
0: 包括你是需要这个人身的虚，
1: 嗯，
0: 是你是啥样呢？
1: 嗯，
0: 为啥不能断？
1: 还有就是你那个有没有叶子的啊？然后包括还有养殖身，
0: 对，
1: 养殖的，还有林下身，
0: 对，
1: 对吧？野生的，包括你什么样的体质可以吃身，
0: 对，
1: 什么样的体质不可以吃，是讲究非常
0: 多。但我知道，就是小孩子不太适合吃身。
1: 对对对，
0: 因为我记得在我特别小的时候，那会儿上小学的时候，
1: 你
0: 记得
1: 出鼻血了是不是、啊、
0: 没有，我有同班同学、
1: 嗯、
0: 他家里面老人就会用那个人参，就是也不是人 什么方法腌完之后，因为人参不很有点辣嘛，
1: 嗯，
0: 然后就腌完它是属于就很甜，
1: 嗯，
0: 他就觉得那小孩就觉得甜的东西
1: 嗯
0: 好吃嘛，
1: 嗯，
0: 他就吃了，
1: 嗯，
0: 然后就流鼻血，
1: 对，流鼻血，嗯，你现在你这个状况应该也会流，
0: 嗯，那身体还行，
1: 对，就是，嗯，那叫什么，就是身强力壮的这种，就是
0: 不太适合过度的，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小伙子，
0: 啊，
1: 就你们都睡凉炕都行，就别就别补了，
0: 别补啊。然后呢第二天呢我们再推荐大家去到我们的这个河南街，
1: 嗯，
0: 那河南街其实呢我们一般介绍都叫做百年河南街，
1: 对的
0: 啊。那街区呢也是以明清历史为背景的，大家都知道上面有两个老字号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新兴园饺子，
1: 嗯
0: 啊，它蒸饺特色，它家还是锅包肉大赛第一名，
1: 对， 对，哎，真的，后来就是老多那个餐饮了，说自己是锅包肉大赛第一名了。
0: 对，然后这个，
1: 嗯，
0: 再有呢，旁边有个福源馆，就是卖糕点的。
1: 对，嗯，
0: 啊，这现在我搭档一般比较愿意吃
1: 中式小点心，
0: 中式小点心。
1: 嗯，
0: 而且呢，现在中式小点心呢，跟大家原来想的不一样了。
1: 以前
0: 大家原来一想一提到中式小点心，那叫什么江蜜条、
1: 桃酥、
0: 桃酥什么的，
1: 卤
0: 果，
1: 没有一个我爱吃。
0: 什么？
1: 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叫什么？反正就是特别油，
0: 绿豆糕，
1: 对，哎，
0: 嗯，
1: 绿豆糕我挺爱吃，
0: 绿豆糕，然后还有什么，
1: 就
0: 是，那个，就
1: 是一咬掉渣的那种
0: 方饼，那个叫什么？那个叫
1: 方饼，
0: 蛇果
1: 啊，
0: 就是
1: 蛇果是啥呀？
0: 就是
1: 不是苹果吗？
0: 不是，不是那个蛇果，就是舌头饼，
1: 舌
0: 头饼
1: 啊，
0: 舌
1: 头饼，
0: 舌头饼
1: 椒盐的那个咸的，
0: 对，舌头饼什么的，
1: 啊，对对 对， 对，
0: 就当时大家都觉得，哎呀妈，一到那个老师糕点都这些东西，
1: 嗯，
0: 大家去福源馆可以看到，他真的做了很多的一个。就是跟现代的一些糕点的一个结合，
1: 嗯，
0: 就我每次到那儿必须得消费，
1: 嗯，
0: 我必须消费，我就必须支持他，
1: 因为咱俩都喜欢
0: 吃，你知道吗？
1: 对，
0: 啊，
1: 喜欢吃甜的，
0: 对，
1: 嗯，好吃，
0: 对，
1: 而且他也会有一些西点吧，有一些小蛋糕，
0: 不是他
1: 没
0: 有
1: 吗？
0: 一些
1: 啊，挺多呀，
0: 他有很多，
1: 啊，
0: 所以说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去呢？就是你比如说你要买这个东西，
1: 嗯，
0: 你想自己吃没问题，
1: 嗯，
0: 你要给家里老人带，他传统的也有，
1: 对对 对，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这个糕点。
1: 嗯，
0: 这个店铺里面最理想这么样的一个状态，
1: 嗯，对对对，
0: 你也别说你就纯做这个传统，
1: 嗯，
0: 你也别说你就纯做这种，
1: 嗯，
0: 就是现在这些东西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继续往下说啊，
1: 嗯，
0: 说到我们
1: 就是河南街我们说完了，
0: 对，
1: 我们沿江来到了松江中路哈，
0: 松江中路，
1: 对，
0: 啊，
1: 绝对是一个比较 C 位的一个景观，不能叫景观带了，是一条景观的主干路了，
0: 对，嗯，
1: 啊，也叫吉林第一路，全长大概2.5公里，沿江长度达到了2.36公里，几乎就是全部都是沿江的了，
0: 没错，
1: 啊，然后也是吉林市比较重要的一个街路，而且是赏就是在大家说啊，我上江边溜达溜达，
0: 嗯，
1: 那都是上这儿来了啊，是这样的，
0: 嗯。
1: 然后这里边的话，那就更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了。
0: 对，那大家比如说有一个教
1: 堂，哎，你坐船花钱，
0: 坐船花钱，
1: 嗯，
0: 有个大教堂，
1: 嗯，
0: 也是免费
1: 拍
0: 照，
1: 对对对，
0: 啊，
1: 可以可以，
0: 这个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嗯。所以我们这个陵园购逛了2天了，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花钱的地方的。
0: 没错，然后呢，
1: 嗯，
0: 第三天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博物馆啊，比如说第一个我们的吉林市的劳工纪念馆。
1: 纪念馆
0: 对，然后呢，
1: 嗯，
0: 这个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也是勿忘国耻的一
1: 个
0: 血色地标，
1: 这个，对对对，
0: 嗯，
1: 看完心情还是很沉重的，
0: 对，大家应该要去看一下，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吉林市的明清造船厂的遗址博物馆，
1: 哎，是跟船有关的，
0: 那这个呢比较硬核了啊，
1: 嗯，
0: 那吉林其实有600年的硬核造船史，
1: 嗯
0: 啊，600年啊，这很多人是不太了解，
1: 嗯，
0: 然后呢明朝督战造战船，
1: 嗯，
0: 清代的这个抗俄基地，
1: 嗯
0: 啊，61年的时候成了这个省的保护文物单位了啊，
1: 嗯，
0: 那2002年的这个陈列馆开放了啊，比如说里面会有这个
1: 磨牙石刻
0: 呀，船厂的这个遗址的沉浸式穿越体验呢，
1: 嗯，
0: 东北水师的传奇，大家在这都可以看得到。
1: 对对对，
0: 啊，
1: 喜欢历史的，喜欢造船史的啊，喜欢这个研究船的，包括这里应该也有很多这个船模吧，
0: 估计肯定是得有，
1: 肯定是有的，
0: 对吧？
1: 对对对啊，清代的造船厂的遗址，
0: 嗯，
1: 然后建成了博物馆哈，去逛一逛，
0: 没错。然后呢，
1: 嗯，
0: 下一个呢是我们的吉林的机器局的旧址，那这块呢主要是工业风啊。那在1881年，吴大成抗俄建的东北第一座兵工厂，
1: 兵工厂，
0: 对，那现存是2.4万平方米的这么样的一个遗址。
1: 嗯，
0: 那大家在这儿呢是可以看到很多比较文艺的东西啊。
1: 嗯，
0: 那在2010年的时候呢，改为了叫做艺术中心，洋务运动的老厂房混搭现代艺术，大家就自己构想一下。
1: 嗯，对对对，
0: 然后我建议大家逛完之后，在它文创这片儿，这个有一个门儿，
1: 嗯，
0: 大家走进来之后，
1: 嗯，
0: 就能看到就是我们推文上图片这个黄色的这个地方，
1: 嗯，
0: 是非常适合拍照的。 啊，当时我们冬天去的，我也拍了一张，啊，还挺好看的啊。
1: 这个就是它是就这一堵墙，
0: 就这一堵墙，
1: 后面没有，
0: 后面也有，但是这堵墙就

0: 是更直观啊、它里面的楼都也都是老的啊、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吉林市图书馆啊、这个就是大家看见你个人的这个时间了啊、看能不能去了啊、能不能去、我觉得、
1: 也是我们国家重点级的古迹保古籍的保护单位啊，
0: 对，
1: 然后有很多这个满帖的文献，包括它一些这个特色的史料等等哈、
0: 没错啊、那其实你发现我们说到现在基本上没有需要大家去
1: 对
0: 花钱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没有需要大家花钱的、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你的这个时间比较充裕的情况下，真的到吉林市玩、真的不需要花大家什么钱。
1: 是的
0: 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段歌，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吉林市的啊，大家一个出行的这么样的一个陵园啊，陵园。再别说陵园沟不好听啊，就是陵园畅玩吉林市。
1: 对，
0: 当然了，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也给大家奉上一个两天一晚的这么样的一个线路啊，就是涉及到博物馆的，我们就给大家简单一笔带过了，就不详细给大家说了啊。那首先呢，就是第一天呢，我们推荐大家呢去到我们的北山公园。
1: 对，
0: 再到我们的满族博物馆，再到我们的天主教堂，再到我们的这个陨石博物馆，之后我们一

0: 夜游松花江、
1: 嗯、
0: 啊，再到我们的吉林市集体旧址、新兴园饺子、京剧出科博物馆，再到我们的这个玄天岭公园，这一共是一个两天的一个行程。
1: 嗯，
0: 啊，一共是一个两天的行程，
1: 两天一晚，
0: 两天一晚。
1: 嗯，
0: 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
1: 对，
0: 啊、
1: 而且花不了很多钱，
0: 真花不了啥钱。
1: 嗯，
0: 真是花不了啥钱，主要是路费，啊，主要是路费和你的三餐。嗯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主要就在吃上，就是交通费用真的也是没有太多的。
0: 没错啊、嗯，那其实呢，刚才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啊，有关于博物馆的内容。
1: 嗯，
0: 那在近期呢，我们的吉林省博物院也是上新了展览，叫做《宋韵千年，礼行天下》。那一共呢，展出了158套的宋代精品文物和图像资料。那分别从这个礼服、礼器、礼柱等方面呢，展现了两宋时期这个叫做礼制恢复和这个建设的社会图景。
1: 嗯，
0: 那从现在起呢，一直展览到我们的9月7号。那展览的时间呢，是每周二到周日上午的9点到晚上的17点，在吉林省博物院的4楼地区展厅进行一个展出啊。那本次展览呢，也是以这个叫做宋礼文化为主题，那设置了宋礼国家礼制的建立和演变。
1: 嗯，包括还有一些礼制重构当中的一些佛教啊和道教的元素哈、啊，所谓的叫什么？还有一个板块叫做回向三代啊，到礼制下移这样的一个板块，主要展示的就是在两宋哈、啊、南宋和北宋时期，尤其是北宋宋真宗、宋徽宗和南宋宋高宗时期这几个皇帝这几个时期里面，他们为了加强礼制恢复和建设，然后以礼治国的这样的一些社会图景。
0: 没错，
1: 当然对我们朋友来说是稍微学点历史的都知道，就是宋朝的这几个皇帝他们的审美还是可以的哈、啊
0: 嗯、
1: 然后对，然后所以他的一些藏品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出土的古董啊文物都很漂亮。
0: 对，
1: 你看有一个叫什么道士像哈、啊、这个叫啥呢、嗯、这个叫龙泉窑青瓷鹿胎道士像啊、
0: 嗯、
1: 就什么各种胎，就是就比较难了，比较专业了。
0: 没错，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嗯、反正就是大家就去看吧，包括还有宋宣祖的坐像，他们的画像啊、书法呀、字画这些全部都有，
0: 包括他们当时穿的这个衣服，
1: 嗯，
0: 这些都是有的啊。
1: 对对对，
0: 以及这个
1: 冠服、
0: 刻石的拓本册，
1: 对，
0: 啊、
1: 这是
0: 就大家学历史的时候都知道有一个，嗯、当时咱们有个记忆叫做拓印嘛。
1: 对对对，
0: 啊、
1: 拓印。
0: 对、嗯，这个大家是可以去看到
1: 的。是
0: 的，啊、我觉得这个展览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包括有一些名器呀、啊，什么名铜爵呀、啊。
1: 哎、
0: 啊，
1: 这个挺好玩，叫什么？
0: 嗯，
1: 这叫什么呀？什么鸟纹双耳摩羯金杯？这跟摩羯座有关系吗？
0: 嗯、应该是没有啊，应该是没有啊。
1: 然后鎏金双龙戏珠纹银托盘，
0: 对，就是有很多一些比较精致啊，
1: 嗯、
0: 同时呢，能展现当时这个技艺的这么样的一些展品，
1: 对对对，
0: 大家是能够看得到的。
1: 对，
0: 啊、
1: 什么和就叫刚才说啥了？有礼服，有礼器，
0: 嗯
1: 啊，还有各种的这个礼柱，还有、
0: 嗯、
1: 反正就是喝酒的杯子呀。书画这些都，哎，这个我应该去看一看，很喜欢这种、就是
0: 嗯。你应该去看一看。
1: 对、
0: 啊，
1: 它都是真的，是不是啊？它没有假的吧？没有赝品吧？
0: 应该没有、
1: 嗯、
0: 啊，应该不会有的、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的。
1: 好嘞。
0: 再有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我们记者发啊，就是好像我们的这个、
1: 嗯、
0: 夜游二啊，就是我们的这个。
1: 嗯，
0: 长安十一城，
1: 嗯，
0: 山海奇妙夜二，那也在今天正式开启了。
1: 嗯，
0: 那之前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聊过啊，它有一些就是结合山海经做的一些内容。
1: 嗯，
0: 那二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亮点？我估计今天时间也不赶趟了啊。
1: 嗯，
0: 等我们这个这两天再给大家详细说一说。但是比如说你明天晚上，你这不正好周五嘛，对吧？
1: 对，
0: 明天晚上你如果说你就想领孩子出去溜达溜达，
1: 嗯，
0: 我逛一逛啊，感受感受，那么大家呢，长影市一城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样的一个去处啊。
1: 嗯，
0: 那其实呢，说到吉林市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是我个人来讲比较喜欢的，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松花湖度假区，
1: 嗯
0: 啊，万科松花湖度假区，
1: 对的。
0: 然后呢，它的大青山在夏季的时候下面的露营啊，晚上的草坪音乐呀，就是那种。哎，晚上吹着山风，
1: 嗯，
0: 听着民谣，
1: 嗯，
0: 喝着啤酒，
1: 嗯，
0: 哎，就那种感觉，我觉得确实是比较适合大家去放松的。我觉得如果你生活当中压力比较大，你倒也不一定。 说非得找一个僻静之地，
1: 嗯，
0: 我就是说与世隔绝啊，这个也不跟人见面或怎么样的啊，非常安静的地方，我觉得找到一个能让你相对来讲比较放松的这么样的一个场景也是比较重要的。包括现在你到这个大庆山看日出，你也不遭罪，
1: 对，
0: 天气什么的我觉得也还可以，是吧？但是呢我看现在外面应该还是在应该不应该差不多快停了啊，应该是小雨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明天是会是阴天，周六和周日呢可能会有一个小雨的一个天气。
1: 嗯，
0: 那么大家出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但是我觉得对咱们之前连线那个露营大会应该是没啥影响。
1: 嗯应该是
0: 小雨就一会儿就完事儿了啊。
1: 哎，反正就是从下周日开始，就开始真正的进入到一个盛夏的状态了，好像都是在32-33度左右了。
0: 莫文蔚那叫什么？
1: 盛夏的果实。
0: 嗯，
1: 对，
0: 我看了一下，确实是啊。
1: 嗯，对吧？
0: 下周最热能差不多达到33度。
1: 对，就是要珍惜我们这一两天的这样的一个阴雨绵绵的初夏的季节。
0: 哎，你比如说，我现在还真的有的时候挺喜欢下雨的。
1: 嗯，
0: 是跟上这个年龄有关系吗？
1: 嗯。
0: 有关系啊？没有关系，
1: 没有
0: 啊。那行吧，那可能是怕热啊。那就今天节目就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内容了。其实如果大家你以文博的角度去逛我们的吉林市，你会发现其实真的不需要花费太多，反而你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么样的一个体验。那有百年老字号，还有我们的百年的历史，那所以大家我觉得吉林市真的是一个两天一晚，或者说大家作为一个暑假一个我比较推荐的这么样的一个城市啊。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最后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1: 拜
0: 拜。

0: 神鹿峰旅游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免费玩，免费玩！神鹿峰六一儿童节，
1: 5月23号至6月1号，
0: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鹿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鹿峰，开心过六一。

去后，泪滴突然情不自禁，你我之间从此便再没有交集。感谢你今晚的邀请，让我做最心酸的来宾，多想步步冲上台去。

0: 神陆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免费玩，免费玩！神陆丰六一儿童节，
1: 5月23号至6月1号，
0: 14周岁以下宝贝免费玩，畅玩海盗船、飞行塔、大摆锤等50家亲子项目。抖音搜神陆丰，提前抢占名额，先到先得，来神陆丰开心过六一。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第129集，大家在说笑之间，周聪忽然嘘了一声，大家又都肃静，这才发现

0: 唯独缺了证券。卫生间里隐隐约约地传来了哭声。周聪说，我妈是拿着毛巾进去的。周荣说，
1: 肯定在洗澡。炳坤，你别愣着了，快去看看呀。
0: 郑娟果然在洗澡。洗澡这种享受对郑娟具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她洗着洗着忽然想起楠楠了，蹲在卫生间哭了。炳坤替她擦干身子，帮她穿好衣服，扶她走到客厅，然后又扶她坐下，替她擦脚。郑娟说，
1: 别擦脚，这是哥哥嫂子家的洗澡间。
0: 冬梅说，
2: 洗澡间当然可以擦脚。
0: 炳坤一声不吭，捧着郑娟的脚继续擦。周荣说，
1: 嫂子快吹风机。
0: 冬梅赶紧起身找来了吹风机，周聪就近插上电源，周荣替郑娟吹起头发来。小光看着说道，弟妹你多大的谱啊你啊，这可得拍下来啊。说吧，他便用手机拍。郑娟笑了，扭转着身子不让他拍。他承认自己想楠楠了。小光拿起炳坤的手机，把光明发来的短信念给郑娟听。他说楠楠在一时一事一日这三点上早已成佛，可以称作三级佛。当妈的想儿子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成佛的儿子就不必特别的伤心了。郑娟又说，她同时也想她妈妈了，自己终于过上了好生活，而妈却一天好日子也没过过，怎么能不伤心呢？郑娟说着又要哭。蔡小光反应多快啊，多会劝人呢，他连忙说，哎弟妹，光明的话你得信吧，啊，按光明的话你妈更是了不得，你妈的善可不是一时一世一日一年的事儿，没她就没你，也没有光明的出息，也没了炳坤和你结为恩爱夫妻的缘分吧。周聪就说道，是啊，那就没我了。
3: 就是，所以啊，你妈属于终身佛级别，都是佛，她现在肯定常和楠楠在一起啊。咱们的亲人中出了两位佛，多大的幸事啊，佛祖多看得起咱们呀，你更不应该伤心了呀。
0: 炳坤也说，你不是自己都认为你妈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吗？你忘了你跟我说过啊，说你妈对小野猫小野狗都特别的爱护。
3: 郑娟终于说，
1: 行，我不伤心了。
0: 秉义却起身默默地走开了。冬梅发现他表情不对，起身跟着他走入了卧室。秉义走进卧室，往床边一坐，双手捂脸，低声地哭了起来。冬梅问，
1: 你这演的又是哪一出啊？
3: 我也想我爸我妈了。
1: 哎呀，郑娟想他妈和楠楠，你想你自己父母，那我也想我父母，咱们这三婶晚上就人人伤心，把它过成个集体的亲人追思会呗。
3: 哎呀，你的父母跟我们的父母不一样，你的父母没像我们的父母那么受罪，我们的父母一生过的都是苦日子呀。
0: 听秉义这么说，冬梅不爱听了，反驳道，
1: 你敢说我父母没受过罪？他们革命年代过的那种艰苦生活不比你父母过的穷日子苦？他们出生入死你父母经历过吗？他们文革中的悲惨遭遇搁你父母身上那还未必承受得了呢。从文革一开始我就见不着父母，我自己也成了狗崽子，等文革结束我只有妈没有爸了。我
0: 冬梅也赌气地往床边一坐，掉起了眼泪。秉义意识到了自己的话十分不妥，赶紧赔礼道歉，过来哄妻子别伤心。小光在客厅里高声喊道，
4: 哥嫂子该弄年夜饭了啊，我下厨了啊。
0: 虽然发生了两段影响气氛的小插曲，但是亲人们比以往任何一年的任何一次相聚都快乐。 这是一次欢欢喜喜的相聚，他们都觉得挺幸福。他们的幸福感与学识学历有一定的关系，在他们中，四人接受过高等教育，秉义和周荣还曾是北大学子，如果再算上周月，周家的亲人中有五人受过高等教育。在他们中有一人受益于文艺，那就是蔡晓光，虽然并没有多少值得骄傲的成就可言，与那些成为文艺大腕、日进斗金、财源滚滚的春风得意不能同日而语，但是蔡晓光确实沾了文艺，特别是主旋律不少光。在他们中还有一人成了正厅级的副市长，他努力做一位好官，但是经由他不显山不漏水的暗中操作，弟弟一家还是得了不少好处，否则周炳坤家不会在新区分到令人羡慕的一套带门面的住房，周聪也不会进入报社成为记者。在他们中还有周月那样嫁给老板成为其第二任妻子的70后。是的，知识、学历、机会、权力、个人对生活的设计，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但最重要的因素，乃是时代的发展变迁，是国家的改革开放。否则，便没有什么民办或私立学校。周荣回国后，就不可能做私立学校的教师，进而成为副校长。他退休后的境况如何，也就很难说了。否则就没有什么所谓的私企，就没有什么私企老板。周月回国后，一旦进不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或国企，就将长期面临失业。嫁给一位私企老板，更是天方夜谭。否则，电影电视剧的民间投资也将是纸上谈兵，不可想象。单靠政府全额投资，任何一位省会城市的导演吃主旋律的这碗饭都不会长久。蔡晓光更不可能多年以来如鱼得水，甚至也算名利双收。如果蔡晓光自己的人生都相当的落魄惨淡，加上今天有工作明天没工作的周荣母女俩的拖累，他们一家三口的生活境况肯定是愁眉不展。蔡晓光与周荣之间的夫妻关系断不会像现在这般鱼水同欢、卿卿我我，蔡晓光与周月之间的养父女关系也肯定是相互嫌弃，甚至早早的就散伙了。如果没有这个重要的因素，也就不会有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房地产公司，周秉义负责的城市改造、招商引资只能是空话，他要为老百姓做好事、做实事的夙愿也将是一厢情愿的梦想。他必然会抱憾终生的退休，断无什么令官场和民间都刮目相看的政绩可言。光字片与另外几处危房区，自然还是城市赖巴式的存在。弟弟周炳坤一家仍然将糟心无望地生活在光字片，让他去一次心情不好一次。如果周荣和周炳坤两家的生活都是马尾巴穿豆腐提不起来，作为哥哥的周炳义即使是分到了好房子，肯定也会住得内心不安，也肯定没有心思与妻子出境旅游。大年三十的晚上，他也不会有心情把周家的亲人们召集到自己的家里来，即使是召集来了，他们也来了，气氛怎样也只能另说。光明也肯定不会发来那样的短信，即使发来也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少愉快，甚至恰恰相反，还会让他们产生心理逆反。郑娟一哭更不是那么容易哄好，家里的气氛肯定会很压抑。归根结底，大多数人的生活绝非个人之力所能改变，也并不是个人愿望所能左右。不可不承认，国家 社会、时代的因素尤显重要。
5: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世界上每个国家大多数人们的命运概莫如此，而在中国，时代的转型颠覆了许多人习以为常的生活，给了他们踏上不同生活道路的可能。周家的亲人们就是这样。时代的转型曾使周炳坤的人生陷于困厄，找不着北，却也拯救了他的姐姐、姐夫和外甥女儿。这些亲人之中，周荣、蔡晓光和周月靠着各自的知识、学历，还有抓住机遇、顺势而为的灵活性，不同程度地成为发展自己、获益于时代的转型者。周秉义、郝冬梅二人靠着各自的知识、学历还有权力的影响，成为手捧金饭碗、银饭碗的国家厅局级、处级干部，拥有了极大的话语权。周聪借助大伯的提携还有个人努力，也成为谈吐不凡、衣着光鲜的报社记者。八个亲人中，只有周秉坤、郑娟两口子直接感受到时代转型的巨大压力。郑娟还另当别论，因为她只是在周秉坤入狱的那12年里走出家门工作过，并且由于屈老太太出面帮助，工作顺利解决。她的主要身份还是家庭妇女，所感受到的时代转型压力主要间接来自于周秉坤。那么就算她也是感受到时代转型压力的人吧，八个亲人中也只不过是2:6。2:6是不可以按照数学法则直接化简为1:3的。两个人分担同等压力是压力的减法，六个人帮两个人却比三个人帮一个人要轻松许多。实际上，周月也偷偷塞给过郑娟几次钱，他把自己法国勤工俭学挣的钱换成了人民币，转给了小舅和小舅母，免除他们双保缴费的烦恼。周秉坤并不多么缺钱，往往急需用钱时，姐姐、姐夫或者哥哥、嫂子多少总会接济他一些，甚至可以说他是穷人堆里的幸运儿，不像萧国庆和孙赶超两家那样，他们常常陷于孤苦无援的绝境。甚至还有更糟的，如果他们的亲人中出戏了一两个人，背后却有3-5个甚至更多的人需要帮扶。那种以少帮多、接近于拯救的帮助，对于拯救者就是特别吃力的亲情责任。如果拯救者是周秉义那样级别的官员，曾经当过军工大厂党委书记、全省第二大城市市委书记、省会城市的副市长，负责过军工大厂的合资转型，在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扶植过多家纳税大户的民营企业，在省会城市轰轰烈烈的招商引资，负责大面积棚户区拆迁和危房改造，并且不像周秉义那样稍稍动用权力帮助亲人便惴惴不安、自责不已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那就完全可以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来形容，也是恰如其分。
0: 2013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在退休的正厅级副市长周秉义那宽敞的家里，他与亲人们的聚会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哈市许多巴望着拆迁的危房区人家气氛截然不同。一个事实却是，从前的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周志刚，从他上班那一天起，就经常梦想着率领建筑队的工友们在光子片为穷人盖起一栋栋的楼房。结果干了一辈子建筑的他，直到离世也没有住过楼房。他的长子年近6

0: 60的时候才开始实现他的梦想，退休前终于超额实现了。除了抹掉他们既熟悉又厌恶的光字片，还抹掉了情形与光字片差不多的几处危房区。如果地下有知，周志刚肯定会特别的欣慰的。晚上7:30左右，当周家的亲人们开始吃年夜饭的时候，他们的手机又先后以各种声音响了起来。除了郑娟没手机，其他的六个人都有手机。周炳坤的手机是过时的二手货，有人拨打他们的手机拜年，也有人发送短信拜年。摆在桌子上的六部手机就此起彼伏地响个不停，他们便都有点像早年间电话局的接线员了。8:00央视春晚开始，7:30是隔空拜年的最佳时段。拜年太早了想完成任务，太晚了似乎缺少诚意，只有亲人之间才没有这么个讲究。料到了这一点，他们吃饭的时候都把手机摆在了桌子上，自己该发的拜年短信各自赶在开饭前发过了。周荣和小光、秉义和冬梅两对夫妻退休后都主动在社交圈边缘化，没发几条短信。
1: 六个亲人中，周荣收到的短信最多，群发短信最少。群发短信是他民办中学的同学发来的，那类短信他一概不回，看一眼就删。多数短信是他教过的学生们发来的，他都认真对待，先用纸笔写好才照着回复。周秉义收到的短信数量比周荣少了2/3，除了一条老干部局的群发慰问短信，他没收到第二条群发短信。发给他的短信中，尊敬的三个字频频出现。周秉义已不在领导岗位，给他拜年并以尊敬的相称的人便不再冲着他的权力，而是对他的良好印象了。秉义内心清楚，看的时候也面有喜色。周聪收到的短信也比较多，记者交际面广，手机玩得顺溜，边看边回，有的短信还让他笑逐颜开，常常是段子式短信。相对而言，蔡小光和郝冬梅收到的短信要少一些，秉坤收到的短信最少，都是几位老友发给他的，也不是什么拜年话，只不过都问他初三的聚会定下了没有。当晚他们三人吃饭最消停。
0: 这年春节期间，除了4000多万城乡绝对贫困人家，大多数的中国人的饭桌上鸡鸭鱼肉已经很寻常了。在北方，猪肉炖粉条子管够吃，也绝不是异想天开了。春节后的大事照例是两会，节前报上网上登出了一些两会代表委员的提案，反腐和扶贫仍然是重点。毫不夸张地说，除了天生的吃货，不少中国人鸡鸭鱼肉已经吃够了。在老电影中，资本家和地主老财过大年的时候，饭桌上也不过就是那几样东西，还给个特写渲染他们生活的奢侈腐化。2013年，中国人吃的意识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口福的标准变了。人们常说，吃四条腿的不如吃两条腿的，吃两条腿的不如吃没有腿的，吃地上跑的不如吃水里游的，吃水里游的不如吃天上飞的。鸡鸭鱼肉大多数人都会吃腻，何况除了周聪，当天晚上在场的人都已经不再年轻，饭量有限。而周聪呢，成天跑会，不但拿车马费，还到处白吃，肠子里的油脂也挺厚的，小肚腩往前凸着。冬梅很实际，他都考虑到了，准备的年夜饭并不多，求精而已。虽然都被发短信干扰了，但是在春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还是吃了一个一干二净。秉义说，哎呀，是不是做少了？谁没吃饱谁吱声啊，还有现成的，热起来方便。大家都说饱了。周荣说，
1: 这样才好，不剩。
0: 冬梅说，
1: 剩了我俩也不闲，

0: 想想从前，哪舍得扔啊？
1: 秉义取笑侄子，告诉他可别往大腹便便方向发展。秉坤说，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想胖都胖不起来。周聪不好意思地说，有时候一天要跑几处会，往往两场会在同一地点，楼下拿一份车马费听一会儿，上楼再去拿一份车马费再听一会儿，吃饭的时候两边看看哪边丰富哪边吃，吃来吃去的，一不小心可不就把腰给吃粗了吗？周荣问，那你报道的任务不是很重吗？写得过来吗？周聪说，又不是专访，不需要自己写稿，人家开会单位预先就写好了通稿，稍稍改改发了就行。周荣又问，现在的记者难道都这么当吗？周聪说，如果想这么当，这么混着当，一点问题都没有。也不是所有报社的记者都跑得欢，行业太窄，发行量太小的报社记者就被冷落，而他们报是全市唯一的晚报，发行量有特殊保障，受邀请报道的会议和活动多，每年的车马费不少于工资呢。郑娟说道，
0: 你能有这么好的工作，要永远感谢你大伯。
1: 是，并且我是以实际行动感谢的，在报社我写的专访和通讯最多，都够出一本书了，我要争取早日获得长江新闻奖，向我大伯献礼。听周聪这么说，长辈们便都赞许的点头。
2: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3: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2: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第130集。郑娟说周聪能有这么好的工作，要感谢他大伯周秉义。周聪说他是以实际行动来感谢的，他要争取早日获得长江新闻奖，向大伯献礼。长辈们便都赞许的点头。秉义说，我当省文化厅副厅长的时候啊，你们主编还是我手下一名小青年呢，你替我代问他好啊，转告他，就说我希望他把网站办好，两条腿走路是大势所趋，形势逼人，必须要重视啊。周聪就说，领导有意安排他到网站去当一个面向青年的栏目主编。长辈们都欣然支持。周聪说，我都三十大几了，和当下的小青年已经有挺深的代沟了，我怕辜负了领导们的信任。
1: 长辈们又都笑了。周荣关心地询问起了周聪的个人问题。周聪说，
0: 有一个是同事，可是我爸坚决反对。
1: 周聪与那位君子兰公主又和好了，秉坤就把自己跟那个女孩的那次冲突讲了一遍，大家听得又笑起来。周荣问郑娟，弟妹你什么态度呢？哦，他也没带回家来让我见见呀，不过只要他俩合得来，我不反对，什么样的儿媳妇我都能处好，我可盼着抱上孙子孙女了。周聪说，
0: 我也不敢往家里领啊。
1: 小光认真地说，
0: 形象啊，关键是形象如何，你看你妈你姑你婶儿，当年可都是有好形象在那儿摆着的女性，所以你爸我你大伯我们都是幸运又幸福的男人。小聪啊，你的形象不错啊，要个有个，五官端正，你家也不再是光字片的人家了，所以你得在乎形象啊。撇开个人幸福不幸福暂且不论，周家第四代人的形象如何，责任全落在你身上了啊。
1: 周聪说，
0: 那我压力可太大了，那女孩性格挺好的。
1: 秉坤说，
0: 性格不怎么样，她那天对我的那种表现叫性格好吗？
1: 长辈们不笑了，一时你看我我看她，那会儿的沉默意味深长。周荣说，周聪，哪天让你姑父认识认识他，替你把一下形象关。小光说，
0: 行，没问题。
1: 秉义说，
0: 我也支持。
1: 冬梅抿嘴一笑，明智地保持中立。很显然，周荣、秉义和秉坤都并未顺水推舟。央视春晚的背景更酷更炫，电脑技术的采用使舞台绚丽多彩，照例明星大腕云集，一个个华服盛装，花费肯定少不了。然而鸡鸭鱼肉吃够了，看春晚的眼也越来越刁了，正所谓众口难调，不搞不行，搞不好也不行，越来越难办了。
0: 周家的亲人们也是如此，边聊边看，聊的时候多，一起看电视的时候少，都是偶尔看一眼听一句罢了。小光觉得没什么意思，和秉义到书房聊天去了。片刻过后，周荣与冬梅互相递了个眼色，也转移到书房去了。又过了一会儿，秉坤也溜到了书房里。客厅里只剩下了周聪陪妈妈郑娟看春晚，他必须看完，因为有写稿子的任务。郑娟就说，
1: 儿子坐妈这儿。
0: 周聪起身坐到了长沙发上，
1: 别跟你爸似的，离妈近点儿。
0: 周聪就坐得离妈妈近了点儿，
1: 给妈一只手让妈握着。
0: 妈，我得寄东西呢。
1: 先别寄。
0: 周聪无奈，只好伸给妈妈一只手。郑娟握着儿子一只手回头看了看，小声说，
1: 妈还是刚才那句话，只要你俩好就好。
0: 他把头往儿子的宽肩膀上一靠，看着电视，满脸洋溢着幸福。这个女人母亲，她对国家大事一向了解的少之又少，对于她，国家差不多就是曾经生活过的太平胡同和光字片，如今的两个地方都没了， 那两个地方的大多数人家都像他家一样住上了楼房，生活在环境颇好的小区里。这让他觉得国家发生了伟大的变化，也带给了他空前的幸福。他的眼光就只能看到这么多，他的耳朵听不到不好的事，他在家里也只看喜欢的电视剧，而那些电视剧的故事基本上都发生在1949年前，那些故事要么很悲壮，要么很悲惨。他庆幸自己终于活到了中国最好的时光。如果他是狄更斯，那么他的双城记将会如此的开篇，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谢天谢地，这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我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好。电视里一位当红歌星激情四射地歌唱伟大的时代，作为见证者亲历者，郑娟听得热泪盈眶。郑娟是标本式的好观众。出国的人越来越多，国门打开就不好关上，国内报刊刊登了越来越多的国际见闻，网上更是如此。互联网使世界变得更平了，人肉搜索成了广大网民百战百胜的武器，更是某些丑闻始作俑者的噩梦。真相二字更加吸引网民的眼球。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书房里的亲人们一下子聚了五个，空间显得小了点，于是干脆转移到了卧室。卧室比书房大不少，更舒服一些。一进卧室，冬梅和周荣立刻上了床。冬梅背靠枕头，周荣靠着被子，都怎么舒服怎么坐着了。秉义坐在唯一的单人沙发上，将脚放在床边。小光和秉坤各搬了一把椅子坐在秉义两边。他们不是郑娟，基于爱国忧民的本能，他们渴望交流对国家社会的看法。小光问：“
0: 能吸烟吗？”
1: 秉义未置可否。冬梅说：“对你例外。”秉坤便离开卧室，带了个小牌放在矮桌上，接着把窗子开了条缝。秉义说：“
0: 把门关上。”
1: 周荣说：“对，就让他们娘俩呀，好好看电视吧。”秉坤关上门，刚坐下，周荣又说：“你听我们说了什么？别跟周聪说，他头脑里还是多一些正能量好。”秉坤说：“
0: 他是记者，真真假假的，听到的比我们听到的多得多。倒是我经常嘱咐他，别随便乱说话。”
1: 秉义说：“
0: 你嘱咐的对，他身份特殊，一旦成了传谣者，追查到头上，后悔莫及啊。”
1: 小光吸了几口烟，首先发表对时局的担忧。
0: 哎呀妈呀，忍了好久了，终于过上这口瘾了。诸位，我认为啊，中国的前途，我觉得仍然可以用从前的老说法，地方看北京，北京看中央，中央看高层。现在的中国，不雷厉风行的改革，恐怕就病入膏肓了。
1: 冬梅频频点头。小光的话语直指某些高官的贪腐行径，连他们在国外置产的规模与存款的额度也言之凿凿，他却不那么激愤，讲得极超然，有一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淡定从容。接着他总结说：“
0: 夜里演戏叫做淡，叫做静的恰是满脸大黑花。”这是赵朴初先生在文革之后讽刺四人帮一伙假革命的散曲，用来讽刺他们也完全恰当。
1: 秉义不动声色地问：“
0: 小光，你咋知道的这么多呀？”
1: 周荣替小光说：“他经常上网，总有办法看到想看到的。”小光说：“
0: 我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也有不少消息灵通人士嘛。
1: 秉义说，
0: 可问题是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真假假，谁能分清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呢？
1: 冬梅抢白道，就算一半是真的，这样的中国还可爱吗？
0: 哎，你退休了也不能开口说这种话嘛。别人觉得不可爱了可以移民，咱们能吗？就算能，咱们靠什么生活呀？咱们的命运是紧紧跟国家连在一起的。
1: 用不着你教导我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我父母当初出生入死闹革命的理想与今天大相径庭，我有权利这么说。周荣急忙把话题岔开，讲起自己陪两位法国朋友边走边看的经历。他说在什么地方，他们怎么用钱收买了一个人，那个人如何带领他们偷偷潜入一处所谓畜类交易处理厂。周荣绘声绘色地说，他们把牛头吊起来，用铁棍撬开牛嘴，塑料管接在水龙头上，水龙头一开直接往牛胃里灌水，对猪羊鸭鹅也都那么处理。有的牛或者猪胃里被灌满了凉水走不了了，就往他们身上打一针兴奋剂，这么处理之后就能多卖些钱。他们的生意还很忙，钱挣得快，只需要投资一根塑料管。
0: 周荣看起来表情平静，但是大家都听出了他语调发抖。秉坤问，姐，值得这么做吗？周荣说，
1: 一头活牛的胃里最多能灌40几斤水，生牛的价格10几块钱一斤，他们认为值。一只鸡那么处理一下，只不过能多卖1-2块钱，也就是10-20块钱。为了多卖那10-20块钱，他们同样认为值。我问他们值吗，其中一个人就没好气地说，收废品的还往纸板上撒水呢，你先去问他们值不值。
0: 秉坤说，

0: 这些人都不是人，是畜生。小光说，说他们是畜生，那太侮辱畜生了，没有一种畜生那么恶劣的对待另一种畜生。周荣又讲，他们被发现被追赶，要不是当地干部及时赶到，三个人的下场可就惨了。亲人们听得惊心动魄。秉义严厉地对小光说，小光，从今以后你要对周荣负起看管责任啊，下不为例，我可就这么一个妹妹。周荣苦笑了一下说道，
1: 哥，你别怪他，是我们三个对自己的安全太不负责任了，我向哥保证会长记性的。
0: 秉义又问周荣，你把自己的见闻上网发表了没有啊？
1: 哦，等配好照片了就上网。
0: 不许。
1: 为什么？
0: 你以为有了照片就可以证明是事实了吗？和你的人完全可以说你的照片是假造的，你有口难辩，更何况你还跟两个外国人一道，如果有人要把你搞成全民公敌，那是易如反掌的事儿。冬梅也说，
1: 听你哥的吧，别多事儿了。
0: 周荣说道，
1: 那我写到小说里。
0: 秉义又要说什么，见冬梅朝他使眼色，张了张嘴，把舌尖的话咽了下去。小光马上把话题转移到了食品、药品及生活用品安全方面。冬梅说，
1: 我们买的大多数是旧家具，正是出于安全考虑，没敢买新的。
0: 亲人们就这个话题接着聊了一会儿，周荣的手机又响了，他看了片刻，下床走出了卧室。冬梅发现周荣的表情异样，告诉了小光，小光又到书房去找周荣，只见周荣已经在上网了。小光问，谁发的短信啊？你怎么突然就上网了呢？周荣没有回答，却在流泪。小光从后面搂着周荣也看电脑，一看就明白了。哎呀，对不起啊，我当天就知道了，我怕你难过，所以没有告诉你。卧室里的三个亲人正在疑惑，周荣和小光回来了，周荣又上床，靠着被子坐了下来。秉义不安地问，是周月摊上什么不好的事了？周荣含着眼泪摇了摇头。小光说，是周荣的导师春节前几天去世了。周荣这才说，
1: 他老伴去世多年，一家三口，只有长期住在精神病院里的女儿了，学校居然没人通知我追悼会的日期，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他是我导师，我又不在外地，就在本市。
0: 冬梅劝道，
1: 哎呀，你也不必想太多，你不是本校的人20多年了，别人忘了他曾有你这么一名学生也是正常的，他带过那么多硕士生博士生，不可能都一一通知到。我在学校也负责过追悼会的事儿，也有过疏忽，这你就要体谅了。
0: 秉坤说道，姐，你对导师的感情可以通过文章来表达吗？也可以通过看看他住院的女儿来表达。秉义说道，对，我举双手支持。小光告诉大家，周荣导师临终前对到医院看望他的几名学生说，他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大半辈子，在大学课堂讲了几千堂课，还到国外去开过学术交流会，发表文章无数。可是有一次，一名留学生的话让他无地自容。那个学生问汪尔淼，说你把传统文化说得那么好，传统文化思想影响中国的历史又那么久，为什么中国人给别国的印象并不好呢？王二淼告诉他的学生说，他就要死了，还是没有想明白该如何回答。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他的学生们，希望他的学生当中有人能把这个问题讲明白。小光还说，周荣导师的话让他的那几名学生无地自容，有的人还流泪了，现场却没有人敢答应。小光说完，掏出了手绢递给了周荣，周荣接了过来，擦完眼泪直接包着鼻子擤鼻涕，擤出了很大的声音。小光笑了一下，得，拿我的手绢当手指了，那可是条新的，还没洗过呢。

0: 卧室里却没有人跟着笑，大家的表情都挺严肃。秉坤忍不住问道：贪官污吏和刁民，哪种人对国家的危害更大呀？没有人接他的话，秉坤继续说：我说的刁民就是那些往牛胃里灌水的人。仍然没有人接话茬，仿佛根本就没有听到。那一刻，秉坤忽然感觉如时光倒流，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哥哥姐姐嫂子下乡前的年代，他们和姐夫在光字片的周家老屋讨论世界名著的日子里。周秉坤因为自己的提问无人回应，抗议起来：哎，你们是不是还都嫌我头脑简单啊？
1: 秉义又像当年那样捋了秉坤后脑勺一下，说道：
0: 怎么会呢？你这个问题提得很有水平啊，但是没有人有权要求别人必须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不是？
1: 正在这时，周秉义的手机响了。
0: 哦，维泽啊，你不是都发了拜年短信了吗？我也回了啊，谢谢谢谢啊。哎呀，我肯定是参加不了啊，我的胃都切除了，既不能吃也不能喝，干坐在那儿我也不自在，别人更不自在。啊，哈哈，行，哎，你就别说服我了。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儿，是实际情况啊。哎，哎，维泽，你喝高了吧？啊，咱们手机里不谈政治啊，不谈政治。啊，对不起啊，我妹妹弟弟他们两家都在我这儿呢，我们正打牌呢啊，咱们改日再聊啊。
1: 秉义说的时候，冬梅等四人全都屏声静气地看着他。秉义挂断电话，长出了一口气，大家也都跟着出了口气。冬梅说：不管与哪些人聚会，只要他约你，不参加就对了。秉义说：
0: 我一名退休干部，跟一些在职的干部聚个什么劲儿？何况我的话也不纯粹是借口嘛。这个龚维泽真是太不懂事儿。小光，秉坤啊，你们两个也少跟他来往，这么不安分的一个人，早晚会惹麻烦的。
1: 小光和秉坤都点头。周荣问：他跟你谈什么政治问题呀？
0: 哎呀，反腐的问题呗，他担心反腐扩大化，还没真正开始反一下呢，怎么就担心起扩大化了嘛？嗯，匪夷所思。我觉得他是喝高了。
1: 哼，我觉得呀，他是酒后吐真言。小光说：
0: 中央一换新班子，一些人还真的就坐立不安了。
1: 冬梅说：都是屁股不干净的人呗。秉坤什么也没说，他不想再说，怕自己的话没人理睬，再次尴尬。秉义又说：
2: 哎呀，我困了，我要去睡了。
0: 秉坤，一会儿你跟我睡一张床，另一间屋也是大床，你嫂子坚持买大床就是为了你们来了能睡得开，其他人怎么睡我不管了啊，你们都别聊得太晚。
1: 他起身朝外走，在门口站住，转身看着大家说：
0: 再怎么聊都别把中国的发展成就给聊没了啊，现在我们的人均 GDP 快到七八千美元了，沿海发达地区还要高出许多，经济总量也快十万亿美元了，接近美国的 60%， 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还是有了很大的提高的嘛，同志们要看到这一点啊，还要承认这一点。
1: 冬梅说：小光，你替我把他推出去，都退休了还经常在家里谆谆教导，真受不了。小光就起身，一边笑着往外推秉义，一边说：
0: 行行行，您安安心心的睡觉去啊，这里聊不出反革命事件来。
1: 秉义一出门，亲人们都笑了，秉坤却愤愤地说：
0: 谁都不许再说人均两个字啊，谁说我跟谁急。
1: 嫂子姐姐和姐夫又都笑了。客厅里，周聪已仰躺在长沙发前的地毯上睡着了，还不时发出鼾声。郑娟则舒舒服服蜷在沙发上，仍聚精会神地看春晚，非常惬意的样子。
0: 大年三十的晚上，在不少人的家里， 亲人们聚在一起，除了聊家常，还聊起了国家的前途命运，包括一些从不关心政治的人家。十八大的新提法燃起了人们对国家、对社会更美好的希望。许多人猜测春节过后的两会将会出台何种具体的政策，期盼自己在新的一年里生活得更好。
3: 2013年春节正月初三上午，炳坤的朋友们又聚在他家了，除了春燕和德宝两口子，其他人都到了，真是今非昔比。炳坤家有铺面了，地方大了，也暖和多了。吴倩和进步家也搬到了新区，都离炳坤家不远。吴倩母女俩与进步一家三口结伴而来，半小时后唐向阳一家三口也来了，他开的仍是公司的车，把工宾也捎来了。
4: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在探寻长寿秘诀的道路上，老年朋友们往往着眼于宏大的养生计划与昂贵的滋补品，却常常忽略了那些蕴藏在日常生活中的简单智慧。今天咱们分享一个有趣且有效的长寿秘诀，玩核桃。这不是故弄玄虚，这背后隐藏的关键正是被现代医学日益重视的健康指标握力。握力顾名思义是手部抓握的力量，它远不只是手臂力气的体现，更是一个能综合反映全身肌肉力量乃至整体健康状况的晴雨表。大量医学研究表明，握力与心脏功能、骨骼密度、营养状况乃至认知能力都密切相关。我们的手掌上分布着极为丰富的穴位和经络，它们与全身的脏腑器官紧密相连，当手指有规律地活动核桃时，核桃凹凸不平的表面会不断地轻柔地刺激手掌的劳宫、鱼际、少府等重要穴位，以及手三阴经、手三阳经，相当于一种持续的自我掌控的穴位按摩，能有效地通经活络、调和气血，对调节心肺功能、安神醒脑大有裨益。玩核桃不是瞬间的爆发力训练，而是需要手掌、手指、手腕协同发力，让核桃在掌心持续旋转摩擦，这个过程能温和地锻炼指力、掌力和腕力，增强前臂肌肉群，从而稳步提升握力。这种锻炼融入日常，随时随地都可进行，也避免了剧烈运动的潜在风险。

0: 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草长莺飞三月天，进入看花的好时间了。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呢，这时候一定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出发之前呢，一定要给大家提个醒，这老年人选择旅游产品的时候呢，要前往有正规资质、信誉良好的旅行社，仔细的去看好旅游合同，了解各项条款和行程规则，看看有没有这个夹缝啊，或者是有没有补充协议啊，这些一定要看好。其次呢，老年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啊，肯定会遇到不合理的安排，或者呢是不适合参加的行程，这个时候啊，要及时的和导游去沟通，说我们出发之前就已经沟通好的，是不是要按照合同约定来调整行程。如果沟通没有效果呢，你就及时向消费者协会啊、旅游投诉受理机构，或者是向公安机关来报警。当然了，在沟通过程当中啊，首先要保证自己不生气啊，咱们要保留好照片、录音、视频这类的相关证据，以便呢后续来维权。还有啊，咱们之前的收据一定也要保存好。这第三呢，老年人一定要警惕低价团的养生油，不贪小便宜，切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提高鉴别能力，理性消费，不要盲听啊这些商家呀、专家推荐的养生药物，必要的时候呢，一定要留存好商品的票据。第四呢，子女要经常关心一下啊家里的老年人，帮助他们鉴别旅游消费陷阱，保护好身心健康和财产安全。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普世球啊打算借助庞牛虎的势力往上爬，得过一官半职，想封妻荫子，紫袍金带，也是官迷心窍。这位投其所好，就给庞牛虎出主意，说在鸡鸣关不远处有这么一座三家村，三家村里有个刘员外，家中有三位美女。这庞牛虎是酒色之徒，他这一听啊，这高兴就别提了，也真像你所说的，我呀领兵带队赶奔三家村，得到三位美人儿，老婆啊，有你的好处，把普世球啊乐坏了。普世球心想，这肯定是我们老普家祖上有德，祖坟冒了青烟。真要是庞牛虎得了三美，能忘了我吗？到那时我顺着这根往上一爬，我也是王侯之辈。这位满面陪笑，公子爷，庞将军，我看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庞牛虎吩咐来人呐，给我备个马，抬我的凤翅鎏金镗。有人给他备个马来，这庞牛虎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周身上下收拾的紧身利落，在鸡鸣关里边挑了500名精壮的士卒。这小子骑着高头大马，带着普世球赶奔三家村。咱单说啊，刘铁良老头儿那是个好人，这一天呐，正在家里边那喝茶呢，就听着外边人声鼎沸。

曹操喊着喊，人喊马嘶。老头不知出了什么事儿，让家人外边一扫听，有人撒酒入肺跑进来。员外也可了不得，由打鸡鸣关的方向来了一哨人马，旌旗飘摆，号带高扬，打着一个庞字。我估计那是太师庞吉手下的这些个奸党奔咱们三金村来，不知所为何故。刘铁良听到这有这等事，刘铁良老员外心里在想，要说这老庞吉没他妈一个好饼，有打庞吉那说，包括他姑娘拍拍脑瓜顶，顺着脚后跟往外淌能。大伙儿听到庞吉庞多欢，无不咬牙措齿，恨不能嘁哩咔嚓咬了几口，方解心头之恨。你看这老百姓的眼睛是最亮，有些人不管怎么伪装，不管怎么装蒜，装的非常勤政，装的爱民如子，装的穿着朴素的衣服，一说话满面带笑，老百姓都能识破你是不是给老百姓办事儿。大伙呀心里最清楚，要不怎么有这么几句话，人分三六九等，木分的花里紫檀，良莠不齐混一团，都在充分表现你的各种行动，包括你的言谈举止，都诠释了你内心所想。因此普天下老百姓提起老庞家，没有一个不恨的。刘铁良看了看家人，这些人奔我三村来了，他们离庄子还有多远？员外爷马上就到庄前。这仆人的话还没说完呢，又有一个仆人跑将进来。员外爷，有鸡鸣关的庞将军前来拜望。刘铁良一听，耶，还真是老庞吉的那个侄子庞牛虎，听说的鸡鸣关的元帅，他到我这府上到底是所为何故。不管刘铁良多有钱，人家庞牛虎那是官人，当时刘员外吩咐把庞将军给我请到客厅，有人到外边把庞牛虎请进了，就见庞牛虎把嘴撇得跟瓢似的。在庞牛虎看来，刘铁良算什么，充其量也就是个土豪，你趁俩钱儿有什么了不起的，能跟我比吗？我大伯是国丈太师，我姐姐的西宫娘娘，嗨，我呀要势力有势力，要钱有钱，我们老庞家手眼通天，真要是我大伯通过我姐姐的万岁面前说上两句，嘿，不管你什么样的事全都得给平了，我就是杀上几个人那算什么。因此趾高气扬。刘铁良老员外一看庞牛虎的表情，心里的恶心就别提了，就好像吃了八个苍蝇相反，一个劲儿来这劲儿。这庞牛虎过来，刘员外满面陪笑，我以为是谁呢，原来这鸡鸣关大帅庞将军
不知哪阵香风把您吹到我的府上。刘某有失原应，当面恕罪，死罪死罪。庞有火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刘铁良，一看刘铁良这老头头上戴着员外巾，那是绛紫色，身穿绛紫色对花员外氅，往脸上看这老头年纪在50上下岁，咱们说的是宋朝年代的书。在大宋朝那时候那不像现在，现在人的60人的70看起来就和40多差不多，你还真看不出来。又染发又护肤，保养的又好。大宋国朝那年头不行，人到50多明显着显着苍老。要不有这么句话，人到70古来稀，现在活70岁比比皆是，那太多了。在那年头可不行。就见这刘员外面若三秋古月，两道白眉飞通两鬓，海下花白的胡须，两个眼睛颇为有神，别如悬胆方海阔口。庞牛火看了看，你就是刘铁良，三家村的刘员外。刘铁良满面陪笑，不错，正是小老儿。庞牛虎往左右看了看，他往左右这一看，这时刘员外就明白了，看起来他有背人的话。当时刘员外一摆手，手下的仆人退将现去。庞牛虎没说话，这时候这狗屎的奴才就扑哧球，这位晃着身子过来了。这扑哧球长得长虫戴草帽，细不楞登高，这张脸狗似的一条，细不楞登长，挺大个奔了头，窝口眼儿，这鼻子呀，鹰钩的鼻子，接屁股嘴，稀不楞登几根狗油胡，七头上八根头下，长得细马长条，穿着青布的蓝衫。这小子来到刘铁良近前，刘员外呀，刘员外，我给您道喜了。这一句话把刘铁良说的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刘铁良瞧了瞧，您贵姓？我呀是庞将军手下的军士，我自我介绍，我姓蒲，我叫蒲世秋。我说老刘头，我到这儿来，咱们呢也别转弯子，打个天窗说亮话。你也看见我们庞将军没有，长得十分的威武。我跟你说呀，我们庞将军胯下掌中凤翅鎏金镗，那是一员虎将，两军阵前厮杀对垒，耐将不走三合，敌人坠马的主。我们庞将军呢，听说你有三个姑娘。刘铁良一听这话，心里一翻卷，心里说呀，看起来庞牛虎今儿个是夜猫子进宅，是无事不来，到这儿相中了我三个姑娘。刘铁良瞧着朴实球，先生啊，您说我这三个姑娘乃是乡村的野妇，贴他做甚？朴实球把脑瓜换成拨浪鼓似的，刘员外您不能这么说，我早就听说了，
听说你这三个姑娘乃是

倾国倾城，薄荷多得的美人，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这样形容，说实话，我听人说，那全都形容不了你姑娘的貌美。我们庞将军呐，跟你说啊，相中你三个姑娘，你就把你三个女儿嫁与庞将军。要说庞将军要人有人，要才有才，要势有势。我不说你也清楚，庞将军的大伯是掌朝太师，右班丞相，他姐姐是西宫庞多花，这样的亲戚，这样的女婿，你就是打着灯笼，在大宋国朝转上几圈，也就此一家。这事要成了，您呐，后半辈是荣华富贵。刘铁良闻听此言，看了看朴实球，先生，您说的不对。要说我这三个姑娘，一定要许配人家，怎能一女聘两家，是绝无此理。刘铁良怎么想的？今儿我姑娘，嘿，找不着主，老死在老刘家做了家姑老，我也不能把我姑娘学配跟老庞家，我真这么做，这三家村的里里外外这些老百姓都得骂我刘铁良。刘铁良给回绝了。朴世求瞧着刘员外，我说员外爷，跟您这么说，千万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如果你要是不同意，我庞将军一怒之下，那可就要……刘铁良就知道，他下边要说这个字，那就是一个抢。刘铁良老头可真气坏了，气得胡子撅起老高了，浑身力都体弱筛糠。好，难道一说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们庞将军就强抢民女则不成？难道就没有王法不成？这朴实球还没说话，就见这庞牛虎脑瓜一拨了，这小子说了话了，他一阵的冷哼：“老刘头，我看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告诉你，我姓庞的相中你三个姑娘，你今天是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要是顺顺当当的把姑娘交出来，我带着走，你将来呀，绝对亏待不了你。如果你在这跟我耍心眼儿，我跟你说，我不仅把你三个姑娘给抢走，我放火烧你的三家村，就把你三家村这些大小的乡邻，把你们老刘家，我全给你杀了，放一包火，把你的村子给烧了。刘铁良一听，心里在想，这庞牛虎带的人是国家的军队吗？这纯粹就是土匪，也仗着官家的势力，更确切的说，也仗着庞多花庞吉的势力者，为所欲为。老头也真气坏了：“庞将军，我三个姑娘你许配人家，这是绝对不成。”庞牛火可真急了，这家伙迈步腾腾腾来到刘铁良近前，
他可是个武将，练武的出身，胳膊根也粗。来到刘员外近前，一伸手，砰，就把刘员外的前心给抓住了。老刘头啊，好，我跟你说，你说三个不应，今儿刘铁良也上了劲儿了，心里说话三个不应，三千三百我也敢说。我说庞将军，这件事我刘铁良绝对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我就是不答应。庞牛虎真急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脸上这颜色呀，你说这青，你说这紫，还这黑，这三种色结合在一起。这庞牛虎怎么想？就凭我们老庞家，我大伯掌朝太师，我姐姐谢公娘娘，我爹呀，原来是海边关的东海公，我们家根儿红苗正，要有势力。你呀不答应，嘿，把我这面给驳了。夜半的人家打着灯笼往我们家送，我都瞧不上。也是老婆跟我说的，三家村三金小姐多么漂亮，我这才动了心。就见着庞牛虎把巴掌抡开了，啪，就个刘铁良你个嘴巴。刘铁良今年五十多岁，是个老头子，这嘴巴给抽的，把刘铁良抽的就地转了720度，脸对着庞牛虎。这庞牛虎一看，这刘铁良嘴鸭子，这血也下来了。这庞牛虎一阵的冷笑，老刘头，你到底同意还是不同意？刘铁良把牙一咬，心一横，你们老庞也是祸国殃民的奸臣，我刘铁良焉能把我三个姑娘推入火坑？老头最后把眼珠子一瞪，姓庞，要让我把三个姑娘许配给你，除非日从西出，是绝对不可能。庞牛虎可真急了，这就要把他抡起来，又要打着刘铁良。可就在此时，有哪的客厅外边蹭蹭蹭窜进三个人来。就见这三个人，头一个是个黑脸，就见这黑脸的站起身形，平顶身高也在85寸，两道九短式的朱砂眉飞成两鬓，面如冰州铁，这黑中透亮，亮中透明，浑身穿青，遍体挂刀，旁边还有两个漂亮小伙儿也跟着油囊外边冲将进来。刘铁良这一看，这不是几个在我们三家村借宿之人？这三家人冲进来要干什么？这庞牛虎上眼下眼看了看闯进来的三个人，庞牛虎嘿嘿一下，怎么着，你们三个人进来要跟老刘头拔号？我告诉你们，你们趁早别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赶紧闪退一旁。这庞牛虎三家村抢亲，这还惹起了杀人之祸。

赵贺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庞牛虎和普世球带着人呢来到三家村，到三家村这儿要抢这三金小姐，和刘铁良这一提，刘铁良一咬牙，心里说话，你们老庞家哪个不知谁人不晓，祸国殃民之辈，顶风全都臭着八百里，提到这个庞字我都觉着恶心，我怎么能够把姑娘给你们老庞家。老头这一说话不同意，这庞牛虎可真气坏了，把巴掌抡开了，啪啪啪左右开弓就打刘铁良，把老头打的嘴牙子往外冒血。就在此时，由打外面蹭蹭蹭窜进几个人，就见那几人这一出现呢，刘铁良就急了，这不是在我家借宿那几个主吗？他们到这儿干什么？就见庞牛虎上眼瞎眼看了看，把嘴这么一撇，我说你们是干什么呢？我到这儿来取了三金小姐，跟你们有什么关系？撒鼻子眼儿，别多出这口气儿。我可跟你们说，我姓庞，要是这个庞字你们不清楚吗？当朝的掌朝太师就姓庞，那是我大伯，谢公娘娘庞多花那是我姐姐，慢说我在这儿这抢几个女子，就是我把这村里人全他娘杀了，能把我如之何也？你们赶紧给我退

这庞牛怀挺横，就见进了一个主，一听说庞牛虎自报姓庞，其中有个黑脸的，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两道九转似的朱砂眉，眉毛的一挑，你要不提你姓庞，我兴许不管这事。我跟你说，我斗的就是姓庞的，我和姓庞的一天二地仇，是三江四海恨，我恨不能把老庞也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没满月的小崽子我都给他掐死。这庞牛虎一听，这怎么了？你们要造反呢？啊！我大伯可是掌头太师，右班丞相。就见这黑脸一笑，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抢三金小姐，我告诉你四个字，那是日从西出。就见这黑脸窜过来，把拳头抡开了。挂定风声，是直奔庞牛虎。这庞牛虎往旁边一扔，他没想到在这遇的吃生米儿的呢。庞牛虎呵呵一阵冷笑，哈哈，没成想在这呵还真有不怕老庞家的。我问你，你敢不敢报通明镜？就见这黑小子微寒一阵冷笑，我怎么不敢报名姓？我报出名姓，恐怕吓破了你的苦胆。我就是你们老庞家，日日想，夜夜盼，想捉拿的虎门之后，我叫胡彦清，我爹胡彦守用。就这一报名呀，这庞牛虎脑瓜子嗡了一声，心里说话可不是吗？老胡家和我们老庞家死冤家活对头，那庞吉和庞多花联手把敬山王、靠山王、双王忽必显全家300余口全都杀了，人家能玩得了吗？因此庞牛虎一看胡彦清小伙子双眉倒竖，二目圆睁，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这庞牛虎不由得往后倒退了好久。不过庞牛虎转面一想，一看他们就几个人，他又来了精神，我是姓胡的，现在国家一体严拿州城府县，拿你们老胡呢，今天也走不了了。别看你们几个人全都是绑架幽怨，大概会几下五八招，我跟你们说啊，我这军队就在府门外边，只要我一声令下，你们一个也跑不了。实打实物啊，我在这儿为的是三金小姐，不管你们老胡家的事儿，你们远走高飞，井水不犯河水，我呀就是为了得美人，你看怎么样？那胡彦清能管这个，见到庞牛虎就想到要给自己的祖上报仇雪恨，小伙子把这拳套又抡起来，把这庞牛虎又了一拳。这庞牛虎一想，怎么着？我看你呀，最多不过18、19岁，一个小孩单独能怕你吗？这庞牛虎你甭慌推眼，这嘎嘣苍当把宝剑就拽出来了。好啊，要这样的话姓胡的
好良言难劝，你这该死鬼，今天你叫庞将军就会你一回。宝剑呢往前的一递，这呼延庆把自己的拳头收回来，两个人在屋里边就动起手来。这庞牛虎手掐着宝剑，一剑紧似一剑，一剑快似一剑。人家呼延庆是闪展腾挪，您可别忘了呼延庆那是陈团老祖，王禅老祖的徒弟，那本事有多高，身如蛇形，腿如钻，刷刷刷刷，就和庞牛虎在这周旋在一起。两个人这一伸手打了有十几个回合，十几个回合过去以后，庞牛虎是大吃了一惊。这庞牛虎在两军阵前征战多年，也颇有经验，他这一看，就知道这呼延庆呼门之后武艺非凡。庞牛虎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呀，如果我今天真和他在这动手，看这样好未必赢得了他。这庞牛虎打着打着用眼睛就搂着朴世秋，朴世秋一看，哎，庞牛虎就在使眼色，包括他手下带着几家人，朴世秋就明白，哦，这是让我出去前去调兵，我家将军打不了这黑脸的，我赶紧走。这朴世秋跟条狗似的准备啊往外就溜，到外边去调兵。就在此时，呼延龙、呼延豹包括耶律金仙、耶律玉仙，他们一看朴世秋想溜，这几人就把门给堵住了。你到哪里走，想出去没那么便宜。朴世秋一看人家把门给堵了，朴世秋是个文人，这小子当时就没了脉，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你也想出去调兵没那么便宜。我跟你说啊，今天你来到三家村，到这儿抢着三金小姐，你们是咎由自取，天堂有路而不走，入地无门自来投。既然来到三家村，想在这儿出去啊，事比登天。庞牛虎在这恶斗呼延庆，一看朴世秋让给堵住了，这小子心烦意乱，暗道不好啊。呼延庆一看，这小子分了心了，就是他不分心，真打实走，这庞牛虎也斗不过呼延庆。当时呼延庆底下使了个破绊，喊了一声：“姓庞的，你给我趴下吧！”这庞牛虎真挺听话，嘚啪嚓，来了个老头钻被窝，往地上一躺，宝剑嘡啷啷啊落在地上。小燕庆打电不过来，砰！这一脚就踩到庞牛虎的胸膛上。当时呼延庆把眼这么一瞪，姓庞的别动，你要动我一使劲我就踩死你。庞牛虎的一看呼延庆把他踩住了，这小子踩得上不来气儿，我说呼延庆姓呼的，你小点劲儿，
有话好商议。

好商议，千万您别使劲，我的爷爷，爷爷。”这小子吓坏了，面如土色，面色焦黄。就在这时候，呼延龙和呼延寿，也绿金仙，也绿玉仙，包括呼延庆，闻着这味儿不对，怎么这么臭啊？在书中按笔交代，这庞牛虎吓得他拉了粑粑。胡延清看了看，我说：“姓庞的，好，我实话告诉你，今天我来到三家村，咱们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要是我杀你，就好似你两个臭虫相仿，不费吹灰之力。不过胡延清还真不想杀你，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事，我借着你这张嘴试试。你呀，滚回东京汴梁，见到那太师庞吉，告诉庞吉把脖子洗得干干净净，最好找点纯净水烧开了，多用点肥皂，脖子洗干净了。不久。我们赶奔东京，把庞吉抓住了，脑瓜砍下来，给呼门子霸武仇雪。庞牛虎啊，说句实话，要说你也是恶贯满盈，本应要你的狗命。庞牛虎在那地上躺着，爷爷，爷爷，千万不可。这庞牛虎怎么想？现在只要我保住这条性命，有道是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凶，我这一口气要没了，金钱也没了，美女也没了，地位也没了，我呀就得保住这条性命。我回到东京汴梁城面见太师爷，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是庞牛虎的想法，因此他是苦苦哀求：“好汉爷爷，我这胡祖宗饶了我，我一定痛改前非，我再也不敢为非作歹。”胡延庆把脚抬起来，这庞牛虎摇哪地上一咕噜声儿。刚想站起来，旁边的呼延寿喊了一声：“慢呢！你也晓得枉披人皮，你还算个人吗？你也不许站起来，你叫四条腿着地，你呀学狗爬，再给我学三声狗叫，听见没？”要学得像把你放了，学得不像我一刀就把脑瓜你砍下来。庞牛虎心想：“哎，倒霉，真倒霉，我要是在鸡鸣关待着，怎么会有如此之武？也是那普世求得不得，得不得，就说三家村有三金小姐如何的漂亮，我一时心动，来到三家村，也是我庞牛虎不走字儿，在这遇到呼门之后，唉，忍了这口气。有道是人家是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今天要不学狗爬，不学狗叫。”这位爷把宝剑拉出来，咔巴拉叉，就把脑瓜给我剁下来。要说是可杀不可辱，可是我庞牛虎逼得现在没招。这位往地上一趴，嘿，俨然就一条大狗。呼延龙、呼延寿、野绿金仙、野绿玉仙、呼延庆、刘铁良，大伙儿看着庞牛虎这狼狈。

大伙儿就笑了。你也看这小子平时吆五喝六，飞扬跋扈，仗着老太师庞吉的势力，可以说为所欲为。没成想到了今天威风扫地，现在有没有这种人？有，有些人一仗家里有俩糟钱，呵，开着奔驰，开着宝马，呵，撞了车了，牛啊，脑瓜波浪的，我有钱，我们家有的是钱，撞了你怎么的？对面下来这个主剃了大光头，下来之后把八只抡开了，啪啪啪啪，左右开弓，撤了几个嘴巴子。你再看那开奔驰宝马，呵，那有钱的富家公子当时就草气了，他也怕横的。现在这庞牛虎啊，为了保住自己这条狗命，可以说丑态百出，就跟一条大狗相仿，地上爬着，哇哇哇，还叫了几声。几个人看完了也是哈哈大笑。胡彦庆喊了一声：“这样的话，你给我爬出刘府。”这庞牛虎爬着，又打这客厅爬出来，爬到府门外边。这些官兵这么一看，呀，这不咱们头吗？怎么回事？多了两条腿，两条腿走进去，怎么爬着出来了？有人还说，嗯，这是咱们将军吗？我看他往外这么一爬，俨然就是一条老母狗，肯定不是咱们将军。这庞牛虎喊了一声：“你们休要胡言，我就是庞牛虎。”大伙儿，真是咱们将军！有人赶紧过来把庞牛虎给搀起来。将军，这是怎么了？庞牛虎脸色绯红，官锅长气来，脸红脖子粗，能说什么？能说自己碰上胡门之后，让人家把自己羞辱一番？这话没法说呀。当时庞牛虎把牙一咬，心一横：“好，你们就不要问了，带过我马来，回转鸡鸣关。”有人把马给他带过来，这庞牛虎飞身上马，回转鸡鸣关。他心里在想：“好，今日之仇我必然要报，我现在就派人赶奔东京汴梁城，把这事报与太师爷，让太师爷发大病捉拿胡门之后，以解我心头之恨。”咱不说庞牛虎怎么派人到东京，呼延庆、呼延龙、呼延豹也虑金仙，也虑玉仙，带着八王千岁讨下来的圣旨，在三家村这儿借住，没成想巧遇庞牛虎。刘铁良一听着呼门之后，心里这高兴就别提了，心想：我三个姑娘要是能许配呼门之后，那可是我刘铁良的福分。最后刘铁良提出来，庞牛虎在这吃了亏，将来必要报复，我看我呀，就和我三个姑娘变卖家财，和您一起赶奔新唐国，愿意帮着你们老伙计平灭奸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那年我5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3: 回去吧。
1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0: 愿意做，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那年我5岁。
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5: 嘘，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 那年我35岁。
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 这一年我65岁。
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8: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0: 在家放寒假。
1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3: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4: 全民阅读，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7: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9: 海啸吞没雪山，
8: 巨震毁灭城市，
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9: 地球毁灭日，
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0: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前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7: 我要投诉。
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7: 啊？为什么呀？
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6: 谢谢合作。
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
1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3: 嗯。
2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4: 五岁时，
25: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6: 行，妈给你烧。
24: 15岁时，
27: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6: 行，做别的菜。
24: 35岁时，
2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7: 不行，最近忙。
24: 55岁时，
27: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8: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 他们会说些什么？
0: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2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30岁生日了，
26: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9: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2: 读书是一种快乐。
2: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7: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4: 不算差。
3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4: 还可以。
3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4: 一般。
3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4: 好累。
3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6: 哎，师傅，等一等。
2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6: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7: 美女，等一下。
36: 快走，别理他。
2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6: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9: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0: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9: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0: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39: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0: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9: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8: 你好，欢迎来到城，
1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9: 你还好吧？
1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好，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5: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5: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6: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7: 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二十五岁。
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三十五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9: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1: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1: 哦，是这样。
1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

0: 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吃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0: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值得，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那年我五岁。
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8: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8: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1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5: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 谢谢你，
7: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

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11: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10: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4: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6: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

0: 拒绝浪费。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8: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8: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12: 您坐这儿吧，
11: 一句热情的问候，
13: 你好，欢迎来到长
1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4: 你还好吧？
1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2: 假，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在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0: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9: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1: 请进来。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师傅，等一等。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5: 美女，等一下。
11: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8: 对不起，我
17: 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7: 等？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7: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7: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1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9: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0: 愿意做，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5: 5岁时，
25: 妈妈，我想。

0: 父母的爱。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6: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7: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8: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2: 清寻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 那年我

0: 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长，
1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2: 你还好吧？
1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7: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8: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在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1: 全民阅读。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
4: 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4: 海啸吞没雪山，
13: 巨震毁灭城市，
1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4: 地球毁灭日，
1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5: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8: 没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5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15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35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7: 55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5: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6: 读书是一种境界。
1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8: 读书是一种快乐。
1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科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1: 出错了，
22: 发现病毒，
21: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

0: 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加油！
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5: 我要投诉。
4: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5: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4: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6: 啊？为什么呀？
4: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6: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4: 谢谢合作。
7: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4: 愿意做，不用安了。
1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8: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2: 谢谢你遵守交规，
1: 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2: 师傅，到爱心小区。
2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4: 谢谢你，
25: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7: 早安。
2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9: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9: 还有五天，
3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9: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0: 我们会死吗？
2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8: 那年我五岁。
3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2: 嘘，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25岁。
3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2: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35岁。
3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3: 扁扁乖，别管闲事儿。
18: 这一年我65岁。
3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8: 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5: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6: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7: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8: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1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1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6: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5天，
1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40岁生日了，
17: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9: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9: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9: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0: 嗯。
1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1: 五岁时，
2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3: 行，妈给你烧。
21: 15岁时，
2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3: 行，做别的菜。
21: 35岁时，
2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4: 不行，最近忙。
21: 55岁时，
2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2: 我要投诉。
3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32: 啊？为什么呀？
3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3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1: 谢谢合作。
3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3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9: 师傅，到爱心小区。
4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3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师傅，等一等。
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0: 嗯，出错了，
1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3: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4: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5: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7: 读书是一种境界。
1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4: 读书是一种快乐。
1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1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4: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22: 您坐这儿吧，
21: 一句热情的问候，
23: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2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4: 你还好吧？
2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7: 不算差。
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7: 还可以。
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7: 一般。
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7: 好累。
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0: 想孩子吗？
19: 想。 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7: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20: 宝宝，妈妈回来了。
21: 啊，你不认识妈妈了？
22: 妈妈，
21: 哎。
17: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5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15: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8: 海啸吞没雪山，
17: 巨震毁灭城市，
1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8: 地球毁灭日，
1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9: 一度电能干什么？
2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2: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3: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2: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4: 早安。
23: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2: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3: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 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9: 在家放寒假。
2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 让，这就是我的。
2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3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9: 早年在
3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6: 那年我五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二十五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三十五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5: 哎呦，
6: 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没做，不用安了。
3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0%

0: 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2: 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6: 嗯，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6: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4: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6: 不算差。
1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6: 还可以。
1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6: 一般。
1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6: 好累。
1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0: 回去吧。
1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26: 假，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8: 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0: 时，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静下来。
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 早年
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5: 五岁时，
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5: 十五岁时，
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5: 三十五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8: 不行，最近忙。
5: 五十五岁时，
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3: 嗯。
1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5: 谢谢你，
1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9: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9: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9: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5: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
20: 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2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4: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6: 那年我5岁。
2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8: 嘘，别管闲事儿。
26: 那年我25岁。
2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6: 那年我35岁。
30: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9: 扁扁乖，别管闲事儿。
26: 这一年我65岁。
29: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1: 哎，师傅，等一等。
3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3: 美女，等一下。
31: 快走，别理他。
3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6: 那年我5岁。
27: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8: 嘘，别管闲事儿。
26: 那年我25岁。
29: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6: 那年我35岁。
3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9: 扁扁乖，别管闲事儿。
26: 这一年我65岁。
29: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 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0: 我要投诉。
3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0: 啊？为什么呀？
3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哎，那我还是掐了吧。
37: 谢谢合作。
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7: 海啸吞没雪山，
5: 巨震毁灭城市，
3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7: 地球毁灭日，
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6: 加油，
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9: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长，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3: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是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2: 没做，不用安了。
1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23: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23: 哦，是这样。
2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6: 早安。
2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4: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7: 不算差。
1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7: 还可以。
1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7: 一般。
1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7: 好累。
2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7: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0: 想孩子吗？
2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3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3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32: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3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2: 还有5天，
3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33: 我们会死吗？
3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9: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8: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6: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6: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9: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26: 愿意做不用安了，
19: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3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3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8: 那年我5岁。
3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7: 嘘，别管闲事儿。
28: 那年我25岁。
3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7: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8: 那年我35岁。
3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8: 这一年我65岁。
3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0: 5岁时，
4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2: 行，妈给你烧。
40: 15岁时，
43: 妈妈，
0: 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6: 行，做别的菜。
1: 35岁时，
36: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0: 不行，最近忙。
1: 55岁时，
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诗德，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1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0: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5: 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1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0: 为什么呀？
1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0: 哦，是这样。
1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6: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9: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6: 谢谢你，
1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2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2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9: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前行。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2: 哎，师傅，等一等。
1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5: 美女，等一下。
12: 快走，别理他。
1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 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8: 不算差。
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8: 还可以。
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8: 一般。
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8: 好嘞。
1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1: 海啸吞没雪山，
20: 巨震毁灭城市，
2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1: 地球毁灭日，
2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4: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6: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2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静下。
2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3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0: 早年
3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2: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 这玩意有啥用啊？
2: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
2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8: 你还好吧？
2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
7: 上文书讲到，任金鹏把这。

杀的，可不是杨景逼的。为这个事儿，你伯父杨景没疼死啊，杨六郎也对得起任堂贵。你父死之后，到过你家只去过一次，跟你母亲说明前情，然后百般的安慰，留下阴钱养家糊口，坐脚一走十几年，永未登过你娘的门。现在你娘还在家里好好的呢，怎么能说她上吊死了呢？我说这话，如果你不信，你可问问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是你父亲的蒙弟，一个叫董琦，另一个叫宋亮，都在王府里当棋牌官。你家中一切，董琦、宋亮是最清楚啊。再有不信，董琦、宋亮啊，你把那两封信拿出来，叫他看看。董琦、宋亮伸手掏出白氏的两封信，这是白氏写给杨六郎和老太君，都递给了任金童。任金童拆开书信看完之后，恍然大悟。那么说，我上了颜如的当了？哎，这就说对了。别忘了，我是任堂会的叔叔，你是任堂会的儿子，我们近，我能不向着你，向着杨景吗？但是向情向不了礼。那颜荣虽然披着楚家人的衣服，干的都是杀人放火强盗的事儿，他摆下天门阵害了多少人呢？没把我气死啊！我现在正在找人帮着杨景打天门阵呢。孩子，你不向着你的伯父，反而向着仇人，你向着王强，你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吗？你爹死谁手啊？死在王强手啊！那王强在万岁面前进谗言，皇上耳软心活，才刷的旨意到云南要杀杨景。要是不杀杨景，你爹能替死吗？现在你认贼人当亲人，拿亲人当仇敌，你哎呀，你给我们老人家丢人现世啊！爹，我错了，我不知道。爷爷，哎呀，你杀我，你管我吧。哎，有什么用啊？你看，你把你大爷都给扎伤。任金童磕膝盖荡脚走，爬到杨六郎的近前，扑到身上，放声痛哭，泣不成声。六郎说：“孩子，别哭了，知错必改就好啊。我伤着死着又算什么？可是那王强你给放走了，可有罪呀、啊？他偷去了我们的降龙木，没有降龙木，怎么来破天门阵呢？”孩子，你可把人坑苦了。大爷，你等着，我抓王强，把降龙木弄回来。哎，你不许去，不许看，怎么不行啊？任青铜站起来，擦干了眼泪，飞身上马，没声又进阵子了。后边这几个人都着急了，把杨六郎扶到了马上，然后董铁锤、宋铁棒以及老道爷一起往村子走。可是任金童已经进了村了，等进了村，来到方才那个地方一看，王强早跑了，王强和他手下的这几个家将啊已经出了阵子了。哎呀，气死我了，追，他后边要追。老道爷把他叫住了，金童啊，别走，上这边来，把他领到无人之处。孩子，你现在追也追不上了，再说你到天门阵也好不了啊。我给你一条计策，照我计行事，既能报了杀父之仇，又能得来降龙木。老人家怎么办？你说吧。可是孩子，你可得按计而行啊。老人家你放心吧。孩子到天门阵卧底去，抓住王强，得来降龙木，这才算我任家的后代。老爷爷您放心吧，我一定按您的话办，只是我伯父的伤不要紧，

0: 送军中养个10天8个月就能好了。那好，这阵儿后边的几个人都过来了，杨六郎又把任金童叫到眼前。孩子，到天门镇可处处小心留神呐。再有，遇到难处，你要找个叫江翠萍的，还有个人叫杨宗莲，那是我八弟之子，和他们商量，他们会帮你想办法。好，我走了。任金童辞别众人，随后马上加鞭直奔天门镇。简短接说，来到天门镇门口，往里边一招手，人家旁边的营盘里出来军卒：“你是干什么的？”“啊，借您口中言传我心腹事，我来找我的授业恩师颜荣道长。”“
1: 哦，
0: 镇主不在，他们在后边行宫呢。”“行宫在哪？”“行宫在天门镇的后边，三元山附近，你到那儿一打听就知道。”“好，我谢谢。”任金童心的话，到行宫太好了，甭管是萧太后待的地方，得了手把萧太后脑袋也拎下来。随后他直奔行宫，此时行宫正在大排宴宴，给王强贺喜呢。老贼王强领着王世禄、王世祥，带着降龙木已经来到山上。萧太后一听说龙虎双状元贺黑绿来了，派人迎接，街道里边大摆宴宴，诉说分手之情。“哎呀，我说状元呐，你可为我们大辽立了功了。”“
1: 哎，太后，我是应该尽忠啊。
0: 这次你把降龙木带来可太好了。”“
1: 太后，只要有这个东西，他们就打不了天门镇，可不是吗？您可派个好人看着。”“
0: 你放心吧，我一定派我贴心的人来看守。来呀，把黄凤仙找来。”“
1: 是。”“
0: 时辰不大，有人把黄凤仙带来了。”“黄凤仙前者在两军阵碰见了杨宗峰，从那之后精神恍惚，他没敢回来跟萧太后说，心里别扭，只是跟自己最相好的姐姐马彩莲说过，说你看，这个杨宗峰本来是麒麟子，是我的恩人，现在也跟我为仇作对，你看此事应当怎么办。”马彩莲说：“咱们看时做事，见景生情，看看天门镇怎么样吧。”就这么，黄凤仙总也不到新宫来。今天有人把他找到这儿，他往眼前一瞧，多了个人，他不认识王强、贺黑绿。萧太后现在拿黄凤仙可是当心肝宝贝儿啊！现在是两个人。那个就是江翠萍，因为江翠萍在这卧底，谁也不知道。“凤仙呐，快见见，这是我们的龙虎双状元，叫贺黑绿啊，在中原卧底10几年，卧薪尝胆，真不容易。此番他从那边过来，把降龙木带来了，这个东西关系到大辽的江山社稷，你把它拿去要好好的收藏起来。”“
1: 是。”“太后，我一定忠则尽命。”
0: 说完把降龙木接过来。黄凤仙没见过，心的话，都说木刻寨除降龙木就那么两棵树，60年砍一回，这次穆桂英下山把这降龙木带来了，什么模样的，把手接过来一看，4尺来长，有碗口粗，上边用红绸子系着，这东西往眼前一望，就觉得清香扑鼻，立刻觉得脑筋也清醒，眼也放亮。“哦，这是好东西呀！”有些问问有什么用，没敢说，把东西拿着往后去。“
1: 回来，太后，你把这东西送到我住的那个房里去。记着，要好好看着。”“
0: 是。”“哥，您那合适吗？”“
1: 等我回去再安置地方。”“
0: 好。”黄凤仙走了。老贼王强用眼睛送着黄凤仙的背影 咪咪一笑，
1: 这姑娘长得是不错呀，不过太后，你可知道在你的行宫天门阵内可有宋朝的奸细吗？这个我不知道，
0: 那么你知道？
1: 嗨，有个叫江翠萍的，对不对？
0: 啊，有啊，
1: 那是我的干女儿，现在是公主。哎，就是她。
0: 我不信，
1: 江翠萍对我忠心耿耿啊。哎呀，太后，人可不能看外表啊。我问你，当初大刀王怀女、杨宗勉、杨宗奎他们三个人是怎么从你的行宫后院逃跑的？
0: 一提这个，萧太后把酒杯撂下来了，心里难受了，立刻想到杨八郎和三公主他们夫妻俩了。怎么说三公主是他的女儿，被他打发到皇城去了，心里不好受。
1: 哎，家门不幸出逆子了，是我那个姑娘姑爷杨八郎干的。
0: 那么现在杨八郎在什么地方呢？
1: 被我打入天门阵去了。他要能在天门阵内立功赎罪，我将来再把他带回皇城。如果到天门阵不给我安分守己，那他就别出来了。
0: 太后，明着是杨八郎，暗地里可是江翠萍给那个王兰英领的道啊。
1: 你说这话有什么凭证呢？
0: 这是王兰英跟穆桂英说话的时候我在旁边听见的，不信你一问便知。
1: 江翠萍，我对他天高地厚之恩，收他为公主，怎么还烦我？
0: 哎呀，我的太后，你糊涂啊。那江翠萍不是江德的妹妹吗？这哥俩当初不是要投宋营吗？都是我画了个小圈子把他们骗到北国的。这个事儿倘若走漏了风声，不就全完了吗？我想大概是有人给老江家人通了风报了信儿呢，这个江翠萍才反的。
1: 哦，要这么说，来呀，把江翠萍给我抓来。有人答应一声，到外边传旨去了，紧跟着呼隆呼隆往后去。
0: 江翠萍就住在当初杨八郎待的那个屋子。这几天江翠萍可忙坏了，因为头三天杨宗莲来了。杨宗莲不是八郎的孩子吗？和三公主被打入车辆之内，押往皇城，走在中途半路碰见了杨宗英，说反了江德。江德走了，杨宗莲又回来了，而且江德给妹妹写封信，意思是妹妹呀，我吃亏上当了，我的居家满门乃是王强老贼所害，但是我已经不能给居家报仇了，一切都在你的身上，望你帮助宋营打开天门阵，和杨宗英结为夫妻，愚兄总死也含笑九泉。这封信装在杨宗莲的兜兜里，给带到行宫。萧太后一看见杨宗莲就问，你怎么回来了？我不叫你回皇城吗？杨宗莲哭了，
2: 姥姥，我怎么不回皇城，上那去干什么？我妈她走，我不去，我就跟你在这了，我保皇姥姥你了。
0: 萧太后我还挺高兴呢，哎，还是我外孙子好啊。孩子，你向着你爹，你向着你姥姥啊。
2: 我向着皇姥姥，我不向着我爹，哎，这就对了，孩子就留到这儿吧。
0: 其实这都是小孩糊弄人，但是当老人的还专门上这个当。这孩子偷偷就来到江翠萍的房，把这个信交给了江翠萍。江翠萍打开看完之后哭了。 这封信烧掉。

天哪，闹了半天，我真是上当了，投到大辽来，应当到宋营找我的丈夫杨宗英，可是现在走不了啊。他问宗莲，你是怎么回事？宗莲说，姐姐，我跟你一样，咱们保大宋，在天门镇里给他们卧底，等他们打天门镇的时候，我们来一个造反，把我黄姥姥抓住，把我爹放出来。哎，江翠萍有些安逸了。好，宗莲，要这么说，我们两个别待在这里。你小可以在天门镇走来走去，你又溜点心，看里边哪个镇谁是镇主，有多少兵，主要的消息埋伏在什么地方，你看完之后告诉我，我悄悄的把它记下来，这个东西将来打天门镇可有大用啊。哎，好，姐姐，你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从这天开始，这两个人可就在镇里下开手了，尤其那杨宗莲小啊，哪不去啊，但有一样，有几个地方不让他去。第一个玉皇镇不让去，这是主镇。再一个白虎镇不让去，因为白虎镇压的杨四郎。再就是他父亲被压的玄武镇，除此以外他哪都可以溜达。但是一百单拔镇虽然破了两镇，那么大地方他也走不到。江翠萍也借着到天门镇办事的机会，也是走来走去，经过这么几天的功夫啊，大字差不多少，悄悄的可都画下来了，然后把这东西叠好了，外边用油纸封得了。江翠萍拿着心里合计，这我算立点功，也算我将来见着杨宗英的时候一个见面礼儿。江翠萍正在这高兴合计，就听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吓得江翠萍赶紧把东西藏在枕头底下了。抬头一看，进来的是杨宗莲。哎呀，颜色都变了，姐姐姐姐，可了不得了，那个老贼王强跑到这儿来了，他在酒席宴前他说了，你是奸计，要抓你呢，他们派兵来了，姐姐快跟我跑。宗莲，你说的是真的？那我还撒谎啊，我一进门就听着鼓，噌噌就出来了。天哪，那么说我走不了了，我也看不到打开天门镇，也见不着宗英。宗莲，只有样东西你快带着，快躲起来。什么东西？就是天门镇步兵的图。哎，好，在什么地方？说完从枕头底下掏出来递给了宗莲，把兜兜打开，解开了扣，又把它装在兜兜的二层格里，把扣给它扣好了。姐姐，咱俩一块跑得了。不行，这是大白天，往哪儿跑啊？现在你还没露呢，我露了那就由我去见萧太后，等你见着宗英的时候就说我江北平对得起他，还望他能够抓住杀我居家满门的凶手，替老江家报仇。姐姐，我记住了，快走，我往哪儿走啊？这个就在外边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一阵的脚步声，从这个门走是不行了，快钻床底下躲起来。嘿，杨宗莲滋隆钻到床底下，床帘撂下。江北平往床边一坐，拿回来镜子照了照，就在这阵儿卫士们进来了。哎，江翠平，什么事儿？太后请你去一趟。好吧。江翠平一站起来，有人过来抹金头龙二背给捆上，然后推推挡挡直奔行宫的酒席宴前。江翠萍往里一走，王强用眼角扫了一眼，萧太后咬牙切齿，翠萍啊，我把你绑来，你心里明白不？说真的，萧太后此时还是半信半疑，她不愿意江翠萍

真的反了。可是江翠萍也想了，看事已至此，有什么可瞒的呢？我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我放了大刀王怀女，对不对？啊，真是你放的。明人不做暗事，是我。江翠萍，那你为什么反大辽，向着大宋啊？我告诉你吧，我已经将终身许给杨门之后杨宗英，我不向着我的婆家，还能向着你吗？啊，你是我的公主，呸！我上你们当了。想当初我和我的哥哥本来投大宋打你们大辽，都是老贼王强暗下毒手杀了我的君家满门，我哥哥是个义勇之夫，就来到你们这儿了。我们还能老上当吗？现在我明白了，人我放了，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别的话你们少说。好好好，都烦我呀。王强站起来了，江小姐，你不就问你居家满门的事儿吗？我告诉你，是我派人杀的，是我的两个侄子王世忠王世祥办的，为了太后我们才这么做的。太后你说对吗？江翠萍，你如果现在说以前办的事错了，太后会宽宏大量，要不然的话，今天就是你死期临头。萧太后说没工夫和他多说，来呀，把他给我推出去。就这样，江翠萍被推到外边被杀了。

0: 上文书讲到，江翠萍被推到外边被杀了，杨宗莲躲在暗处哭得个泪人样，嘴里嘟嘟囔囔的：萧太后尉贺黑绿，你等着，我到时候非把你们宰了，给江姐姐报仇不可。萧太后这气儿啊还没消，王强在旁边斟酒布菜。就在这时，外边进来人报：太后，行宫外来了一个年轻人，言说是严嵩道长的弟子，要求见您。嗯，又来人了，可得小心呐。王强站起来了：太后，要是严嵩的弟子来了，那可是我们的宝贝呀，臣在半道上遇险，多亏这个人解救，要不然连降龙木都拿不到营中。哦，你认识他？他的名字大概叫任金童。哦，那好，来呀，传我的旨意，有请严嵩军师。时辰不大，有人到镇里把严嵩找过来。严嵩一听说徒弟来了，急忙到门前一瞧，认识。哦，无量天尊，金童啊。啊，是我。任金童平时看着严嵩毕恭毕敬，佩服的五体投地，今天看着他火壮顶梁。哼，严嵩喂，叫你多活一会儿，我来了，你脖子上的口就开了。强压怒火，换作笑脸：恩师，弟子给您磕头了。嗯，起来，谁让你来的？是我师爷打发我来的，帮您守天门阵来了。好，阵中正缺人，太后在里边等你，随我来。哎，一前一后到了新宫，来到酒宴前，严嵩往旁边一闪：太后，这就是我的弟子，叫任金童。任金童过来行礼，萧太后一摆手叫他站起来，上下看了看，哎呦，你的弟子长得不错呀，想不到我又添了员虎将，来呀，赐座，又赏给杯筷，让他带着喝酒。哎呀，那就是给严嵩个面子，冲严嵩啊。王强站起来了：哎，任金童，可认识我吗？哎呦，你是王大人？不不不，错了，我叫贺黑绿。哦，大人，您在道上受惊了。哎，谈不到受惊，我得谢谢这个小恩公呢，要没你，我可活不到现在呀。那是我应该做的。好啊，但愿得你我共扶助太后，成其大业。来，干一杯。任金童心的话，你现在喝吧，等半夜我就把你脑袋给拎起来。只是这降龙木在什么地方呢？可不好找。眼看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要测残席的时候，外边进来人报：太后，您的外孙子回来了，要见您。嗯，我的外孙子？哪个外孙子？他说他是上山学艺，奉师命下山到天门镇给您助阵来了。他的名字叫铜铃哥，他师父给他起的号叫麒麟子。铜铃哥，哦，萧太后想起来了。哎呀，杨四郎的儿子回来了，我二女儿铁镜公主生的，这个孩子打三四对没有了，怎么今天回来了呢？天哪，他是杨四郎的儿子，杨四郎被我打入天门白虎阵内，这个孩子要知道非恨我不可，我可不能弄个小刽子手在我身边啊。哼，这小外孙子，姑娘姑爷都不能信。萧太后当时没说话。老贼王强连忙问：太后，您的外孙子回来怎么不快请进来呢？ 哎，你哪知啊，外孙子不是孙子啊。哎，那不是一回事吗？你等我好好想想。萧太后就想不见，哪知道韩昌从外边进来了。母后，铁镜公主的儿子回来了，我把他带进来了。啊，韩昌啊，你大概能明白我的心吧。我知道，母后，这不算什么，到里边问一问，好了留下，不好了把他送到幽州软禁起来，不是一样吗？嗯，有理，让他进来吧。接着从外边走进一员小将，年在个十七八岁，细高的身材，五官清秀，往这一站，萧太后都觉得吃惊啊。哎呀，这孩子太像杨四郎了。谁呀？正是杨宗峰。那位说了，杨宗峰怎么要跑萧太后这儿呢？前者杨宗峰两军阵前会战黄凤仙，黄凤仙不打败回去了，杨宗峰想进城，杨宗英不让，气得杨宗峰一跺脚找他师傅去了。他的师傅叫魏师天，魏师天一听说人家不收宗峰，就把徒弟领到了代州，把他亲自交给穆桂英舍老太君，桂英把宗峰收下，最后跟魏师天说，现在我们是这么回事情，降龙木在阵内还差几天就要打阵了，怎么办呢？魏师天出了个主意，得了，叫宗峰进趟天门阵去取降龙木去。说怎么进呢？嗨，萧太后是他的皇姥姥，就叫他回去呗。穆桂英问宗峰，你敢不敢到萧太后那去？宗峰说，我敢。就有一样，我和黄凤仙打了一仗，我怕这个丫头周我的老底儿。这个要这么说可危险。大伙说没事儿，天门阵一百单拔阵这么大的地方，黄凤仙是守阵的，尤其是最近他常在三川六国的营盘，你是在后山，不容易碰上，如果碰上，你的三皇剑可胜他的三皇剑，这丫头锯他一头，你还救过他的命，所以你随机应变，见景生情，料想个黄凤仙未必他敢。宗峰说也没别的道，反正我就喝出去了，黄凤仙说真的还对我不错，那我就去吧。就这么，宗峰回到了行宫，来到了行宫的里边，见着萧太后，他那眼睛这么一扫，没有黄凤仙，杨宗峰这心呐，放到肚里去了。嗯，这还差不多。任金童在旁边一瞧，心的话，我又多了个仇人，这怎么又来了个麒麟子呢？嗯，你等着，得手我非把他杀了不可，因为任金童不知道杨宗峰是自己人。宗峰往这一站，萧太后一瞧，哎呀，长得太好了，有三分喜爱。因为杨四郎反对他，所以存有戒心。韩昌过来，童林哥，快见见，上边就是你黄姥姥。
1: 哎，黄姥姥，我给您磕头了。
0: 你就是童林哥？
1: 是我，师父给我起个号叫麒麟子。
0: 嗯，你娘是谁呀？
1: 嗯，我娘不是您的二女儿铁镜公主吗？
0: 你爹呢？
1: 我爹不是木易驸马吗？
0: 哦，太后略加放心。那么说这孩子还不知道杨四郎的事儿。你什么时候走的？
1: 我自醉。
0: 你跟谁学艺去了？
1: 我四岁在后花园玩的时候，被我师父魏师天弄走的，就离此地不太远，飞虎峪的后边槐树岭，有个玉泉寺。
0: 今年走了多少年了？
1: 十好几年了，13年了。
0: 你学的净什么呢？杨宗峰一乐，马上布下长拳短打，防我师父都教了。我学的不怎么好。
2: 哦，这就好啊，
0: 孩子，你来晚了。
1: 怎么？
0: 你爹不在这儿了？你父亲，嗨，隐姓埋名十几年。他是杨门之后叫杨彦辉，现在到代州城保大宋去了。孩子，你认祖归宗，该到宋营啊。
1: 宗方明白，这试探自己呢。黄姥姥，我爹走了。哎呀，那他太不对了。
0: 想当初黄姥姥多疼我爹呀，他怎么还走了呢？那好，我到两军阵前把我爹找着，我问他，他为什么丧气心凉。
1: 黄姥姥，我这里去。
2: 哎，别去了。还有，你娘为这事儿啊，可都疯了。现在在皇城呢。
1: 哦，那我去看我娘吧。等我娘夺得好了，我再来。
2: 不用了。
0: 萧太后心里挺乐，这个孩子真不错呀，看来比那个八郎的孩子杨宗莲强多。可是我怎么能把这孩子拴住呢？哎，有了，他是外姓人，我想办法给他娶个媳妇，这么样的话我就能把他心给拴住了。
2: 哪一个姑娘合适呢？
0: 他呼啦就想起黄凤仙了。黄凤仙人也好，能力也好，还有口宝刃。要把凤仙给了他，这就一个绳拴两个蚂蚱，蹦不了这个，飞不了那个，多好啊。想到这儿，萧太后一乐，孩子快坐下坐下来呀，准备好吃的给我外孙子迎风诞辰。来呀，把凤仙给我请出来，叫他来陪酒。
2: 有人送信，时间不大，黄凤仙就来了。来到了桌前刚一十里，太后他一扬脸儿，正好瞧见杨宗峰
1: 啊，心说这不是杨门之后吗？在疆场上他要和我交战，我走了，怎么这一会儿又到这儿来了呢？他是谁呢？
0: 心里合计，两眼发直。杨宗峰看见了凤仙也吓一跳，怕他说出来，两眼一瞪，像两把利剑一样盯着他，意思是说不许你胡说。两个人四目相碰，就在桌前。萧太后看出了破绽，这两人怎么看着发愣呢？凤仙呐，你干什么呢？
2: 黄凤仙的脸腾的一红，把头低下了。
0: 哎，凤仙，
1: 怎么你们认识？
0: 黄凤仙心说，不但认识，还打过仗呢。
1: 我是讲不讲呢？
2: 说了他可危险呢。不说，萧太后看出破绽，这可怎么办？
0: 宗峰急忙把话接过来。
1: 哦，我们见过。
0: 那在什么地方呢？
1: 你问他吧。
0: 哦，凤仙，你在哪儿见过这个人？你可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2: 萧太后是故意的拷问。
0: 这凤仙心想，他救我的命，今天我要说出来，他可就活不了了。别害他，等过后再说吧。
2: 啊，太后，那是在困龙镇外，我追赶王兰英，一时不慎掉到山涧下，是他救的我的命。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他叫麒麟子吧。
0: 萧太后乐了。
1: 哎呦，那么说我外孙子对你还有救命之恩呐。
0: 那我就不用引荐了，快坐下吧。
2: 杨宗峰这才放心了。黄凤仙低头在暗打主意，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萧太后因为喝得有七分醉了，
2: 所以乐的眼睛都眯缝到一块儿去了。看看黄凤仙，再瞧瞧麒麟子，越看越高兴，这是天生的一对儿。凤仙呐，你也不小了，你父黄凡在镇中太忙，你娘又在皇城，都顾不了你。我很喜欢你，从你到军中之后可没少立功啊。这么办吧，我从中为媒，把你给我的外孙子麒麟子吧。凤仙乐意不乐意啊？武将家风，学者大方点儿。凤仙脸通红，心腾腾之跳啊。黄凤仙和杨宗峰两次见面，凤仙早就有意，只是中间缺少引线人。可是后来呢，杨宗峰投到宋营，在疆场上讨敌要阵，要和黄凤仙交战，可刺伤了姑娘的心。但是这件事儿始终没忘，没想到在这酒席宴前又碰上了。这个人到底是保哪边呢？真名叫什么我都闹不清，我能以身相许吗？他把头低得更厉害了，没答应。萧太后呢，以为姑娘家含羞，没注意这些。他问杨宗峰，统领哥，你乐意不？宗峰一想，先叫萧太后高兴就行，完了再说别的。啊，外祖母，那您就看着办吧。哦，真听话，就这么定了。来，把酒杯换过来。麒麟子也没动，黄凤仙也没动，任金童在旁边站起来了，把两个人杯给换个个儿。萧太后乐得了不得，外孙子，你得给人家姑娘定礼呀。给点什么好？外祖母，我没有什么呢。那好办，把你那口剑给他。这回杨宗峰可舍不得了，心的话，这是保证呢，我师父给的三黄剑能破黄凤仙的那口剑，给他怎么行啊？黄姥姥，不行啊，这是我师父赠我防身的利刃，怎么能随便送个人呢？哎，过个三天五天就成亲，又不是外人，你给他。宗峰一看不给是不行了，眼珠一转，计上心头。黄姥姥，你说我把剑给他也没有使的，这么办，把他的宝剑借给我使使行不行？哦，来个换剑。好啊，凤仙，把你的剑给他送过去。凤仙一想，他那口剑比我的剑好多了，换就换，所以先摘下来了。宗峰也摘下来，两人一换。宗峰一想，等一会儿到下边我就要下来。萧太后说，今天可是双喜临门呐，我得了两员大将，任金童、麒麟子前来助阵，这是个喜事儿。再一个，我外孙子和凤仙订婚是第二个喜事儿，大家可多喝点儿啊。另外，你们大家要齐心合力守住天门阵，现在离打开阵的日子只有十天了，十天以内他们要打不开阵，我们就算胜，中原就得给我们拿香书拿顺表，所以这几天可要精神点儿，别出事儿啊。大伙儿，是你放心吧，太后今天一来给您道喜，二来祝您长命百岁。大家连吃带喝都挺高兴，唯独老贼王强心里犯嘀咕，这个家伙心眼最多，心中暗想，他这个外孙子麒麟子，这是杨四郎的孩子，到这儿能长吗？不敢说，但是你还不能现在把话说出去，说出去萧太后还不满意。王强虽然怀疑，但是没什么把柄，原因是杨宗峰到前敌认祖归宗的时候，
0: 王强没在当场，王强在他的临时公馆里待着呢。你等他的侄子告诉他，说是穆桂英、杨六郎等人都上城头去了，外边要打仗。王强说：“就这个机会，咱们快跑。”他也没顾得问呢，说是外边认祖归宗是谁呀？打仗是为什么？跟谁打？他光顾自己逃命了。叫他的侄子连放火带投降楼墓，然后匆匆忙忙从东门就走了，所以他不知道这回事儿。但是这个老贼呢，就觉得不是滋味儿。怎么办？千万别上当啊！不管怎么地，萧太后是个女的，见识短呐，我得替她多想想。

我何不派人暗中看看这个麒麟子？王强脸上还笑呵呵的，可心里早就藏了一把刀。都喝完了，萧太后告诉任金童，你和你师父守玉皇镇去，本来黄凤仙也应该到镇里，我想招弟他和童林哥完婚，三天五日之后就成亲，叫贺黑绿帮助操办操办，也留在这儿。随后命人叫王强、王世祥、王世禄到行宫外边的房子住去，韩昌呢还带人巡阵，黄凤仙住在萧太后寝宫附近的配房，为的是看降龙墓，降龙墓就放在后边的藏经楼内。杨宗峰被安排到江翠萍住的屋，这个地方原来是八郎住的地方，派两个人伺候着。王强一看麒麟子走了，打发他的侄子王世祥在暗中跟随。再说黄凤仙把萧太后送到寝宫，见她倒下睡了，才回到自己屋里，把丫鬟打发出去，往床头一坐，独对银灯，越合计越犯愁，怎么也睡不着。刚才的事儿好像做梦一样。天哪，我这算定亲了，我这未婚丈夫到底是谁呀？姓什么我都不知道呢，我可得问问去啊。不行，没成亲就去找人家，叫人笑话，穿出去好说不好听啊。又一合计，顾命都顾不过来呢，还不定怎么回事呢。别管那些了，凤仙带好宝剑，悄悄地出立了屋门，将门倒关好了，直奔寝宫宫门。门关一问，他说他出去巡营放哨，就放他出去了。

上文书讲到，黄凤仙带好宝剑，就奔杨宗峰的房门来。他站在房门的外边，往里边一看，静悄悄的没人。一看屋里灯光明亮，人影晃动，这人影一晃动，知道是杨宗峰。他听听没有声音，往左右瞧瞧没人，这才来到房前，脸通红，心腾腾直跳，轻轻的弹门。杨宗峰更睡不着了，你想啊，他眼看着王强不敢伸手，降龙墓在什么地方他不知道，他心里有事能睡着觉，但是第一天来他不敢动，也怕人家不信服，所以

急忙开门让凤仙进来，随手把门关上了。凤仙来到里边倒不好意思了，宗峰的脸冷冰冰的，黄小姐半夜至此有什么事儿啊？他连个座都没让，凤仙就往旁边墙上一靠。啊，将军，我有一事不明，当面请教。说吧。这前两天我在两军阵前碰上一名宋将，这个人报名叫杨宗峰，我看他特别像你。那么将军，你认识不认识那个人呢？黄小姐，不用兜圈子，不就是杨宗峰吗？告诉你，杨宗峰、麒麟子、铜铃哥是一个人。哦，那么说你是杨门后代？嗨，但我黄老了，那我不就说了吗？我父亲杨四郎，我也没怕你呀。那你刚到完宋营，怎么要到这儿来了呢？这个，那就不用问了，与你有什么牵连呢？将军，你我已经订婚，难道还有什么不可谈的？那你实在要问，好，这有你母亲一封信，叫我捎给你，你看看。宗峰也怕外边有人偷听，他把门开开，瞧瞧外边没人，把双扇门又对上，转身打开了盔甲包，打里边拿出护心镜，护心镜打开了，里边取出王氏书信，这是临来的时候穆英叫王氏写的，由宗峰带进山上。凤仙打开书信仔细一瞧，是母亲王氏劝女儿投降归顺的信。看完信半天没言。宗峰说，你坐下吧，这封信你看完了，那么你是怎么想的呢？将军，我没有什么主意，我曾经问过我父亲，那个人是不是我的生身母，我父亲他说不是，说我的亲娘在皇城，可是皇城的母亲他和我不贴心呐。哦，那今天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我是杨家后代，那么水流千遭归大海，我还得归到宋营去。为什么到这儿来的呢？我是为降龙墓而来，你我三次见面，萧太后又给我们定了亲，你想怎么办？若有恋我之心，那你就帮我得降龙墓，共到宋营，咱们就是好夫妻，白头到老。你要向着你父亲黄凡，你东我西，咱们各走各的道，我还不怕你给萧太后送信儿去，你看怎么办吧。黄凤仙急得抖了手啊，心说到这阵了还怎么办呢？就得听你的呗。将军，你对我有救命之恩，又两次巧遇，太后有所媒人，看来该着如此，既已经定亲，那我随将军你的，你看怎么办合适呢？你要听我的，咱们就到宋营去。可是我和宋营的战将打过仗啊，几次在疆场伤人，怕人家不收啊。哎，你心眼太小了，还有我呢，你还可以立功赎罪呢。你要帮助得了降龙墓，那到宋营你算首功一件。凤仙点头答应，两人越谈越投缘，只恨相见太晚。天交三鼓，凤仙说我该走了。宗峰说别家，降龙墓的事怎么办呢？包在我身上，不出三天准倒出来给你，咱们一言为定了。嗨，错不了。黄凤仙站起来刚要走，还没能走呢，这门啊咣就开了，紧跟着打外边扑通扑通摔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是扭在一起厮打在一块儿。

0: 门出，把两个人唰都拽到屋里，随手咣当把门关上，哗了插上了。回身一瞧，有两个人厮打在一块。宗峰说：“孙武，快起来！”站起来个大个子，把脑袋低着。旁边是个小孩，黄凤仙一看小孩认识，乃是八郎之子杨宗莲。宗莲，你怎么到这儿了？凤仙姐姐，你们俩在屋里说话，这小子趴着偷听，叫我看见了。我到旁边一瞧啊，嗯，这家伙是王强带来的。那还不说，你们俩说的话他都听见了。他转身往回跑，叫我一下就给推进来了。啊，凤仙就明白了，东风，这个家伙不能留，你出去看着点，有人来了给我送信。哎，黄凤仙转身出去，随手把门关好了，在外边给听风。杨宗峰伸手把宝剑亮出来了。哎，说实话，你是谁？
1: 我叫王世祥，我是王强的侄子。
0: 哦，你到这干什么来了？
1: 我叔叔叫我到这来看一看听一听。
0: 那么说刚才我们说话你都听着？
1: 没有
0: 没有，我告诉你，我是杨宗峰，到这就为降龙墓来的，还是为你叔叔脑袋来的？哦，到这偷听了，甭偷听，我都告诉你了，你动下去。
1: 不敢不敢，下次我再也不敢了。
0: 杨宗莲一听王世强，哎，我问你，江翠萍她的居家满门是不是你杀的？
1: 不知道。
0: 你说实话吧。
1: 那不说话我打死你。那不是我干的，是我叔叔叫我干的。
0: 哎呀，好小子，老江家都叫你给害了，我姐姐被他们给杀了，
1: 我是这个哥哥要他脑袋给我姐姐报仇。
0: 杨宗峰知道把他留下就是祸害，自己在这待不住了，所以二话没说到近前，伸手抓住头发，宝剑往前一送，冲的一声往外一抽剑，噌，窜出多远，血扑的一出，连个血点都没崩到身上，死尸栽两栽，晃两晃，扑通摔倒。宗峰知道惹祸了，宗莲，快帮着我把尸体包起来。哎，两人把被拽下来，把王世祥往里边一放，包起来卷好之后放在床底下，然后又找来了被褥，把这血迹擦干净，团在一起放在一边。宗莲呐，我谢谢你，你怎么想到这儿来了？
1: 哥哥，刚才我听你们说话我才知道你是老杨家人，我爹是八郎，我是这么回事情。我娘到北国受罪去了，我爹在天门镇里呢，我姐姐江翠萍也被他们给杀了，现在我身上有天门镇派兵的阵图，是我江姐姐留下来的，叫我送出去我也不敢出去，这个东西你看怎么办吧。今天晚上本来我要跑出去没出去，结果往回来就碰见王世祥在你的门前趴着听声了，我就知道不好。
0: 好兄弟，要没有你送信儿，我和黄凤仙命都没了。这个图在什么地方？
1: 在我兜兜里放着呢。
0: 好，你把图给我，我明天把它送出去。
1: 哎，你可别丢了，那是命啊。
0: 我知道，打天门阵的时候可把我爹救出来呀。哎，兄弟，帮我个忙，来这刨个坑，把这小子埋起来。
1: 好，
0: 哥俩整忙活了半宿，就地刨了坑，把死尸放到里边给埋好了。等到了第二天，杨宗莲到各处探方，杨宗峰借着巡营查看天门镇为名，悄悄地离开了高山，就把宗莲的这个图给送到了代州城外，同时还附上一封信，这东西就交给了杨宗英，杨宗英把他带进了城里。等到穆桂英打开图在看完这封信之后，是又难过又高兴。信上说得很明白，这张图是江翠萍拿命换来的，是宗莲舍生忘死转交过来的，并且跟他们说三天之后指定能弄出降龙墓，你们可派兵打天门阵，一切就绪，只听你们的回音。杨宗英、穆桂英看完这封信才看

看图，心里都难过。像江翠萍为了打天门阵搭上了性命，小宗脸为了得这个张图舍死忘生，还在天门阵内。大家怎么办？只有一个按阵派兵准备打天门阵，可是人手不够啊，得等啊。就在这阵儿，杨五郎回来了，五郎杨建德到外边请人去了。哎呀，带了不少人呐，有老杨五郎叫杨继康，还有郑道平，就是孟良的舅舅，李天威、魏师天都来了。等到了下半晌，又来了一波年轻人，谁领着呢？牧童牧铁带来孟良焦赞的儿子孟定国、焦廷贵。这老的少的凑在一块儿，穆桂英非常高兴，大家在一起商量怎么打天门阵。就在这阵儿，穆桂英的师父也来了。骊山圣母把桂英叫到一边，说孩子，打天门阵主要是玉皇阵，你应该如何如何打。这个玉皇阵要把阵眼和发台要是给他打坏了，此阵不打自破。穆桂英一记在心里，刘师傅帮打天门阵，骊山圣母一乐，摇摇头，扬长而去。没办法，穆桂英找来这些老人，大家商量怎么打阵。大道王怀女、李天威、长眉长老魏师天，又是任道安、郑道平、老杨五郎杨继康、小杨五郎杨彦德等。六郎这阵身体也见好，就是不好也得出征，因为打阵得用人呢、这人不够啊。商量来商量去，定下来了，说降龙木只要到手，我们就打阵。为什么呢？要是叫山里头人得知降龙木丢了，他们把阵势夸的一遍，我们这张图没用了，这张图现在有了大用。桂英点头说好，说咱们都准备齐整，什么时候降龙木到，咱们什么时候开始打阵。因为你要是打晚了，山上人发现降龙木丢了，把阵势再一变，我们这张图就没有用了。就在这阵儿，杨宗英回来了，他告诉穆桂英说，刚才杨宗峰已经送出信了，降龙木已经到在黄凤仙手，只是白天不好往外送，等天一黑他就把东西送来，你们就可以马上打阵，不能错。穆桂英点点头，好吧，既然如此，现在就吃战饭，一会儿点名过卯，派兵打阵。再看城内的军卒，哎呀，欢呼跳跃呀，憋了一年了，这回可要打天门阵，都乐坏了，一个个摩拳擦掌。吃完饭之后，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纷纷在站外等候，是这些老人也在旁边坐着等着听令，都得出战，要不然人手不够啊，那就一百单麻阵呢、破了两阵还一百单六阵呢。一会儿的功夫，中军官传出令，元帅有令，升堂喽！就听着咚咚咚，紧跟着有人高喊唐威，呜呜。再看穆桂英，盔甲鲜明，左阔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防身的宝剑，几步的来到了帅堂，帅案后边坐稳了身形，众将参拜元帅，两相站立，随后把那几位老人又请到了两边旁边伺候。桂英说，众位将军，今天我们要打天门阵，所以人人奋勇，个个当先，派到谁的头上，谁就领兵出战，不得有误。随后穆桂英高声喊喝，杨景、杨彦昭听令，本帅给你1000名军卒，带领孟良、焦赞去打白虎阵。末将遵令。杨六郎领了将令，跟孟良、焦赞下边点兵去了。穆桂英又传第二指令，佘老太君听令。佘太君腾腾腾几步来到近前，大家一看呀，老太君这么大年龄也得出征啊。

一看鬓发皆白，但是二毛子炯炯有神，腰板不塌，背不驼，往这一站，抱拳拱手：“元帅，哪路差遣呐？”老太君，命你带着张金定、李翠萍、花四玉、云秀英、罗氏女、杜金娥，带着1000名军卒去打王母镇。老身遵令。杨宗英、杨宗尧，在。你们二人去打金童镇，杨八姐、杨九妹、杨派芳，在，去打玉女镇。随后啪啪啪，一一派兵。玄武镇有何庆、孟定国、焦廷贵带兵，罗汉镇有杨彦德、杨继康带兵，七星八卦镇任道安、毒铁锤、素铁棒，丧门吊客镇有岳胜、杨兴、郎琴、郎范，朱巧镇杨宗保、杨宗奎，玉皇镇这是主阵了。穆桂英亲自领兵，副将王兰英、崔金定、穆童、穆铁、崔百策，十面埋伏阵有杨宗英的老师李天威带着岑林柴干打，营中有老和尚魏师天、寇准、郑道平这一僧一道看门保护八王千岁，四门紧闭，静听佳音。所有的人马一路一路纷纷出城，一直来到天门镇的外边，扎好了大兵。最后穆桂英亲统大队，领人马来到两军阵前。此时天色已晚，对面的阵中静悄悄的。穆桂英往眼前一看，心里着急呀、啊、杨宗峰哎，王凤仙呐、啊、可就等降龙木了。你降龙木不到，我今天白派兵了。大家都盯着天门阵，这是心急似火，两眼望穿。天可不早了，怎么还不来呀？就在这阵，就听远处一阵马挂罗铃，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身后十几名番将追赶，宗峰是怎么得来的降龙木呢？三天前，杨宗峰打进了行宫，和黄凤仙暗暗对计，要盗出降龙木。黄凤仙可处处留心了，降龙木放的地点，想什么法能盗出来？要依着韩昌和颜荣，就把降龙木送往幽州皇城了。姚太后不放心。他放在皇城被盗，不如放在他眼皮底下看着，就这么把降龙木放在行宫一座藏经楼里。怎么行宫还有藏经楼呢？因为萧太后要亲自督战，韩昌才派人欺负的行宫，在后院专给萧太后盖了一个楼，留放经书用的。萧太后一到前敌，就把他看的经卷都拉来了，放在藏经楼里。另一个意思呢，驻战的有不少是和尚、老道、出家人。萧太后表示尊敬佛祖，就弄了个藏经楼。王强把降龙木带进行宫，萧太后命令放在经楼里，锁在箱子里，门上有锁，每天派三个人轮流看守。这三个人，一个是比建国元帅之女马采莲，她和黄凤仙最好；另一个是韩昌的女儿韩红纱，再就是黄凤仙。别看是三员女将啊，一般的男将也不是他的对手。黄凤仙一想，想要得藏经楼里的降龙木，怎么能开开门呢？论说我这三皇剑削铜铁如泥，迎风断草，吹毛利刃，把锁头削断就行了。可是怕人看见，黄凤仙偷偷的配了把钥匙，好开藏经楼门上的锁头。今天就是第三天了，杨东风叫宗莲去找黄凤仙，给他送信，无论如何，今天晚间必须得把降龙木弄到手。下午是黄凤仙看经楼，他叫宗莲在外边给他寻风放哨，然后凤仙
准备了一块黑绫子。他把唐江楼的门开开，用宝剑削掉箱子上的锁头，把降龙木拿出来，用黄绫子包上，从里边出来，把门又给锁上。外边的锁头好好的，里边可断了。他交给风莲送到他的寝房。凤仙等了一会儿，一看外边没什么动静，找来马彩莲叫他替看一会儿，就回屋了，把降龙木藏在衣柜内。风莲呐，天太早，不好往外带，你出去告诉东风，就说东西已经到手，等到天黑的时候我再把东西给他送去。姐姐，那要是被人看见呢？不要紧，叫他在门前等着，我给他送出去，如果被人看见，咱们就闯出去。好吧。宗莲出去找到杨宗峰，把凤仙说的话学了一遍。宗峰挺高兴，老兄弟，你在周围转悠点，用个风吹草动给我送信。哎，杨宗莲小，谁也不注意。再说杨宗峰以寻营为名，离开了三元山的行宫，偷偷的给宗英送了信，杨宗英才把这个信告诉给穆桂英，降龙木到手了，等天黑送到。这边才派兵准备打阵。等杨宗峰回到三元山的行宫，刚到门前，迎面正碰上贺黑绿。

0: 上文书讲到，
1: 杨宗峰回到三元山的新宫，刚到门前，迎面正碰上贺黑。原来这小子派王世祥看宗峰，王世祥不是被宗峰给杀了吗？他这一失踪，贺黑绿对宗峰更起疑心了。他侄子丢了还不敢声张，这叫打牙往肚子里咽。因为宗峰是萧太后的外孙子，没抓住真凭实据，他不敢说什么，只有一个暗中派王世禄跟着。宗峰下山，王世禄就给贺黑绿送信了，这个家伙在门前等着，想要察言观色，来看看这个麒麟子到底是不是奸细。他看着杨宗峰微微一笑，少将军上哪儿去了？杨宗峰看着他心里就别扭，强作镇静，哦，巡镇去了。哦，巡镇去了？那么谁叫你去的呢？这个你管得着吗？我黄姥姥叫去的，我就得问他呀。贺黑绿心想，谁敢问萧太后去，毕竟瞎话他啊。哈哈，谁

0: 带你去的吗？我倒是不想过问，不过奉劝您几句，你可是公主所生金枝玉叶的孩子，百事可不能吃里扒外，胳膊肘朝外撅呀。杨宗逢就明白了，这个老东西对我生疑心了，不过没什么，糊弄到降龙墓到手，我一走，掉过头还宰你。哎，贺大人，你说这什么话呀？王强还要说几句，杨宗连打里边跑出来，他一看不妙，上前拉住了宗峰，哥哥哥哥，快走快走，我找你有事。宗峰借机会躲开了贺恩，老贼知道不好，急忙派人去找韩昌。韩昌的帅帐设在三元山和天门镇中间，一方面呢，韩昌镇守天门镇，二来保护行宫的萧太后。贺恩率请韩昌，不一会儿韩昌来了，一见王强，王强就把宗峰的事儿说了一遍。元帅呀，虽然你们是亲戚，但是我不能不提醒你呀，家贼难防啊。刚才有细作来报，穆桂英今天派兵，看意思要打天门阵。这个麒麟子又跑上跑下的，是个事儿。哎，韩元帅，他们没有降龙木，怎么能打阵呢？你不是说刚才那个麒麟子和杨宗莲下山了吗？能不能他们到山里为降龙木而来呢？对，还真得小心点。好吧，我得和太后说一声，看看降龙木还在不在。贺大人，你到阵中给严荣军士送个信，今夜晚军卒不要睡觉，防备穆桂英来打天门阵。哎，贺黑绿点头，心的话，我得罪的仇人太多了，在新宫住危险，干脆我到阵中找严荣军士去吧。随后他领着王世禄进了玉皇阵。韩昌准备见萧太后问问麒麟子的事儿。此时天已到黄昏时候，杨宗逢把马匹兵刃准备好了，背着剑在行宫附近等着。不大会儿，黄凤仙来了，只见他一身软靠，披着粉红色的斗篷，牵着马，兵刃降龙木都挂在了德胜沟鸟兽关上。春兴宫两人一见面，急急忙忙往外走，迎面正碰上韩昌，吓得凤仙慌忙往旁边一拐，宗峰也跟来了，韩昌也看见了，拨马奔着小夫妻俩来。凤仙说：“韩昌追来了，你快走，我对付他。”说完，把降龙木递过去。宗峰把降龙木接到手里，我走，你怎么办呢？不要紧，我到玄武镇去找我爹爹，劝他也归凤营。哎，你跟我一块走吧。不行，韩昌来了。那好，等我送完降龙木，也到玄武镇找你去，咱们不见不散。这个时候杨宗莲一步赶到，我也到玄武镇去救我爹爹杨八郎。哥哥你先走吧。好兄弟，你跟着凤仙姐姐走，听着没有？
1: 嗯。
0: 宗峰刚要上马，韩昌到了。
2: 哎，麒麟子，你干什么呢？
0: 凤仙把刀摘下来拦住了韩昌。不干什么，有话和我说吧。就这么，宗峰上马跑了。韩昌一看不好，冲着远处高喊：哎，快来人呐，麒麟子反了，快点追。出来十几名番将在后边紧紧追赶，韩昌也想追，黄凤仙拦着呢。没办法，韩昌在这和黄凤仙交手了。就这么，杨宗峰把降龙木带出了三元山的行宫，直奔天门镇。后边番将注意，眼看离天门镇不远了，才看见宋朝的兵马全聚集在镇门前，不敢追了，纷纷回去。杨宗峰脱险了，等来到穆桂英的马前，擦了擦脸上的汗水，甩镫下马，把降龙木递过去。穆元帅，给您拿回来了。穆桂英一看降龙木，喜出望外，把它接过来瞧了瞧。宗峰，你辛苦了。凤仙呢？他把降龙木给我之后，他挡韩昌了。没有他我还走不了呢。

0: 我们约的到玄武镇接。
1: 那好，你歇会儿，早点到玄武镇去接他，他可有功啊。
0: 嗯，然后穆姑娘把降龙木在空中一举，
2: 遵命，传我将令，今天要攻打天门镇，一鼓作气，一阵决胜负。冲！
0: 再看三军儿郎高举灯火把，亮似幽冲，照如薄昼一样，大喊了一声：“杀呀！”骑士如排山倒海这一样冲进阵门，
2: 穆姑娘一马当先，左边大刀王天宇，右边崔金定，旁边跟着穆童穆铁，后边是粗衣百策。进阵之后，穆桂英用眼睛这么一瞧，左边青龙阵，右边白虎阵，青龙阵已破了，没有敌兵，就在这个阵里指挥打阵最好。中间是玉皇阵，但是一路上得扫平前边的几座小阵，方可进玉皇阵。所以穆桂英就坐镇在青龙阵内，叫众人攻打其他的大阵。再看杨家将杨宗尧、杨宗江、八姐九妹杨彩芳、杨六郎、孟良、焦赞、孟定国、焦廷贵、何庆、佘太君、张金靖、李翠平、花思玉、云秀英、罗氏女、杜金娥、杨彦德、杨继康、任道安、董铁锤、宋铁棒、岳胜、杨兴、郎贤、郎万、杨宗保、杨宗奎等，分别到各个大阵去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杨六郎领着孟良、焦赞冲进白虎阵，一进阵就见里边没人，宋兵胆子就大了，举着火把往里就冲，可是没走有半里地，就听到前边的军卒连喊带叫，劈等扑等，哗，倒了一大片。孟良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哎，六哥，怎么都趴下了呢？等等，看看后边的军队，哗，又上了一百，又走到方才那个地方，劈腾扑腾都倒了，有的死的，有的带伤，连着三次没过去。六郎觉得很奇怪，往前看，黑压压的，什么也瞧不见，只是他们这个地方很亮，他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这怎么回事呢？六郎来到近前，定睛一瞧，明白了，前面是个大沟，三丈多宽，一人多深，正好挡住进阵的道路，里边是伏兵，每人一根钩镰枪，这枪有一丈多长，一口马刀蹲在沟里，宋兵一过，有的刹不住脚掉到沟里，那是准死。等到沟边的呢，钩镰枪往上一伸，八往归一带，把腿就给削掉了。战马也是如此，你想扎他，他往下一蹲你够不着，冷不防的往上一窜，把你刺伤，你准带伤，这是人家埋伏好的。书中交代，这个白虎镇的镇主叫马子陵，副镇主白天骄，还有杨四郎，战将十几员。宋兵一进阵，马子陵就看见了，把红灯一晃，翻兵翻将开始抓人，所以宋兵过不去。孟良、焦赞、杨六郎来到沟边看了看，不敢到近前。杨景的马可以过去，可是军兵过不去怎么办？六郎想起穆桂英拿阵图的时候上边写的明白，一进白虎阵，前边是壕沟，左边有木桥。哦，左边有桥，不过挺黑的，看不清。二位贤弟，你再等着，我找着道。六郎单人顺着沟往左边去，走不太远，是个小山坡。刚到山坡，就看一员翻将冲了过去，拦住去路。紧跟着后边的翻兵举起了火把，哎，什么人？别往前走，再往前走，要玩的狗命！六郎带马瞧了瞧，俺乃是杨景、杨建昭，你是谁呀？副镇主白天骄。白天骄是谁呀？是北国的大都督，现在是副镇主。想当初穆桂英到西岐州搬兵求救的时候，白天骄在后边紧紧追赶，眼看又追上了，多亏崔百策射了这小子一箭，射在脑门上，他受伤之后就进阵了。今天一看六郎来了，就明白了打阵没什么说的，摆刀就动。六郎
0: 伯马躲开，一抖盘龙金枪去扎白天骄。两人大战有五六个回合，白天骄不是对手，拉败是刚想要走，杨六郎两脚踹蹬，马往前穿，赶了个马头碰马尾，盘龙枪照定这小子的眼心镜，砰就扎去了。你别看有眼心镜挡着，别忘了六郎的盘龙枪是宝刃呐、啊，当时扎个痛心痛。杨景阴阳法一合，啪把死尸挑到马下，他的弟弟白天竹又上来了，打了没有三四阵，也死在了杨景的枪下。番兵慌往下一拜，焦赞乐了，哎，军兵弟兄们，那边有桥，快从这儿过哟！军兵们得了信儿，呼噜呼噜都从这边过。等过了这道桥，走了没有二十步，前边又一道壕沟拦住了去路，对面有番兵把守。孟良一看生气了，嘿嘿，又个沟，下边还有人呢。行了，我把你们都烧死了得了。他把火葫芦摘起来了，啪啪啪啪打了四下，弹出四个硫磺烟硝丸，打到了沟底下，碰到军兵的身上，噗，火就起来了。吓得这些个番兵哗往旁边躲，交代说，多打点，都烧死就完了呗。哎，你懂什么老焦，我这葫芦里就不多的药丸，我舅舅说了，就这些药丸打净了就不给我了，那都打不着火，少着点吓唬吓唬就得呗。嗯，那也过不去啊。六郎说，别忙，我再想想。哎，对了，到了第二道沟右边有条，来往这么去，晃又折到右边。刚到这儿，一员番将在这把守，孟良到近前，一个剃排骨大斧子一抡，给个腰断两截，随后哗又冲进去了。这阵儿就听着周围四面炮响啊，到是到到，伏兵四起，呼啦一下子把三个人困在当中。这哥三个开始是抱团在一块杀，后来三个人杀散了，杨六郎被困在重围，被着番兵围个里三层外七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杨六郎虽然猛，可是一挑枪怎敌上百的人呢？刚把这些人打败了，又上了一帮，所以怎么地也冲不过去。六郎是真着急呀、啊！听听各个阵内金鼓齐鸣，杀声震耳，别来号角闷闷是响，自己这个阵要打不开，不是耽误事儿吗？杨六郎心里明白，杀到将台下就好办了，可是冲不过去。他带着这两员将啊，太窝囊了，孟良交战光咋呼，没真能耐。两人一个抡斧子，一个摆大枪，哎，谁敢过来，过来要儿子狗命。这些班兵都不过去，但是他们两个也动不了地方。镇主马索林高兴了，坐在将台上一看，嗯，被困了，再过一会儿这三员大将不打自败。马索林正高兴呢，突然在身后来了一个人，手中青刀噌就上了将台。谁呀？杨四郎。杨四郎就被困在白虎镇，原来在将台下有几座帐篷，杨四郎就被软禁在一个帐篷里，给吃给喝可不让出去，每天有两人陪着，实际是看着他。四郎在这呢，每天都可以听见操演人马和疆场的杀声，只是走不了，坐在帐篷里想老娘肝肠寸断，望代州两眼欲穿，可就是走不了，因为太后给马子陵一道旨意，四郎要是抗旨就杀，他要出阵你可调动阵中的兵，叫他死在白虎阵。杨四郎不走倒不是怕死，他盼望能够打开阵居家见面，直到现在音信皆无。今天白虎阵一乱，四郎可坐不住了，问看着他的将官，外边谁打阵啊？君马，外边大旗上写的是杨字，大概是杨景吧。哦，输赢如何？被困在重围，我们要胜了。那我看看去行不行？哎，不行不行不行！太后说了，您躲在胡

0: 转意就可出战，现在可不行，没有旨意。四郎一想，我六弟来了，我还在这看着呀，我得走。他站起来了，这两人一来，哎，您别走啊！四郎是真急了，两巴掌把这俩小子打了一溜滚啊。四郎往前近身，踩住一个小子的脖子，伸手蹭把他腰刀给抽出来，随后冲出帐篷。这两个小子吓坏了，哎呦我的妈呀，跑了这还了得，他们在后边随后噔噔噔就追出来。此时杨四郎出来一瞧，离他这有半里地，在高坡的地方有个石头搭着将台，两丈见八，三丈来高，上边有桌椅，马索林坐在上边，眼前摆着五色灯，手里拿着灯正在晃呢。四郎再往远处看，阵中灯火通明，翻兵翻将围住一个人正在厮杀，后边还有两员将被困，进阵的军卒死伤大半。四郎想，怎么办，我六弟遇难了，我能看着不管吗？想当初金沙滩一战，我父亲我的哥哥全没了，我苟且偷生在北国又待了十八九年呢，我不够老杨家人，今天我应该立功赎罪，给他们帮帮忙。怎么帮忙？他扭头一瞧，将台后边有一凳子的台阶，嗯，到上边把马子陵杀了，此阵就算破。对，想到这儿，他顺着台阶可就上了。他刚一上台阶，在身后嗖嗖飞来两只冷箭，这是刚才看着他那两个人射的，有一只砰正射在四郎的腿上，杨艳辉疼得一咬牙，差点摔倒，又一挺身蹭来到马子陵的身后。等马子陵发现了身后来人了，四郎双手举刀奔着马子陵唰砍了下来，马子陵一声惨叫，人头落地。杨艳辉还想过去救杨景呢，但是心有力不足了，周围啪啪啪啪啪一阵的乱箭，杨四郎被射倒在将台旁。马子陵一死，大阵乱喽，番兵纷纷后退，杨六郎杀出重围，救出焦梦二将，然后继续往前进兵。暂且不提，再说玄武阵。玄武阵由何庆领着孟定国、焦廷贵带着1000名军卒，副阵主韩冷和黄凡，韩冷是韩长的儿子，有10员副将。何庆领人刚往里冲，迎面正碰上韩冷。韩冷这小子力大无穷啊，手中一条禹王槊跟何庆打了个平手。老将黄凡和孟定国、焦廷贵站在一块儿，兵对兵，将对将，打得不可开交，站了足有半个时辰。就在这阵儿，杨宗峰来了。宗峰到这儿，一来是等着黄凤仙找黄凡，另一个为救杨八郎。八郎就在这个阵里，等宗峰冲进来，有两员番将摆兵阵来扎宗峰。宗峰把毒龙戟抖开了，啪啪啪几下子，这两个人全带伤了，抹头就跑。随后杀兔重围，把何庆救出来。他想找杨八郎，刚一抹身，寒冷拦住了道路。寒冷一看是杨宗峰，可就愣了，哎，你不是麒麟子兄弟吗？他俩是两仪弟兄，寒冷是大公主文静生的，宗峰是二公主铁镜生的。宗峰说，寒冷啊，我现在归宋营了，来救我八叔叔来，你快闪条道逃命去吧。
1: 那可不行，死也得守住玄武阵，我爹说了，阵在我在，嗯，阵要丢要我脑袋。我说麒麟子，你快躲开。
0: 嗨，我能走吗？
1: 我还为我叔叔的呀。要这么说，咱俩可就仇敌了，看硕不。
0: 禹王硕打杨宗峰，杨宗峰不敢碰他的兵刃，怕被磕飞了，所以躲着打。有些用三黄剑削他兵刃吧还不行，禹王硕像个大拳头一样削不动，再把剑给崩坏了，所以两个人打个平手。哎，这个家伙只能智取不能力敌，想到这儿拉了个败事。寒冷随后就追，这个家伙举起禹王槊往前一砸，杨宗峰猛然一回身来个

0: 败中取胜，回马枪，噗，正点在韩冷的左胸，韩冷受伤败下去。杨宗峰擦擦汗水，刚想喘着气儿，忽然身后呜，金风左响，宗峰一回身，知道有着暗算，八一剪凳，一口宝剑扑空了。他一瞧，来的是个老道，长个阴阳脸，手拿七星丧门剑，斜挎个兜子，书中暗表，他乃是玄武镇的镇主，叫王子初，外号如意道长。完了，你也敢来破阵？说完，一个仙人指路，奔杨宗峰面门点来。这回宗峰看明白，老道是左手剑，这可厉害。你有剑，我也有剑，我是三皇宝剑呐！想到这儿，把大戟挂上。抽出三皇剑，望上一举，唰，一道寒光，把王子初吓坏了。哎呀，这是宝阵，俩兵刃碰上，我的剑就完了。吓得抽回宝剑，杨宗峰一近身，一个秋风扫落叶，直奔王子初的佛像。王子初马望前冲，往旁一闪，两个人交手在一起，打六七八个回合，王子初左闪不灵，两口剑擦啦啦啦一碰。王子初的剑掉下了二寸，宗峰以为这回行了呢，举剑刚要扎他，哪知道王子初伸右手在包囊里掏出衣物，一扬手，哗啦啦，直奔杨宗峰。
1: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在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

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秦叔宝投探汝南庄，秦琼见着尤俊打了，秦琼说的真是掏心窝子的话，兄弟，要是你劫的黄冈，你告诉我，我一定想办法替你遮掩，绝不能把你带到大堂之上归案。再说我冲着八里二贤庄善通善雄信，我能把你给交出去吗？尤俊达听完秦琼这话，就跟秦琼说，二哥呀，您这朋友是太地道了。秦琼说，这么办，俊达呀，如果这事儿不是你办的，你也跟我实话实说。二哥，我既然找你来了，你给我想个主意，因为小姑婶长叶林离你这汝南庄就几十里地呀，没别的，二哥我得抓差办案，不然的话我身家性命不保，兄弟你得替我着着急。二哥我说的没有瞎话，如果我要说一句瞎话，那

我得帮您忙把这响马给找出来。二哥呀，要是别人来抓差办案，他可以说不知详情。我为什么说罚您呢？想当初在八里二贤庄，五路响马总瓢把子单雄信上二哥面前，我尤俊达金盆洗手不干了，我是焚香起誓。这陆林的饭我是不吃了。二哥，您当时可在八里二贤庄那养病呢，我洗手的时候您在旁边看着。您要是不知道我不能恼您，可是您知道这回事啊。再说了，甭说64万银子，就是640万摆在我尤俊达眼前头，我连眼皮都不能抬呀。如果说我要背着我们同行偷着做这陆林的买卖，是犯了我们陆林的规矩，大家伙得把我尤俊达乱刃分尸，您想想我能办这件事吗？啊，二哥呀，还有一节，我母亲23号去世，我能在第二天劫道吗？您说我是不是得罚您？俊达贤弟，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刚才我已然把话说开了，也没说黄冈一定是你劫的，是你劫的你跟我说实话，不是你劫的我让你帮我想个办法呀。二哥呀，劫黄冈不是我干的，您要是让我替您想主意，咱们哥俩有这交情，您看我这儿死丧在地的，您等我把我母亲入土安葬，老人家入土为安吗？我再慢慢的帮您打听打听。秦琼听到这儿，看了看尤俊达，兄弟呀，你这纯粹是敷衍我呀，咱们可不是这交情啊。15天的期限我已然跟你说了，事在紧急，二哥我可火烧心呐，你怎么跟我慢慢的打听啊？你还够不够朋友啊？什么？二哥，您怎么这么说话呀？合算我们家的白事不要紧吗？兄弟，你错了，你别拿二哥我当个三拳打不透的人。据我想，在你们家门口这儿出了案子，你连一点风都不知道，我能信吗？啊，二哥我的话你还千万别过意，你要是这么说话呀，告诉你尤俊达80%那黄冈就是你劫的。秦琼说完这篇话，把脸往下一沉，面带怒容。哎，没想到尤俊达乐了。二哥呀，您把这话转来转去，合着这黄冈还是我尤俊达劫的。嗯，就说是吧，你要是知时达物，赶紧在二哥面前我说实话，我刚才是怎么跟你说的，我一定把这件事化解了，绝不能把你尤俊达给带走。尤俊达微微一笑，二哥呀，您的话说完了没有？兄弟，你还是跟我说实话吧。二哥呀，要说劫黄冈，我尤俊达不知道，我没劫。您要是非跟我要真要假，要较这真儿，那没办法，我就背屈含冤。刚才您跟我说了，您跟我这也嚷了是粗脖子红了筋，没办法呀，谁让咱们哥俩是朋友呢？再说我冲着八里二贤庄单二哥的面子，我也不能挤着您呢。事在紧急，二哥呀，这样，我问问您，您带了锁链没有？干什么呀？您要是带着锁链，您给我个痛快，把我尤俊达嘎巴一声锁上，您把我带着走到堂上，我应该怎么说？您现在教好了我，您怎么教我是怎么讲，就如同这黄冈是我尤俊达劫的，我尤俊达即便领了国法人头落地也没什么关系，总算我为二哥您全家着想了，我该着这么死，
这也

是我情去命不屈呀，二哥，您看怎么样啊？”秦琼、秦叔宝心说：“好厉害的尤俊达呀！俊达呀，你这叫什么？你说的这叫话吗？这纯粹是骂街！拿朋友的命我当差，那可不是我秦琼、秦叔宝所为呀！你这是招我的话呀！就是素不相识的人。”我秦琼办了这么多年的案子，也没拿错过一个呀。无赃无证，我拿朋友去消差，我算个人吗？二哥，您这话说的太地道了。咱们这么办，暂时把咱们哥俩的交情先往旁边放放，就如同咱们哥俩不认识。我呀，净等着您抓差办案了，您看如何？尤俊达，这可是你说的，我要是办出个样来，你可不能后悔。哎，二哥，我绝不后悔。好，那咱们哥俩一言为定，就怎么着了？一言为定，没错。秦琼气坏了，蹭下就站起来。尤俊达，我可走了，你等我抓差办案。哎，二哥，您走您的，我有一句话说出来您可别过意呀、啊、有道是丧家不送人，我可不送了。秦琼、秦叔宝就这样让尤俊达给干出来了。秦琼走了，尤俊达立刻把飞毛腿朱能叫过来了。朱能一看，我说，袁美爷，刚才你们哥俩说的话我在窗户外头全听了，我听着真真的，你们哥俩可千万别闹僵了，二哥可够个朋友啊，你们得商量着办才对、啊、这件事儿真要闹翻了，恐怕以后的事儿不好办呢、啊、再说了，二哥能完了吗？二哥倒想完呢，他根本不想上汝南庄来，上头可逼得紧呐、啊、你也得替秦二哥想想啊。朱能啊，你甭管，他是官人，我是响马，我跟他势不两立。我怎么说，你听我的，你就怎么办。你赶紧走，给他插个尾巴，瞧他落在哪儿了。如果他调兵围庄，你赶紧给我回来送信儿，我好有个准备。快去。朱能也就不能再说别的了，好吧，我赶紧去一趟。朱能出来了，到了门口就问看门的家人。我问问你们，秦琼上哪儿去了？管家，他出来上马，由打影壁的西边顺着南，他下去了，我们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朱能赶紧撒腿往下就跑。秦琼上哪儿了？秦琼出门上马，往西南方向就走下来了，离汝南庄有这么五六里地，找了个集镇。秦琼一看镇里头路南有一座大客店，就来到店里，在东跨院要了一间北房。秦琼把军刃拿到屋中，把包袱也拿到屋中，伙计给沏上茶来了。秦琼就嘱咐这伙计，伙计呀，你受点累，在柜上留个话，如果有人要来找，说有一个人姓秦名琼字叔宝，在你这店里住着没有，你们就把他给我领来啊，可就多谢你了。哎呦，原来您是山东好汉秦二爷呀。哎呀，我正是秦琼、秦叔宝。行，二爷您放心，这话呢我在柜上给您留下。伙计出来了，就把秦琼的话跟账房先生一说，把这话茬是留下来。等了一会儿功夫，秦琼就问这伙计，伙计啊，有人来找我吗？啊，没有，二爷您歇着。又等了一会儿，秦琼又找伙计，我问你，有人找我没有？没有啊。就这样眼看太阳落山了，秦琼没有办法，要了酒要了菜，一个人坐着喝着闷酒。秦琼心里琢磨，尤俊达呀，明摆着是你结的黄杠，你怎么就瞪眼不认账呢？你不认账也过不去啊。

老姐，哎呦，二爷，您有事儿吗？我问你，有人来找我没有？哎呦，二爷，您喝您的酒，要是有人找您，我能不给他请进来吗？没人找您。秦琼吃喝完了，天儿可就黑下来了。秦琼喝了点茶，一赌气，躺在炕上就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洗脸漱口喝茶，把早饭吃了，一边喝酒一边想头天投探汝南庄的事儿。二爷是越想越生气呀，心说尤俊达呀，我这叫给你闪一板，你怎么不懂啊？你就应该到店里来找我，跟我说实话。你帮着我，你怎么就不来呢？我可给尽了你的脸了，尤俊达呀，你要这样做，你可有点不要脸呐。难道说我秦琼这案子就不办了吗？二爷秦琼想到这儿，不由得无名火起，哼，看我秦琼如何再探你汝南庄。伙计，二爷，你有事吗？我问问你，你们柜上会不会做祭席？二爷，你有人情啊，跟您说做祭席啊，我们柜上还是专门给您做一桌吧。好啊，二爷，请问您要荤的还是要素的？你呀，就给我做一桌素的吧。行了，您放心，我给您去办。等秦琼吃完了早饭，付过了电饭钱，柜上的祭席已然做完了，柜上的伙计挑着祭席给秦琼备好了马，挂好了军刃，秦琼出了店房，直接奔了汝南庄了。到了尤俊达家门前一看，油葫芦、油瓶、油勺、油罐这四个管家正在大门洞这坐着呢。这四个人听见马踏銮铃声音响，一看二爷秦琼又来了。油葫芦看了看油勺，油瓶看了看油罐，心说这主可够可以的呀，想不到又出贩子来了。四位管家赶紧站起来迎上前来，哎呦，二爷您来了，二爷您来了。诸位管家，吃过早饭了，先骗了您了，二爷您把马交给我们吧，您往里头请。这时候门吹一吹打，里边就得着报告了，二爷秦琼上计来了。秦琼到了二门，飞毛腿朱能接出来了。哎呦，二哥，嗨，怎么又叫您费心花钱呢？自家兄弟谈不上。二哥您请。飞毛腿朱能就把秦琼接进来，让伙计把袁龙交给本家的茶坊，茶坊把祭席供好了。秦琼一抱拳，朱贤弟啊，你替我给老太太烧点纸吧。朱能点头答应了，把薄纸大钱拿到月台前头，放到火盆里打火给点着了。秦琼拈香上祭磕头，旁边是清音陪奏。朱能上了月台，把秦二爷搀起来。这时候尤俊达又打灵旁边站起来，走到二爷面前磕了一丧头。二哥呀，谢谢您了，让您花钱。哎呀，和谐之友，这不是应该的吗？二哥，您请东屋坐。把秦琼、秦叔宝让到东屋，分宾主落座，有人献茶，茶罢搁着。应当哥俩谈话呀。没想到尤俊达一扬脸儿，没说话。尤俊达心说：昨儿个我可都跟二爷说翻了。想不到今天他又来恶心我。秦琼、秦叔宝一瞧尤俊达呢，哼，秦琼心说：你不理我呀，掐不住我理你，我有的说。嘿，我干嘛来的？我是来二探汝南庄，我得抓差办案呢。兄弟，二哥，兄弟呀，昨天我躺在炕上，我睡不着觉，我只后悔呀，我越想我觉得自己办事做的不对。二哥，您怎么做的不对呢？我是这么想，
在家里头当着你手下这么些人，我问你结黄杠的事儿，必是你不好跟二哥我张嘴，所以你假装跟我翻了脸，你把我赶出去了。我走之后呢，我是想啊，你必然打发人看我落到哪儿了，回来告诉你，你应当赶紧找我去。找着了我了，跟我和盘托出，这才算对呢。可是我住在店里头，我在店里等你喝酒，一直等到定更天，我可都没睡觉啊。郡大贤弟啊，你怎么就不去找我呢？你不是没找我吗？没办法，今天哥哥我又来找你来了。还是那句话，二哥，我一定帮你消灾。尤俊达听了这气呀，尤俊达心说，好你个秦老二啊，你这嘴太能说，我说不过你，你是抓差办案的。不过不管你怎么说，不管你怎么讲，你也不能把我尤俊达的实话给套出去。二哥呀，您说让我找您去，我找您干什么？现在我娘可还没入土呢，我这白事还办不过来呢。我心里头要是有病，我自然去找您了。我心里没病，我干什么找您喝酒去？兄弟，你不是傻子，今天你在二哥面前我犯傻。哎呀，二哥您可错了，我不是犯傻，您这可叫诚心挤的人呢。好，秦琼到这时候，秦琼到乐了，满面带笑。俊达呀，这么办，咱们把黄杠的事儿往旁边一搁，先甭提，就如同二哥我跟你说个笑话，你听听怎么样啊？二哥有什么话您就尽管讲在当面。好吧，你听着，就说当初我跟你们总瓢把的赤法灵官单雄信可是慕名的朋友，后来我被困潞州当检卖马，才跟单雄信结为生死之交，这件事儿你可是知道的。当然我知道啊，就是我金盆洗手的时候。俊大爷，后来我秦琼秦叔宝在皂角林捡伤人命，单雄信为了我托人情上下买动，这才买了个发配北平府，不然的话二哥我这颗脑袋就挂在山西潞州了，这可都是单雄信的力量。直到我由打北平转回山东，走到半路上，我一想我得到山西潞州看看我这过命之交的单雄信这个朋友去。当我到了二贤庄，单雄信假装跟我翻了脸，又打怀中掏出一本绿林账来摔在我的面前。单雄信跟我说了，你看这本账就是我们天下绿林里的一本总账，今天给你了，你要是不按照账上搅拌，那就算你秦琼错了。单雄信把话说完了，咣当一声他把门关上不理我了。秦琼说到这儿，尤俊达看了一眼秦琼秦叔宝，二哥呀，怎么还有这么当的事儿？我可没听说过。那么上二哥他到底什么意思呢？嘿，俊达贤弟，你问我，当时我也不明白呀。你说这本账我是拿还是不拿？二哥，您得给拿起来。您要是不把这本绿林账拿起来，可就坏了我们绿林的大事了，让别人拿走了还不挨着山的抄啊。是啊，所以我就把这本绿林账捡起来，我再拍门，单二弟说什么也不开门了。没有办法，我只好把绿林账收起来回到济南府。俊达贤弟呀，你想一想，单雄信为什么把这绿林账交给我呢？为什么他不明着交，非得假装翻脸给我呢？单雄信是条英雄好汉。咱们打个比方，
如果他明着跟我说

二哥呀，我给您这本陆林总账，叫您知道我手下有多少人到了山东，都是您的关键呀。我们山东的朋友，陆林的英雄，您可得多关照多维护。如果说单雄信这么办，他就不够个英雄好汉了。他是心怀大志之人，俊达你知道，他一翻脸给我这本陆林账，那就是让我维护你们诸位。俊达贤弟啊，我说话你别往心里去，如果要冲着你尤俊达，可以说咱们哥俩没有这么深的交情，就是因为你是单雄信手下的人。再说我把这本陆林账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你们陆林中就没有叫成达尤金的。这成达呢，里头可有你个达字啊，尤金嘛，里头可有你个尤字啊，这件事儿一定跟你有关系。俊达，我的判断是绝对没错。秦琼秦叔宝说到这儿，再一看尤俊达，尤俊达是微微一笑，二哥呀，您愣说是我尤俊达劫了黄冈，请问二哥您看出什么破绽来了吗？您说出来让我尤俊达听听。秦叔宝三探入南庄，咱们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二爷秦琼秦叔宝二探入南庄，秦琼想着让尤俊达说出实话来，好想办法替尤俊达消灾。可是任凭秦琼怎么问，这尤俊达就是不承认。尤俊达反问秦琼：“二哥呀，您愣说我尤俊达结了黄杠，难道说您看出什么蛛丝马迹吗？”兄弟，如果我要看不出来，我能让你说出实话来吗？兄弟呀，这蛛丝马迹当然是有，而且不是一件两件。好吧，二哥，那您就索性全说出来。好吧，俊达呀，我问你，你在东庄口外头放着一个小孩，专门注意往来的行人。我跟这孩子打听到，这个孩子太机灵了，跟我耍嘴皮子，那肯定是受人主使的呀。我问他老太太得的是什么病，他说发药子。俊达贤弟呀，发药子能死人吗？二哥，这可就怪您了，您怎么跟孩子打听道啊？我这儿根本没安孩子，纯粹他胡说呢。好，就算他胡说，可是我到了你府门前，你这门洞里头坐着好几个家人呢，呵，聊得这欢呢，哪有府中大办丧事，这家人在门前又说又笑的。我说了一句诈语，哼，当时你是没在场啊，吓得这几个家人就从懒凳上出溜下来了。尤俊达听的是一摆手：“二哥呀，那可不能算呢，您那冷语吓唬人，不论谁他都得害怕呀。”好，不算就不算。这时候飞毛腿朱能出来了，我问朱能：“老太太得的什么病啊？”朱能告诉我说老太太有喘病的根儿。俊达呀，有三伏天犯喘的吗？我秦琼长这么大个子可是头一回听说呀。再说了，我一进棚看见你踏着着白鞋，歪戴着笑帽子，一边伸袖子一边往出跑，你这里边还穿着紫红色的衣服，你是现穿的孝袍子呀。兄弟，父母的热孝有来人现穿孝衣的吗？啊，你说这是不是蛛丝马迹？尤俊达没做正面回答，他哼了一声。我说兄弟，咱们哥俩见面落座了，我一问老太太得的什么病，你说老太太没受床前之苦，上中错一跤摔死的。兄弟啊，你们这一家子主活仆人是前言不搭后语呀、啊、你这破绽我都数不过来了。再往下说还有，兄弟我就不说了，你呀干脆给我说实话吧。还是这句话，有什么事儿，二哥我替你担待。二哥呀，这话您可全说了，这么吧，就如同黄杠是我尤俊达结的，还是那句话，咱们把哥俩的交情放在一旁，您找不出我的赃证来，我这官司就不能打。您说我结了黄杠，这黄杠在哪儿呢？二哥呀，您今天是不是给老太太上计来了？不错，二哥我前来行人情。好啊，今天就算二哥您行人情来了，这样您先走，您出了门呢就算您跟我素不相识，等明天正午请您到我汝南庄来，我在家里坐等，就等着您抓差办案了。这话可把秦琼挤到这儿了。秦琼站起身形：好，
那咱们就一言为定，明天我来了之后，你要不在家中等我呢。二哥呀，我尤俊达要是一躲，就是匹夫之辈。好，那咱们哥俩明儿见了。秦琼腾腾腾往外就走。二哥，您走了，还是那句话，丧家不送人，我可就不送您了。秦叔宝走了之后，尤俊达就把飞毛腿朱能叫来了。朱能啊，你马上跟着他，要是瞧他有别的动静，马上回来送信。是。朱能一声是，马上出门往下追赶秦琼、秦叔宝。尤俊达出来了，经台上还念着经呢。尤俊达把脸往下一沉，别念了。这尤葫芦一看，员外爷，您这是怎么了？别念了啊，给他们开发经钱，让他们赶紧走。你呀，让家人把棺材抬到后院空屋子里去，把另类的大鼓罗架全给我推了，门上的桑条子给我揭了，让他们把棚给我拆了，家伙座给我送回去啊。是。油葫芦马上往下传话，大家伙分头办理，一会儿的功夫人多好干活，就把街上院子全都收拾好了。尤俊达就让油葫芦把所有的家人全都叫过来了，人都到齐了，尤葫芦就跟尤

我就拿说，阎王爷，人都到齐了，您有什么话您就说吧。尤俊达往台阶上一站，诸位，刚才秦琼秦叔宝又来了，这个秦琼太能说呀，我说不过他，要把我尤俊达气疯了，告诉你们，我是跟他势不两立，你们马上在后花园西花厅后头给我刨个大坑，越深越好，明天早晨你们几十个人各持军刃，在花厅后头给我埋伏好了，我就在花厅之上坐等了，秦琼要是不来算他是万幸啊，只要他一来，你们门上预备的人就跟他说，就说我在西花厅等着他呢，等他来到西花厅，我们两个人把话说翻了，我一喊来人，你们立刻出来把花厅给我团团围住，这秦琼身上有把式啊，他要往外跑，你们给我一起下手，把他撂倒了，给打死了，把他的死尸给我扔到坑里，填土一埋，这就叫人不知鬼不觉，活埋秦叔宝。要是不把秦琼治死，咱们这事儿可就没法办了。油葫芦带着大家伙说，对，咱们就这么办了。油葫芦、油瓶、油勺、油罐带着所有的家人就刨这个坑，这个坑刨得一丈多深呢、啊。油葫芦、油瓶、油勺、油罐挑了60多个精明强壮的家人，这60多人抄起军刃就藏在花厅的后头，就等着尤俊达一声令下要活埋秦叔宝了。四个管家，有在门口这儿的，有在角门这儿的，全都准备好了，就等着秦琼来了。等到第二天，大家伙吃完了早饭，尤俊达在西花厅这儿检查了一遍，然后就往西花厅这儿一坐，等着二爷秦琼了。家人们也把家伙抄起来了，油勺跟油罐哥俩坐在大门口这儿等。这油勺就跟油罐说，兄弟，今天这秦琼要来，他可算来着了，嘿，他要准来那是死催的，他活腻了。兄弟啊，要据我看，这个秦琼他不敢来，那可没准儿，这秦琼胆可不小啊。两个人聊着聊着，天到正午了，就在这时候，西边马踏銮铃声音响，这哥俩顺声一看，嘿，这秦琼多大胆子，他还真来了。咱们说回头再说二爷秦琼，跟尤俊达两个人说翻了之后，离开了汝南庄，陇司将任等班安上了黄骠马，又往西南方向走，到了集镇之上，又回到这家客店了。这伙计一看，哎呦，这位秦爷今天又来了，赶紧把马接过来。秦爷，您还是住那间北屋行不行啊？行啊。等这伙计把马拴好了之后，陪着秦琼到了屋中，秦琼还没坐下呢，就跟这伙计说，伙计啊，我托你一件事。哎呦，秦爷您甭说了，是不是让我在柜上留个话，说您姓秦名琼，字叔宝，排行第二，有人要找您就说您住在西跨院北屋呢，对不对呀？秦琼也乐了，伙计呀、啊、你这记性可真不错，你也挺机灵啊。伙计心说，我就知道你是犯找人的毛病，一直等到天都黑了没人呢。秦琼心里闷得慌，就一个人喝点闷酒，也没吃什么东西，一赌气躺在炕上，秦琼就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秦琼喝完了茶，吃了点早点，坐在屋中，他越想越生气呀、啊，心说尤俊达，尤俊达，看来你是跟我秦琼动真格的呀。如果说今天我要是不去你汝南庄，我秦叔宝这跟头就算栽到家了。所以秦琼立刻把伙计叫来了，

0: 算好了账，又付过了钱，让伙计备好黄骠马，伙计把马拉到门外。二爷秦琼就把一对袜面金装锏挂在马上，拢四将任等帮鞍上马，催坐骑又奔入南庄。等到了庄头，秦琼一看，哈哈，白棚拆了，过街牌楼也没了，素彩子也没了，门春也撤了，桑条子也接了，好啊。秦琼催马到了门前，一看油勺油罐，这哥俩在门前站着呢，撇着嘴，一扬脖，是扬眉吐气，两只眼睛全都斜着看着秦琼。秦琼心说，汝南庄今天是做了准备了，八成这尤俊达是没安着好心呢。第一次我来到汝南庄，他们站在门前都不理我，也难怪他们不认识我秦琼。可昨天我来到汝南庄，他们是众星捧月呀。今天我也到了，这油勺油罐连理我都不理我。二爷秦琼心中有数，甩灯离鞍下马，把这匹马拴在门槐上，上台阶，把这寒气往下压了压，脸上强带微笑，冲着油勺油罐一抱拳：“二位请了。”油勺油罐看了眼秦琼：“请了，请问什么事儿啊？”“
1: 二位总管，请替我回禀一声，就说我姓秦名琼，字叔宝，拜见你们的尤庄主。”
0: 哈哈，尤勺一挑大指：“二爷，知道您准来啊，我家主人在后边花厅等候，请您自己往里走吧。”尤罐用手往里指：“二爷您请，后院西花厅。”
1: 好，
0: 秦琼、秦叔宝听到这儿，心里是轰一下，肺都快气炸了，心说：“尤俊达，尤俊达，你可错看了我秦琼、秦叔宝，你以为我秦琼怕死啊？别看我今天身上寸铁没带，我这一对袜面金装锏还在马上呢，我就敢进你汝南庄，我倒看看你尤俊达敢把我秦琼怎么样。”二爷迈大步腾腾腾往里就走。等过了屏风门，这油葫芦在这儿呢：“二爷，知道您今天准到，请您往西北走。”秦琼没理他，迈步往前走，到了西北角，油瓶在这儿呢：“二爷啊，您来了，您瞧，您进月岭门，我家尤庄主在花厅等候。”秦琼没理他，迈步往前走，进了月岭门，往前边一看，正北是一片竹堂，东西花厅各三间，院子里是静悄悄，一点声音都没有，也没看见人影，秦琼就奔着西花厅来了。这花厅后头埋着六十多位呢，二爷秦琼根本就不知道。可秦琼一进来，这六十多人都看见秦琼了。
1: 我说：“诸位，他可来了，咱们可得留点神，等着庄主爷一下命令，咱们就活埋秦叔宝。”
0: 好嘞，大家伙手里攥着兵刃，就等着捉秦琼了。这时候秦二爷迈步走进花厅，一看花厅里边只有尤俊达一个人在那儿坐着呢。在尤俊达前边有一张八仙桌子，尤俊达一看秦琼进来了，赶紧站起身形：“二哥你来了。”“
1: 啊，兄弟，我秦琼来了。”
0: 尤俊达用手往自己身旁一指：“二哥您请坐。”秦琼一看这间屋子什么东西都没有，也没有别的座位，在这桌子后头只有尤俊达坐着一条花梨的二人凳。秦琼心说：“
1: 你以为我秦琼秦叔宝不敢挨着你坐吗？那我就算栽到家了。秦琼来到桌子后边，就在这条二人凳的右边坐下了。兄弟，老太太出堂了。
0: 是啊，出堂了。
1: 兄弟啊，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0: 我怎么不对啊？
1: 老太太刚出堂，父母的热笑你就脱了。你瞧着你穿这身衣裳啊，紫红色的衣服让人看见，岂不是把大牙都笑掉了吗？这个您就甭管了，这是我们家传的规矩，零出笑满，何必多口吧。尤俊达说到这儿，上下打量秦琼，哼，然后扭过脸去，把右胳膊放在桌子上，用手一托自己的额角，一语不发，整给二爷秦琼一个后脑海。秦琼心说，尤俊达，尤俊达，你别认为我秦琼好欺负。秦琼心说，你给我一后脑海你不理我，我也照样能给你一个后脑海。二爷秦琼想到此，扭身转脸，把左胳膊放在桌子上，用手一托自己的额角，也给尤俊达一个后脑海。二爷心里琢磨呀，心说尤俊达干嘛这样，他到底什么意思呢？秦琼想着想着，秦琼明白了，哦，别看这花园之内表面没人，前边的竹堂跟这花厅的后头肯定埋伏着几十个家人，手中都拿着兵刃呢，就等着尤俊达一声令下，他们出来把这花厅一围，要把我秦二爷毁在汝南庄。嘿嘿，尤俊达，尤俊达，你是休生妄想。二爷秦琼这时候可就留上神了，秦琼用手捂着半拉脸，尤达手指缝着往外看，仔细观瞧，两个人就耗到这儿了，谁也不理谁。要按现在说呢，耗了足足有一个钟头啊。这花厅后头埋伏这60多个家人急了，心说怎么还没信儿啊？这时候铁面判官尤俊达心中也是前思后想啊。尤俊达明白，我一声令下，家人冲出来，几十个人要杀一个秦琼，还不是易如反掌吗？我要真把秦琼毁到这儿，这个秦琼可是地面上的官人啊，官面上丢了秦琼，能完得了吗？再说了，五路响马总瓢把子赤发灵官单雄信跟秦琼是过命的交情，甭说官面上找，单雄信也得找啊。单雄信要是知道秦琼死在我汝南庄，还不跟我玩命，不把我尤俊达碎尸万段呐、啊！尤俊达前思后想，他就不敢传这命令。两个人这么耗着，可就没有台阶了。就在这时候，秦琼隔着手指缝往外瞧着，就瞧见有打东边腾腾腾走过一个人来，这个人就直奔花厅来了。秦琼一瞧这人，身体魁梧，膀大腰圆，头戴英格里扎巾，身穿英格里箭袖，英格里的中衣黑靴子，往脸上一看是电脸中眉，奔了头，大颧骨，咧腮额，大嘴叉，脸鬓络腮的红胡须，压耳毫毛如同抓笔一般。来的是谁呀？来的正是程咬金。那么程咬金怎么来了呢？因为所有的家人都在花厅后头埋伏，就等着埋这二爷秦琼了。油壶了油勺油瓶油罐带着家人准备着飞毛腿猪能也不在，这么一来不要紧，就把这大爷程咬金给忘了。程大爷在地窖里他饿了呀，到了吃饭的终点没人送饭了， 程咬金不愿意了，在地窖里一蹬这绳子，

0: 等了半天没人，程咬金使劲蹬，把绳子都蹬折了，愣没有一个家人下来。程大爷气坏了，腾腾腾走上来了，就在这地窖口这儿站着家人呢。哎呦，程大爷，您怎么上来了？我说，你们是不是全死了呀？哎呦，大员外爷，您可千万别嚷啊！您听我跟您说，这个家人就把秦二爷头探汝南庄、二探汝南庄的事儿跟程咬金说了一遍。嗯，程咬金一条大指，小子，这姓秦的够朋友啊！怎么着？尤俊达这小子跟人家犯傻，嘿嘿，黄杠结了能躲得过去吗？这个家人要把今天尤俊达所有的安排跟程大爷说了。程咬金一瞪眼，小子，今天咱们家要活埋人，我问你埋了没埋？哎呦，袁伟爷，这不是还没动手呢，大家伙着急，您千万别上来，您赶紧下去。怎么着？还没埋呢？这姓秦的在哪儿呢？哎呦，大袁伟爷，您可别嚷，您瞧他们两个人在西花亭那耗着呢，我们就等着二员外一声令下了。行了，这件事就交给我了。程咬金迈步往前走，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中国瓷器科技史见闻录在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开展了。吉林大学呢，作为我国考古学科的重镇，那长期以来呢，在边疆考古、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呢，成果斐然。那本次展出的瓷器一部分呢，是吉林大学180多件馆藏文物。那除了古代中国典型的窑口瓷器之外呢，还包括了受中国影响的古代日本、朝鲜瓷器。那另一部分呢，是福建德化交流到吉林大学展出的现代白瓷艺术品，大概50多件，都是德化工艺美术大师的一个代表作。那在土之境呢，您将领略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中国古代各时期各窑口的瓷器，探寻从巩县白瓷到景德镇高岭土的矿物密码，揭示不同窑口星罗棋布的地理逻辑。那每一件瓷器都镌刻着一方地域的印记。当你步入这个展厅呢，面对那一件件穿越千年的瓷器珍品，哇，感受到的不只是工艺的精湛和釉色的华美，更是一种文明更续的力量。那这次展览呢，也是侧重展现了中国瓷器的发端、发展、发扬的科技史轨迹，结合场景的一个多馆艺术表现，充分彰显了中国传统瓷器文化强大的一个传承力和影响力，也突出了气载河山、集大传承的一个活动主题。那中国瓷器呢，始终是一场未完成的创造，一次永不停歇的文化远征。也希望叔叔阿姨能够走进博物馆，因为这次的展览呢是流动展出，时间也是有限的，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走进博物馆。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养鱼是一项安静又健康的休闲爱好，非常适合老年人日常居家消遣，既能丰富晚年生活，又能呵护身心健康。养鱼不需要剧烈运动，日常换水、喂食、清理鱼缸，动作舒缓轻柔，可以活动筋骨，放松肩颈，有效改善久坐不动带来的身体僵硬问题，帮助老年人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观赏清澈水波与灵动游鱼，能够平复烦躁心情，缓解孤独感和焦虑情绪，长期静心观鱼有助于舒缓血压，放松神经，起到静心养神、修身养性的作用。此外，

0: 养鱼能培养规律的作息，让生活更有节奏感。看着鱼儿健康成长，还能收获满满的成就感，增添生活乐趣。邻里之间交流养鱼经验，也能扩大社交圈子，让晚年生活更加充实舒心。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养花作为一种居家休闲园艺活动，适配老年群体身心特质，兼具养生、养心、养智多重实用价值，是优质老年抗氧日常选择。从生理抗氧层面来看，松土、浇水、修剪等轻量园艺劳作可以适度活动肩颈、手部关节，舒缓久坐僵硬体态，温和促进肢体血液循环。无需高强度运动就能适配老年体能，有效改善肢体灵活性，降低关节老化退化风险，辅助养护心血管机能。从心理调适角度而言，绿植繁花生机盎然，可舒缓独居的孤寂感，驱散负面低落情绪。专注照料花卉的过程能静心凝神，陶冶心性，缓解退休后的心理落差与生活焦虑，筑牢心理健康防线，减少不良情绪堆积。同时，养花可培养规律作息，养护花草，静待花期，能丰富闲暇生活，增添生活成就感与幸福感，全方位助力老年人安享闲适健康晚年。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乐龄百宝箱，我们来聊聊睡前泡脚。中医认为寒从脚下起，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分布着几十个穴位，关联着五脏六腑。泡脚虽然简单，但是几个要点要记住。第一，水温40度左右为宜，手摸感觉温热但不烫手即可，不要太烫，以免烫伤皮肤或加重静脉曲张。第二，时间15到20分钟，泡到皮肤微微出汗，脚背泛红就好，不要泡到大汗淋漓，那反而会耗伤筋气。第三，水量最好没过脚踝，如果能没过三阴交穴，效果更好。第四，饭后半小时内不要泡脚，会影响消化。泡完后记得马上擦干双脚，穿上袜子保暖。坚持泡脚有助于改善睡眠，驱寒除湿，缓解疲劳。今晚就试试看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之后听见赞。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好，北京时间7:02: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出来。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电话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本周呢，给你们跟网友们啊唠一唠这个天珠这个事儿。昨天呢开了个头，但是就反正就跑题了，也不是跑题，主要是给你们解释一下啊，也是这个，真是没办法，没有办法。你说昨天六一儿童节，在儿童节给你们听那么成人的内容啊，也是没有办法。解释一下，然后也是说说为什么没开抖音啊，然后今。

在上面画出了各种各样的花纹啊。这个石花玛瑙咱们就一嘴带过啊，因为它毕竟它还不是天珠。天珠咱们说天珠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天珠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其实呢它跟人类最原始的这种崇拜是有关系的。你包括这个你看现在有很多这种纯自然，朋友们，纯自然景观啊，纯自然景观，这一个大石头柱子叫什么呢，石笋，笋呢就竹笋的那个笋，竹笋怎么长的咱都知道啊，拔地而起，这一个竹子从底下竹根嘣长出一个笋尖，然后慢慢往上长，慢慢往上长，这石笋是一样的，它其实也是常年的啊，这么一点点形成，形成这么一个大石头柱子。哎，上面呢风吹日晒的啊，这个风沙什么的，它还长出个圆头来，然后人们管它呢一般就是起出这么一个名字，什么什么天地之根啊，或者什么什么，就总有这种，是不是，它其实就来自于一种最原始的崇拜，这种男性崇拜啊，男性生殖崇拜，女性生殖崇拜，就这种啊，它其实就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一种，人们说哦，那这个东西孕育生命怎么怎么着的啊，它其实来源于最早最早的这种图腾崇拜，它可比宗教要早得多，再准确来讲，它可比佛教要早得多啊，这个东西要比佛教早得多得多，佛教还没出现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石花玛瑙工艺了。然后就是咱们说这个天珠，在西藏这个地方啊，它被称为叫色珠嘛，这个可能好多网友都了解过啊，甚至说听别人说过叫瑟瑟啊，就是那个瑟瑟发抖那个瑟瑟，真的就是音译过来就是瑟瑟，一般写都这么写，现在咱们看到的一些文献里头写也都是写这俩字啊，琴瑟，琴瑟和鸣的那个瑟，叫瑟瑟或者叫色珠。最早最早咱们中国的文献里头有记载的啊，就是唐朝的书籍啊，这个旧唐书新唐书里头，它这个你看唐朝时候有这个关于吐蕃的记载，吐蕃呀就是咱们现在说西藏的前身，在吐蕃传上啊，什么新唐书旧唐书这些，但凡涉及到吐蕃的内容的时候，它里头都会涉及到这个内容。你看《新唐书》里头就写过，哎，他写具体那话啥意思我忘了，那个具体那话怎么说我忘了，但那个意思是说啥呢？就说吐蕃这个地方的官员们，他们官员身上穿你也得有滴了当啷啊，就跟咱们说这个古代的这些官员们身上可能得带一些什么什么，清朝是最具代表性的。头上戴的这个官帽，上面的这是顶珠，铃子管插那个鸡铃，这朋友们现在一想就觉得奇妙，为什么要把鸡毛插脑袋上，对不对？你无论是啥毛，无论是啥毛，你也是禽类啊，对不对？你想想官员的补子，总结起来就是禽和兽嘛，对，武将穿兽，文官穿禽，这就是禽兽啊，那实在是糟践人。啊，你包括他们官帽什么戴，有一颗顶珠，那个顶珠根据不同的极品和从极品，啊，材质上都有区别，然后有插这个铃子管的这个管，啊，一般是玉石居多，然后身上戴朝珠，这朝珠也是根据极品要戴什么样的材质的，就是一也是就为了区分，二一个来讲呢，也确实是好看，朋友们，它是一种装饰物，你想。带着一挂大朝珠，而且本身清朝皇帝啊，他就信仰这个藏传佛教啊，所以你看他们带着朝珠，很像咱们现在这种藏式文玩的这种手串。说这个唐书啊，旧唐书、新唐书当中记载说，吐蕃的官员啊，也是他们身上带的配饰，叫最上。不是说戴在上边啊，是最顶级的啊，这是唐书，就新唐书你们查，这是资料是能查得到的啊，在吐蕃传当中说，吐蕃的官员戴的这些配饰里头最高级最顶级的叫瑟瑟，

0: 就是咱们说这天珠啊啊，最顶级的叫色珠，然后他那原文咋写我忘了啊，但是那个话大概是这意思，就天珠最高级，比天珠差一等的是黄金，比黄金再差一等的，你们认为是白银吗？不是，那个《新唐书》里头写，比金再低一个等级的是金，然后抹上银。我真的，朋友们，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想不明白，你要说银涂上金也行，是金涂上银啊？人说这个，这以前古文不讲吗？什么次之啊？这个复次之，又次之，就这种的啊。第一种最高级，最高级的是天珠，比天珠低一个等级的是黄金，比黄金低一个等级是黄金涂白银，然后比这个再低一个等级就是纯银，然后最低最低的是铜，没有往下说什么铁锡什么那些没有啊，就这么几个等级。说这个吐蕃的这个官员啊身上带的珠子，那会儿啊最早最早的咱们中国的文献就已经在唐代的书籍当中出现了啊，就是这个色珠，就是咱们说这个天珠，你包括其他的有一些书籍，我就不太记得了，就知道最早的书籍记载就是唐朝书籍，那个WAPON 他说名字，照你这个理论，人家说我是衣冠禽兽，寓意我是文武双全，差不多，差不多啊，衣冠禽兽可以啊，这个。啊，天珠啊，这是最早最早这个书籍当中记载，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刚才我说的，它的作用就是，其实还是离不开这种信仰，啊，这种崇拜，包括啊，它后来慢慢出现了之后，它的主要的价值，天珠的主要价值就是增强啊，朋友们，这你这个原先我没怎么太说过。它是一个非常唯心的东西，就是增强宗教信徒们心中的宗教能量。哎，你看，但是这话不是我说的啊，这是我看书的时候人家书上写的，我就把这话背下来了。啊，天珠是增加宗教信徒们心目当中的宗教能量，就是。哎，就咱们普通翻译成普通老百姓的话讲怎么说呢？就是，啊，佩戴在身上啊，辟邪，对不对？辟邪有加持、护身，啊，就等等等等这样的等等等等作用，给它累积叠加起来。它上面的这个图案呢，都是被赋予了这种宗教信仰的这种图案。天珠的起源呢？啊，我刚才我说它慢慢是脱胎于最早的这个印度的这个石花工艺，但是呢，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天珠？其实一直就这么些年啊，朋友们，关于天珠的很多的知识点，都是这么些年专家们在不断的推测。你真正说这个有证可考的并不多啊，并不多。绝大多数都是在推测啊，很多的文献当中也是一种模糊的记载。你包括啥呢？你包括有一本书叫做经珠本草啊，叫做经珠本草，也叫什么呢？也叫什么来？叫完了，叫啥？我有点实在是有点懵住了。《经珠本草》啊，它是啥呢？这个书你们现在在网上是能买得到的，叫《藏传医药经典丛书系列》啊。其中这个《经珠本草》，它里头都是藏文啊。我这反正一个看不懂，我看都是这个网上的一些文献当中引经据典，就说这个天珠啊是完全可以入药的一种东西啊，叫色珠，色珠入药。西藏人本身他们的这个就是你别说啊，人家这个西藏大药典呢或者什么的，这些在咱们看来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东西，就像中医啊，对于西医来讲，西医也认为中医的很多东西也是莫名其妙不可思议，就是你说蜈蚣 蝎子咱们都能拿来入药，甚至有一些咱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东西他们也能拿来入药。你说本草，本草咱们觉得可能也就是草药呗，哎，不是，这里头东西复杂了，多了去了。这个荆株本草里头就记载，你像这个玛瑙，就咱们说这个玛瑙啊，在人西藏叫琼，琼就是一个王字旁这边加一个北京那个京啊，琼珠，他们有的叫琼珠，琼珠其实说的就是玛瑙珠，这个琼珠啊，再有一个这个色珠，就是这个相识了之后的琼珠，就是这种琼珠一般代指什么呢？就代指这个蚕丝玛瑙。红玛瑙为主，红玛瑙居多啊，红玛瑙居多。然后同心环状玛瑙，就是区别于这个琼珠啊，区别于琼珠，还有一种叫同心环状玛瑙，这个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蚕丝啊，这个蚕丝这种东西。然后呢，就是九眼珠。整个这个荆株本草啊，这个藏药典里头叫九眼珠，就代指的啊，朋友们，刚才我说这个玛瑙和同心环状玛瑙啊，就是琼珠和这个蚕丝珠，然后就是这九眼珠，这个九眼珠就是纯天珠，朋友们拿来入药。原料节目上我也唠过这个事儿，现在很多这种仿造天珠啊，仿制天珠。它为什么在眼部的位置或者在线的位置会人为挖药啊，其实就是在模拟啊，在仿造以前的老天珠。你说为什么现在很多就是咱们经常嘴里说至纯至纯至纯这个东西，至纯呢，朋友们，其实最早最早是一种工艺，但是现在咱们提至纯呢基本是指年代了啊，朋友们，这个我再慢点说啊，以前的至纯指的是工艺，就像说啥似的呢，朋友们。我这是应该说的很明白了，就相当于咱们说桌子，桌子是一种东西，对吧？是放东西的，你是吃饭呢，你是写字啊，写作业呀，等等等等，摆放东西，桌子是一种东西。但咱们现在比如说一说桌子，就大家能想到就可能说它的这个功能性啊，咱们今天宣传越说越乱了啊。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这座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0: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也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好，北京时间7:19啊，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啊。咱们这一周给网友们唠一唠天竺今天这个从比较早的时期啊，从根上给大家倒了一下。啊，像天竺这个东西刚才提到了，说

可以入药啊。原先呢，这个在这个《荆州本草》当中呢，提九眼珠，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天珠啊，主要就是咱们说现在说这个天珠啊。他认为这个天珠啊，这是这个《荆州本草》里头写啊，有治什么呢？你比如说像中风啊，认为中风最主要的还是什么呢？就是在西藏人心目当中的一种比较唯心的治病的这么一个功效，就是能够降服邪魔。它有点类似于咱们中医的啥呢？有点类似于中医理论里头，你比如咱们说一说啥叫风邪入侵。有的时候总认为说，哎，这个病并不一定是，说咱们这个生活当中怎么着啊，它就是阴阳失衡。原来我唠过的中医的八纲辩证，要辩证它的阴阳，要辩证它的这个内外啊表里啊，要辩证它的这个是热病还是寒病啊，寒热啊，要辩证，要八纲辩证。然后有一些病呢，尤其在西藏人心目当中啊，其实说白了就是落后一些啊，这个就是思想落后一些，就在以前的西藏人心目当中，他们认为，你比如说哪人难受，是一种邪魔入侵啊。为了降服邪魔，因为我说了，它是天珠这东西，它本身是有着非常浓郁的这种宗教概念、宗教含义的，所以拿这个东西来入药，哈，这个很神奇了啊。尤其是在咱们现在看到很多这种做旧天珠、老天珠啊，我其实我一共看过的老天珠也有限，看过几颗至纯，啊，真正的至纯。然后刚才我也提到了，说至纯呢，原来其实就是一种制作工艺，啊，现在呢，咱们说一提至纯，它基本说提至纯是用来断代的。啊，什么叫仿制纯？就是仿那个年代的这个工艺的珠子啊，制纯珠。这个呢，明天吧，给大家也陆陆续续说到啊，行一、行二、行三，然后包括，在这个行三的基础上又演变出的几种相识工艺。现在一共是行一到行五，这么一共五种工艺啊，其中只有两种制作出来的才算制纯天珠。这个制纯，一般呢，在这个西藏的这种，你比如药方里头啊，就会出现什么呢？你比如说，有什么珍珠啊、牛黄啊、藏羚羊角啊、麝香啊、藏红花呀、檀香啊，然后就会有叫九眼珠啊，一块咔咔咔，若珊瑚啊，等等这些东西拿着来入药。然后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仿珠，基本都是在眼部的位置，他们认为眼这个地方汇聚能量嘛。啊，在眼这个位置用专门有那么一种小刀，铲刀啊，那相当于像缩小了一把小铲，铲头非常锋利，而且硬度高，在眼的这位置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其实玛瑙这东西，你们想，除了你往下凿，你要说我拿个小凿子，拿个小锤，邦家一凿，可能邦家抢起一块肥皮，啊，直接抢起一块玛瑙，因为玛瑙的材质它的特性嘛。你哐一凿可能掉了一块，但是你要拿刀一点点咔刺，很难咔刺啊。他们那种刀专门啊，后面有一个堵是顶到肩窝这个位置的，是要拿整个这个肩膀、整个前胸脯、肩窝的地方要跟着一块使力啊，一块借力，挺长一把刀，刀头呢，这个刀把这个部位顶在这个肩窝的刀头那头，在天珠咔咔往下咔刺。其实你咔嚓的时候已经就咔嚓出来是粉末了，渣子状的，然后再拿着压药的碾咔咔咔给它压成粉末，然后配比到这个药里头，基本这么来入药。所以咱们现在看到的挖药啊，基本夸一道沟。现在的这个很多挖药不一定是用他们那个材质，以前那种挖药刀挖的了，现在的很多仿挖药，朋友们直接就是电磨头啊，非常方便。电磨头、球形头，或者是有那种就是，基本都是球形刀，但不一定是正圆的，有的可能是椭圆那种球形刀，直接在这珠子表面眼的位置唰往下一磨，就是一道沟。其实真正我看过两颗啊，我看过两颗至纯上面的挖药，它是非常不规则的那种钩状，就是它那个刀，你琢磨那个刀啊。你这个刀在玛瑙上面其实还打滑啊，你得是相当精准的这么一个力度，然后呢你想

讲他硬度太高，这一刀往下抢，他不一定抢成啥样，而且他不是一刀下去就拉倒的，他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要卡几刀啊，要咔嚓好多刀，他指不定就咔嚓出一个什么形状，随行就是，我这第一刀可能打斜了，你之后都是打斜着往下抢。我见过一颗至纯的天珠，它那个有点像啥呢，有点其实就有点像说咱肉啊，说我走在大道上被什么什么东西，边上有个铁丝网搁这肉上夸家一划，给划掉一块肉，就那么一个很随机的那么一形状。现在市场上仿制纯的仿挖药啊，仿制纯的仿挖药都是很规则很规矩的一道钩，然后呢朋友们，重点来了，就这个钩啊，他还要给你做一个抛光，给你做一个磨损，做一个抛光啊，在这个钩里头也加上光气，做出这种老珠的这种光气的这种质感，就非常假。我看那至纯的那个挖药，它那挖药的边缘呢，稍微有，你琢磨玛瑙的硬度，是那边缘稍微有一点点倒角，钩里头啊，还几乎甚至啊，还几乎保持着就挖药之后的那种，就是干干巴巴的那么一种状态，就是那个挖药，尤其挖刷着一刀下去之后，它是一个像那种断裂的断，就是那个峡谷一样的那种断裂口的那种，它里头不会形成什么光气啊、包浆什么的，它不像孔道里头，那珠子孔道里头是因为常年穿绳，它磨出水量孔，它整个珠子那挖药的那个坑里，它不会形成那么明显的光气的啊。所以说这个，但是吧，这就看出来啥，朋友们，这就看出来呀，现在这种仿制纯，就是包括老台珠啊，老台珠这种仿制纯的工艺，看得出来这个制作这个天珠的这个匠人呢，是否有匠心啊？他的工艺是否有匠气？这就看得出来了。然后呢，哎，至纯啊，至纯，咱们来说一说啥呢？先来说一说整个现在市场上能看到的这些天珠吧。就你们在网上其实也能看找得着天珠的这个珠谱，也叫谱系啊，谱系它都分哪些系。最早最早从这种脱胎于石花红玉髓玛瑙的这个工艺啊，这种石花玛瑙这种工艺，然后往出分，基本分为两种两大类，就是现在咱们市场能看到这种镶石玛瑙的工艺两大类。一类就是天珠，这个天珠笼统啊，笼统的说叫天珠，也叫色珠啊。这个呢再往下分能分出很多，就天珠的族群，你包括叫崩系的，叫这个就是天珠族群，一会儿给你们细分啊。一个是天珠，往前倒倒啊，往前倒倒。镶石红玉髓一共分为两种，就现在咱们市场能见到的。上节目往回倒，明天呢我写下来，我写来有个大纲，不至于越说越乱。镶石红玉髓玛瑙啊，分，然后往下分，分为现在的两种，像镶石玛瑙珠，也叫石花玛瑙珠。石花玛瑙珠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咱们说的天珠，就是这个色珠。然后一类就是石花玉髓珠。石花玉髓珠是区别于天珠玛瑙的。石花玉髓珠呢，基本现在就是在哪儿呢？最早最早啊，印度啊，巴基斯坦的，就这一类的这一圈地方，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东南亚。啊，先说这个小的啊，这个石花玉髓珠基本就是分为印度巴基斯坦这一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东南亚。东南亚是现在市场上咱们经常能见到的一只啊，东南亚就是什么呢？票珠，这个票珠，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邦提克，票珠是票珠，来自于古票国啊，这个票珠和邦提克，它俩在外观上看很像啊，很像，这是东南亚系列的啊，东南亚这个石花玉髓珠，但是他们其实用的就已经不是玉髓了。用的是硅化玉，就是咱们说的那个木化石啊，木化玉用的这个材质做的票珠。票珠呢也有
票主当中啊，朋友们，就是票。

0: 爆竹当中也有石花红玉髓，就是咱们说玛瑙啊，这为什么把它放到了石花玉髓竹当中，就是它也是票竹当中一种，就是石花红玉髓。然后再有一种呢，就是咱们现在最常见的黑白石花竹，黑白条纹石花竹，就这种一道一道一道，瞅着像某种球似的。我不太打球的，我基本不太知道哪种球是这种一套一道纹理。前两天这不是哪儿跟哪儿踢，朋友们哪儿跟哪儿踢我都不知道，我一点不好足球啊。但是前两天我看闹得沸沸扬扬的，好像是大连吧，好像是大连来咱们长春踢，是哪儿的哪儿跟哪儿踢。我大舅哥啊，还有我一个哥们儿，我就是这个高中的一个哥，他们呢都属于就是哎呀，那他相当迷恋喜欢足球的。其实吧，咱一想，你说一个男性喜欢体育项目，那很正常，我是一点不好。他们都去看去，我这个大哥呢，我这大舅哥他本身就是学体育专业毕业的，他大学就是学体育专业，然后他们班的同班同学现在混到什么什么足协的呀，混到什么什么体育的什么什么这种部门的什么协会什么的特别多，现在有的已经混成领导阶层的都有的是。他转行了，他进入金融圈了，他就相当于没有走这个专业，但是呢说一哪有球赛的时候，他们也都哎怎么聚一下子呀，甚至说有的从外地赶过来。你比如说这一场是在这个辽宁省踢，那他们就一块上辽宁去看去啊，说这一场在咱们这个长春踢，他们就一块来长春，然后这个同学之间再聚一下子。他说他认识一个什么足协一个什么什么什么领导啊，能弄着啥呢，能弄着就是那种就是踢过哪场的足球。他说我给你弄一个妹夫，我说我又不好那玩意儿啊，但是吧，他就那意思就是说咱有路子能弄着。你就我这个吧，就有点像说啥似的，像说踢篮球打篮球那帮人说哪场哪个篮球明星穿的那双鞋，他打完了这一场这鞋不穿了，这鞋就进入拍卖了，或者是进入啥了，进入市场了。朋友们，哥我想，对不对，哥我想，你说那一个个大臭脚丫穿完那个鞋，打完球穿完那个鞋还进入市场，你让我穿我都不穿，更何况有很多买回来之后就是摆墙上，让他穿他也不再穿，他也不舍得摆墙上。我就想不明白，是你家老祖啊还是咋的，怎么他穿过的鞋还得供上呢，想不明白啊，想不明白。你包括这足球也是，我一点不懂啊，朋友们，我真是一点都不懂。场上一共多少个人，你问我我都得愣一下。我就知道好像说11个人踢11个人，但这个答案是不是准确的我不知道，运动真是一点不懂啊。这个镶石红玉髓啊，石花玉髓珠，分为印度巴基斯坦的啊，就这一圈的，和这个他们也有啊，就印度巴基斯坦他们也是石花红玉髓和黑白石花珠。然后东南亚呢也是分为票珠和邦尼克啊，票珠呢也是分为石花红玉髓和黑白石花珠。这就是现在市场上咱们能见到这种石花玛瑙两只当中的石花玉髓珠，这是一只，另一只就是非常大非常大这个天珠。这个天珠呢，朋友们，天珠现在普遍分为两种，它基本是按照这个刚才我说型一、型二、型三、型四、型五，按照这型一到型五这种制作工艺划分的。现在咱们去你们在网上能查得到的啊，这个天珠的谱系啊，这个图谱什么的啊，基本就是天珠就这色珠分为两种，一种叫质纯天珠啊，一种叫质纯天珠。这个质纯天珠也是一个族群啊，就质纯族群，其中分为这么几种啊，咱们一会儿说，要不又说乱了。天珠分为质纯，然后还分为一个天珠族群，这个族群就是咱们现在经常能见到的什么错丝啊，什么琼丝啊，什么崩丝啊这些。然后像咱们现在有市场上经常能见到的板珠， 板猪啊，也有叫鲁米猪的，鲁就是那个姓鲁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那鲁，鲁叫鲁米猪啊，他们也管那个东西叫什么呢，叫马眼板猪。还有一种是羊眼板猪，这是咱们现在市场上最常见的羊眼板猪啊，叫马眼板猪叫鲁米啊，鲁米猪，羊眼板猪叫热米猪啊，板猪，然后措斯、琼斯、崩斯，崩斯就是什么呢，咱们现在说这种瘦猪啊，瘦猪。琼斯呢，现在这个琼猪，咱们总说琼猪琼猪，琼斯琼斯琼斯，琼斯玛瑙，琼斯玛瑙，就这个琼斯天猪，琼斯天猪，措斯天猪，就是他们属于天猪族群的，他们的产地，你包括他们的制作工艺跟制纯是有区别的。然后呢，你像尼泊尔的线猪啊，尼泊尔的线猪，你像印度啊，印度线猪，巴基斯坦线猪，你包括还有一种就是不是相识工艺的线猪，就是蚕丝玛瑙，他们也称为叫线猪菩提啊，不是线猪菩提，线猪天猪，这种蚕丝玛瑙，原先我也说过。当然这个啊，还是就跟我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的啊，大多数都来源于这些天猪的专家学者们的推测，就是线猪其实为什么人们在玛瑙猪上面夸夸夸画一道一道线，也是因为看到了最早最早这种蚕丝玛瑙，这玛瑙我做成一个勒子状的这么一个珠子之后啊，它这玛瑙一圈一圈一圈像线一样，具有美感，好看啊，然后呢才有了人为相识的这种线柱。那么这一个玛瑙，你比如说这种引经之结构的玛瑙，你看不到它的结构，它还不是这种叫以前叫什么，以前叫蒿丝，蒿就是一个绞丝旁这么加个高，蒿丝玛瑙，就咱们现在说这种蚕丝玛瑙，它还没有这一条一条条纹，这种无引经制的这种玉髓珠，那怎么办呢，就人为给它往上画，人为的相识上去，这种尼泊尔线珠、印度线珠和巴基斯坦线珠，这种啊，他们都同属于什么呢？同属于叫琼斯玛瑙、琼斯天珠。他们呢，就刚才我咱们说的这些啊，什么措斯、琼斯、崩斯，然后鲁米珠、热米珠，哎，还包括一个什么？包括一个药师珠，啊，药师珠，这些全都属于天珠族群的，啊，是天珠当中的这么一种。是其他的相识工艺，然后呢，这个独特的这种相识工艺呢，被称为叫至纯天珠。这个至纯天珠呢，又包含了什么呢？达索、达洛，就是咱们知道啊，达洛天珠就是圆珠。其实达洛它指的是一种器型，它其实不指花纹，花纹指的是刚才咱说这个达索，达呀。它本身这个就有这个，在西藏啊，在这个西藏语当中啊，它本身就有这个老虎的意思，所以咱们现在一说这个虎牙珠，一般咱们都说达洛珠或者是达索珠，其实不准确，不精准啊，不精准。达洛它其实指的是虎纹，就是有老虎纹理一样的这个圆珠子。其实达洛它指的是一种器型。啊，它只是一种器型，达洛珠就是这种圆形珠，咱们现在市场能看到那种矮胖矮胖的那种，这种都叫达洛珠，但是绝大多数上面出现这种纹理都是这种虎牙纹啊，虎纹其实我原先我也说过，它最早其实就是一种波浪纹，水波纹，达洛珠。然后达索就是咱们现在经常见到这种虎牙珠，就是那种波浪啊，波浪的起伏过大的时候，你瞅着就像虎牙一样的这种纹理了，达索珠、虎牙天珠。然后就是最常见咱们现在看到这种普遍的这种长形天珠，它写起来啊，朋友们写起来就是 DZI， 就是这个，就是咱们总说色珠，就是这个东西，这个就是泛指所有的长形的至纯天珠啊，就是这个 DZI 叫色珠啊，这种。然后呢也包含一些小天珠系列，小天珠有的小圆珠，有的这种小长珠或者小筒珠等等的啊，这些基本吧，刚才我说这个啊，笼统的这个，这就是天珠的谱系了啊，天珠谱系了。 天珠、色珠，然后石花玉髓珠。色珠呢又分为这种至纯天珠啊，它的工艺又分为天珠族群啊，基本就是这样。然后呢一些详细的吧，详细的内容咱们明天啊接着给大家说，来看看玩我们互动内容啊。哎，就是你知道特别庞大的那种时候就特别容易越说越乱，越说越哎，那个白家子啊，白家子你这个就是标准的石花玉髓珠，这他这珠好像就我给他弄的，你这就是西亚回流的石花玉髓珠，你这就是现珠啊，在红色的这种玉石啊，红色的这个玉髓珠上面画了三道线，他这个轻松过千年的。乌拉哈达他说现在啊，他给我解释的，他说现在正是在踢的叫东北超，哎，我都不明白为什么叫东北超，东北三省加内蒙古各个城市的足球队啊，这么互相踢，前两天是通辽队和鸡西队踢，真是不懂，真是不懂啊！你看桂花糖水妹也跟我说，现在很火的叫东北超，东北三省加内蒙这个足球赛，票，老六他说大哥不好足球，那足球宝贝爱呗。就这么说，足球宝贝我也其实没有多么的喜欢。大圣归来他说明哥帮个忙呗，帮我看看这是什么材质的，我姨父在唐山做木材雕刻，他说这个材质比较不错，然后给我做了个手串，帮我辨别一下这是什么材质。红酸枝的，红酸枝的啊，酸枝木。比较对，能谈得上是比较不错，但是说昂贵啊或者是啥的啊，这谈不上啊。幸福发来自己的两个天珠，帮我看看叫什么名字，你把那个发全一点，我看看那头的纹理什么样啊。说哪来的，不是足球，是什么来的，确实，你这就看得出来，我对于足球一点不好，一点也不懂了吧？那个，对，东北超，在没有踢球之前，我们台里发了一个通知，全台啊，整个全台的这些主持人里面，找啥呢？找热爱体育项目，并且擅长足球解说的，搁这些主持人里头来回找。我看了一眼这个，找这个主持人，他发那个有一个通告，我一看，看了一眼，扫一眼，我就不勒他，我也不好，我都不懂。你现在让我去足球解说，我就知道，反正谁抢着球了，正往前运呢，啊，这我别剩下别的啥都不知道了。那个原来《守望都市》有一个记者叫易阳，我上大学的时候他给我们带过课，我知道他。当时我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就是，爱这个热爱体育项目，并且呢他也擅长足球解说。就是前两天发那个通告的时候，我就说干嘛不找易阳啊？结果果然是他，朋友们，果然是他去解说，啊，这个真是术业有专攻，术业有专攻。你啥时候长春有什么文玩赛事啥的，我背不住能过去解说你，但是足球这玩意儿真是一点不懂啊。行了，今天节目就到这了，然后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两个专辑，不是一个专辑啊，这专辑要订阅，两个专属信号，不对，什么两个，两个互动方式啊，两个互动方式，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啊，明早七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3: 红顶啊，落得挺大的。
2: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3: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保障。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6: 在河之洲，
5: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6: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5: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6: 过而能改，善莫大，
5: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6: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5: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6: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5: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6: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5: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6: 孔雀东南飞，五里。
5: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6: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理。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8: 早上好。
11: 早上好。
12: 早上好。
13: 早上好。
2: 城市早安。
14: 早上好。
2: 新鲜的一天，
15: 早上好，
2: 从这里开始。
16: 北京时间8: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8:00的。